0: 发送天空两个字来看一看咱们的周末限定版浪漫。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听天下，继续在周末陪伴各位。大家早上好啊，我是谢涵。来看一下平台上的朋友们，现在都去看天空了是吧？美好的天空，可能有的朋友出门比较晚的，就是没有看到太阳刚刚升起的那个瞬间的那个样子，所以今天就可以发天空两个字了，看看其他朋友留下的美好。南海以南就说我是新人，快看看我关注了多久啦。你是今年的3月12号关注我们的，发了100多条消息了，说明你也是经常发对吧，经常发消息的朋友。你这个名字我们也印象很深刻，算是老朋友了。我们这个平台也很神奇，大家就是一听到就是有这种查自己什么时候关注的，马上就会提起兴趣来，赶紧问问我是什么时候关注的呀，啊，我是什么时候那个跟你们结缘的呀等等。好，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不要再选择陇海高架的东向西方向，就是东向西方向，现在陇海高架是从未来路附近一直到中州大道这个地方没办法走了，大家提前绕行一下。除此之外呢，市区还有两段路值得我们关注，都是在京广快速路上，一段北向南方向黄河路附近，一段是南向北方向陇海路到航海路之间。除此之外，其他的道路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再来说说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啊，今天早上大家都在看蓝天啊、白云啊等等。其实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是我们整个的天气都是以晴朗为主的，蓝天如洗。刚才用到这个词啊，真的是每次都是以一片澄澈的晴空开始崭新的一天，就好像复制粘贴一样。到了午后呢，温度又会稍稍有点高，这样的天气挺适合走出门的，去感受感受秋日时光。比如说你可以试试20分钟公园效应。什么叫20分钟啊？就是在公园里面静静的你坐上一会儿，听听鸟叫，看看树影，坐在那个长椅上发发呆，哎呀，你紧绷的神经马上就松弛下来了，心情跟着也明亮很多。就今天早上我来上班的时候，因为周六嘛，我路过一个算是街心公园一样的，就在那个路旁，我看到几个也不算年纪太大吧，应该是也是休周末，40来岁50岁左右啊，这样的朋友坐在那个长椅上，就真的就是坐在那儿发呆。哎呀，我当时就很羡慕，我很想就说，我也想把车停下来坐到那儿说，让我也发会儿呆好不好？一看时间不行，快迟到了，赶紧跑。所以有时间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比你在家里睡懒觉更能达到那种放松的感觉。预计这份晴好天气会一直持续到7号，阳光是天天在线，出行啊、晾晒啊都很适宜。不过也要多说一句，最近的最低温度大多在20度上下徘徊，这个白天是暖意融融，早晚却凉意渐起啊，出门的时候带一件薄外套啊，别让这个感冒钻空子了。省会郑州今天也是晴天见多云，全省也都是这样的天气啊。刚我们说了，最高温度大概就是30度左右，最低温度呢是20度左右。欢迎各位在路上随时跟我们报送路况信息，然后说说你路上的一些看到的情况等等等等都可以。还有烟火人间就问我是什么时候关注的，你是2025年2月26号关注我们的，这转眼也都1年多的时间，马上就2年了，我们的缘分。还有一位朋友呢。

直接就是把住了我的脉。为什么这么说？他就说发了一个关键词叫大牌啊，也知道我要说大牌了是吧？你们是怎么算着时间的？我就很奇怪。今天的大牌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是 SK2 的旅行四件套。我们就说最近天气好嘛，很多朋友也计划出游什么的，或者是你近期有出差打算的， SK2 旅行四件套都很合适。从清洁调理精华到锁水，一整套的护肤品带着方便，然后回老家呀，包括你去那个健身房啊，带着它都很好啊。来直接说这个里面的内容是什么。首先是氨基酸洗面奶，质地温和，敏感肌你也可以放心用。再一个是神仙水，这不用多介绍吧，核心成分是 Pitara， 就是帮助我们调理皮肤的水油平衡。还有轻盈露，温和软化角质，二次清洁的。最后是大红瓶面霜，哎，这个薄薄的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你皮肤摸着都是那种软嫩软嫩的。让人特别心动的是这个价格，30毫升的神仙水，30毫升的晶莹露，然后那个洗面奶20克，大红瓶面霜15克，这一整套官网你去看看得700多块。今天我们只有100单啊，只要199。如果你是爆款商城的会员，下单再减5块，最低只要194。好，100多块钱把 SK2 的四大人气产品带回家，你说划算不划算？还没有试过的朋友也可以先来试试这个旅行装啊，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发送大牌两个汉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转眼就是8:08了。这首歌曲一起来听戴佩妮的《时间快转》。各位想听什么样的歌，周末时间也把这个点歌的平台开放给大家，直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我给各位找一找，咱们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

感谢感谢小六子，感谢在远方带来的消息啊！陇海高架东向西未来路这个地方已经畅通了，大家可以放心走了。陇海高架的东向西未来路这个位置目前已经可以去正常行驶了，但是啊，但是小六子也提醒说，紫金山路这个地方又不太好走了，大家也关注关注啊。紫金山路附近的这个陇海高架，他说现在可能车流量稍稍又有一点大了，可能是之前积压的车辆吧，所以再次提醒一下东向西方向的朋友，咱们出门前可以先关注一下地图的显示啊，谨慎选择自己行驶的路线，别耽误了你周末的行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谢涵。我看到平台上有一朋友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他这位叫做24，他说那个299333张卡的那个螃蟹没有了吗？我非常那个正式的回答您，没有了，而且此后也没有了。就好多朋友可能是存在这个想法啊，昨天我们一整天都在吆喝，我们说最后一天了，朋友们，就这个卡行的最后一天，还想买这个就是非常优惠的价格，你去买这个阳澄湖的大螃蟹，就是想买这个蟹卡的朋友赶紧冲，因为那是个尝鲜的嘛，它那个螃蟹不是很大，就是公蟹是3两，母蟹是2两的，你这它只有那么一点库存，所以往后的规格只会越来越大。所以24这个规格是真的没有了，确实是准时下架。我们不是说那个骗各位啊，说为了让你赶紧下单，说没有就没有了。但今天这个卡型呢，24你也可以来听一听，我觉得这个卡型也不错。因为大家吃螃蟹吃的是啥？吃的是蟹黄蟹膏，对吧？可能吃蟹膏的朋友，喜欢吃蟹膏的朋友远远没有吃蟹黄的朋友多。我个人的感觉啊，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吃母蟹，那今天咱们就给大家上架了一个全母蟹的卡。哎呀，一到这个时候就馋那口饱满流油的蟹黄啊，所以给大家安排上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呢，一年你最多就吃这么俩仨月吧，是吧？9月25号左右开湖，也就是9月、10月、11月、12月，哎，最多就这样了，再往后就没货了。所以咱们提前先发秒杀两个字，先把卡锁定了，这就相当于那个湖里的大螃蟹有咱的姓名了。再过一段时间我就去阳澄湖那边帮大家看看这个大螃蟹的长势怎么样啊。其实市面上很少做全母蟹的，因为这个母蟹它比较稀缺。为啥这么说？同一批蟹苗里面，你看吧，就那个母蟹它的成熟就晚，它蜕壳少，能长到标准规格的数量本来就比公蟹少。这就是为啥大家你看去买那个成对的蟹，一般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卖嘛，对吧？你去市场上什么地方都是这样的，公蟹一般就比母蟹大，公3两，母2两啊，或者公3两，母2.5两等等。因为母蟹它的营养大半都供给那个蟹黄发育了，它的个头就很难上去。今天我们带来的是2.5两的母蟹，就是比昨天那个卡型更大，那个比那个母蟹更大，那蟹黄肯定就更满嘛，更过瘾。严选的是青背白肚黄爪黄毛金爪的这个阳澄湖的好蟹，都是在那个优质水域来养殖的。现在我们商城的小伙伴也经常跟我同步信息啊，说那边蟹农跟他们反映说，捞上来的母蟹因为要看看生长怎么样，发现已经顶壳肥了，就真正到了开湖之后，你想还有大半个月呢，是吧？到时候那个蟹黄可能都能从那个底下漫出来顶出来，非常的给力。今年的螃蟹涨势很好，而且你对比一下往年的价格，今年的这个卡确实是便宜啊。全母卡揭开那个蟹盖，那满眼都会是金黄油亮的，沙沙的入口又绵又鲜又甜，那个味道层层炸开，说的我都想咽口水了。来吧，市面上一只2.5两的普通母蟹49.9啊，快50块钱了，那你8只不就得400块钱吗？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官方自由养殖基地的这个大闸蟹啊，价格直接达到了母蟹2.5两，是8只的哦，8只的，比上个卡型的蟹要多哦，是8只的，只要198。就你说我尝个鲜，我买个198没问题，但更建议大家下2单，为什么呢？一是母蟹稀缺，二是2单的话，我们会再加赠一套茶叶礼盒。这个礼盒里面2罐茶叶也很好看，那个

那个红红的那个茶叶罐子啊，是罐子啊，不是袋子，所以你拿过去串亲戚的时候，当礼物啊送给别人的时候，非常拿得出手。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赶紧冲！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全都是包赔的。蟹卡是3年有效，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说到这儿，顺便说一句啊，有很多朋友可能是找到了去年的卡或者是前年的卡，说这卡还能用吗？3年有效，您看一下那个卡期，只要是3年内的都可以。所以建议各位买完蟹卡之后，记得一开壶要去提啊、提蟹，到时候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随时提醒大家的。好了，记得发秒杀两个字。如果想听什么样好听的歌曲呢，也可以通过平台进行点播。小六子说了，说刚刚那个陇海高架为什么紫荆山路那儿又开始不太好走了，说应该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大家看到这种这个事故的时候也要小心避让啊。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谢涵。好，来看看我们的平台上啊，各位好朋友都在问什么。首先是这位叫李明，他说怎么提现啊，你这个卡到手之后呢，等开壶了，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随时告诉大家啊，等开壶了，你刮开后面的码，根据提示一步一步来提就行了啊。就是你什么时候要吃，提前几天去提，因为咱得吃活蟹嘛。很简单啊，到手那个卡面你一看就明白了。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别丢了你的勇敢。不好意思，你想点的这首歌曲我们这个音乐库里面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啊，可以待会儿给你找一找他的其他歌曲。还有一位好朋友，他发的这个照片太美了，云淡风轻，特别告诉我说拿去欣赏啊，欣赏。他说没有滤镜，这个真的没有滤镜吗？这个是拍的那个大玉米周边，它那个云呢是一大朵一大朵独立的，就是单独的，天空特别干净，那个云一朵一朵就像那个小朋友画的画一样，就是底面是蓝天，上面画几朵白云，就是这种感觉。那请我们的小编把这张图也给大家做进去啊，一定要做进那个自动回复里面，大家发天空两个字可以看到今天早上各位好朋友来分享的这个美美的蓝天白云的照片，很治愈啊。我们说到治愈，什么地方最治愈？那肯定还得是咱自己的家呀。要想把这个家装好呢，也需要找靠谱的团队。您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到记者高明的微信二维码，直接添加为好友就行了。那我们这个是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给您拿出来做赔付，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啊，这个没有什么增项的套路啊，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好了，今天是周六啊，所以也期待着大家可以在路上拥有一份好心情。您想听什么样的歌曲，随时在我们的平台

上进行点播就可以了。还有一些朋友有问题啊，这个晚风说怎么去领这个卡？你说领这个谢卡是吗？您就发了秒杀之后，我们的小伙伴会给您寄到家的，给您根据地址寄到家的。然后到了开壶之后，您再去刮开那个码儿，去按照这个要求打电话呀，或者是什么程序去领取就行了啊。好了，我们说在路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安全最为重要。不仅自己驾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给爱车得穿上隐形的铠甲，就是咱的车险。买车险嘛，很多朋友喜欢货比三家，这个也理解，咱买东西都想比比价什么的，对吧？看哪家便宜，哪家实惠，哪家性价比高。其实呢，车险改革之后，各家公司的价格其实差别已经不大了。如果啊，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发现有一家给你报的特别特别便宜，低于市场价很多，你反倒要留个心眼儿。因为前段时间我们的客服讲了一个事儿，就说有一位车友也是听咱们广播的嘛，有位朋友就拿着那个一个低价的单子去询问咱们的坐席了，说这个能不能买啊。这坐席一看说这都不是正规的车险啊，这个叫车辆统筹，不一样的，就耐心的讲解了这里面的风险，然后客户就恍然大悟，最后还是踏踏实实的在咱们这儿办了正规的车险。您发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它会弹出一个链接，点击链接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这样呢，我们的专属客服会直接给你打电话，一对一的跟你沟通，你是买的什么车，对吧？你的车经常跑高速还是经常跑市区，停车是地下车库还是外面，等等等等吧。总之把你的情况了解清楚之后，会量身给你定制一份车险，到底哪些是你适合买的，哪些你根本就没必要，咱也别花冤枉钱。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留下联系方式，等待客服跟您联络了。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翅膀。我记得这首歌好像是我大学挺喜欢的一首歌，一起来欣赏。

方向的双方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京港澳高速新郑段的69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有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还有京港澳高速郑州段的675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现在呢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二三车道可通行。交警和路政正在赶往现场，也提示大家出发前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平台上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一路听天下，心情要放假。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谢涵。来刷新一下平台，看看大家此时此刻在路上啊。有些朋友一直在问，王秋燕一直在问说，哎，有没有出去旅行的团呢？近期还真的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们会在电波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各位的啊。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说实在的，这些年也真的是因为大家的支持，所以我们也有机会去到很多地方去旅行，也见识了很多美丽的风景啊。感谢感谢，有消息的话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提示各位的。那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活动是啥呢？正在进行的活动就是咱的大螃蟹呀。你看很多朋友都在问说，昨天那个卡还有没有了？真的没有啦。我们在说，我们在那个节目上面说，跟大家讲说，就是今天最后一天，或者是最后两天、三天，你们得相信呐、啊，你们得相信。大家可能有一种心态，就说你们这都是营销话术，我们都懂。说是什么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就跟那个看网络直播一样啊，说我们就是最后一百件，过了一会儿说，哎呀，厂家又给你上了一百件，那就咱说没就是真的没有了。现在你发秒杀看到的这个卡型呢，是全母蟹的蟹卡，比上个卡型的个头更大。上一卡型是全母蟹是母蟹是2两的，公蟹是3两的，对吧？咱们这个卡型呢，母蟹是2.5两的，个头更大，你吃那个蟹黄就更过瘾。再加上呢，这个卡型的只数比较多，是8只的。还有就是它的稀缺性，全都是母蟹，所以喜欢吃螃蟹的朋友，爱吃蟹黄这一口的，赶紧发秒杀。这批卡也不多，卖完之后估计后期也很难补货。就是这个卡型，它是一个阶段推一个，你哪个是你喜欢的，你就赶紧下单，别等啊，千万别等。来，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一年也就吃那2-3个月，从9月底开湖吧，10月、11月、12月，可能也就吃这几个月，所以呢，一年这一口，各位还是要感受一下人间美味啊！尤其是那个蛋黄，那个蟹黄，像那个咸蛋黄一样沙沙的，但是呢，它又多了一些鲜甜味儿，还多了一些那种绵绵的口感，我说不来，我是比较喜欢吃那种。就是糖心儿一样的蟹黄的，可能因为我去的时候它还没有真正开湖，那个螃蟹的黄还没有长得很硬实啊，但是已经很满了。据蟹农说，现在的那个蟹黄已经长得很顶壳了。来发送秒杀，尝尝这一口难忘的阳澄湖的大螃蟹。母蟹比较稀缺嘛，价格也偏高，市面上一只2.5两的都得49.9块，那8只都得快400块了。今天咱们的2.5两的全母蟹8只只要198。这还不算完，你一张卡是尝尝鲜，你说我家里亲戚多，或者我那个去朋友家做客什么的，想给他送个礼物，您就下2单，因为2单我们会再额外送你一盒那个茶叶礼盒，那个礼盒也很漂亮，里面还有2罐茶。发送秒杀2个字就可以赶紧下单了啊，抓紧时间，这个好物就是美食，它真的不等人呐。有时候也是表达自己的一份爱，就承载在一张小小的卡片上。这首歌来自苏醒，还不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此时此刻呢，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路上的情况啊。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到目前呢，沪陕高速的信阳段98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的双方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京港澳高速新郑段的69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有三方事故，还有京港澳高速郑州段的675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有交通事故，连霍高速的民权段463公里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连霍高速郑州段585公里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有一起三方事故，那交警和路政都在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大家可以正常行驶。也要提醒一下，如果啊您出行路上遇到了任何情况，可以随时补充过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当然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再次提示，了解详细的高速通行情况。节目的尾声了，再次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家装节活动吧。这是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那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让咱们装修啊省心省力。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就可以赶紧报名了。好了，8:56，今天早间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也请你继续锁定 FM 104.1。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厘米，一刻，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104.1
3: FM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周六上午的9点01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京港高速的新乡段601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部门正在赶往现场。还有沪陕高速的信阳段985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第二、第三车道，那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京港高速的新郑段691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了起三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京港高速的郑州段675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起交通事故，正在拖车作业。那现场是占用了第一车道，那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连霍高速的民权段463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一和应急车道，那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同时的话，还有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85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起三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赶往现场。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正常的行驶。如果说您想了解及时的高速路况，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也为大家做全省高速路况的实时更新。那这会儿我们也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郑州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但是我们也有关注到，在中州大道啊陇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目前的车流量是稍微有些大。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或者事故提醒，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让我们分享给大家。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有车友已经在留言，比如说小峰，他说明天限行嘛，对于郑州市区，我理解您应该是问郑州市区的尾号限行。那明天是周日啊，对于机动车尾号是没有限制的，您可以放心的行驶。但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啊，每天限行2个尾号，限行区域是郑州市3环以内

0: 不含三环。那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还要看看自己的车险是不是在有效期内啊，购买车辆保险，想找到靠谱的渠道，还有咱们靠谱的保险公司。那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是有专属的车险客服呢，是一对一的为您服务。那我们接下来也听一下咱们车险客服的提醒。
1: 大家好，我是咱河南交通广播车险客服，你叫我小李就行。在前几天的时候，然后客户准备开车的时候车辆不能动了，然后他这边给我打电话，当时接通之后了解了一下情况，建议客户说因为车辆现在不确定是因为打不着火了，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故障不能去使用。当时办理的时候送的是有这个道路救援服务的，里边包含的是有咱的一个免费的拖车还有搭电服务，问题就直接解决了。
0: 大家不敢说遇到了交通事故或者说车险上的任何问题，只要说您之前已经发送过车险，留过信息，给咱们的一对一的客服联系上了，那以后可以随时联系，有车险问题也可以随时沟通。包括像这种啊，自己买了一些服务没有记住啊，咱们的车险顾问也会随时提醒给您，包括最优的车险方案，根据您的用车情况呀、上高速的频率呀、包括车辆年限呀，给出最优的咱们的车险方案。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填写信息之后呢，可以直接享受一对一的咱们交通广播的专属服务。购买车险就来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车险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此刻不方便不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收听同步的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任先生在今年六月份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因为事故对方不配合呢，他选择了代位赔偿。那这是我们在节目中经常说的，如果说您购买的有车损险，那发生了交通事故啊，只要说对方对于您的车辆损失啊不予赔付或者代位执行，您都可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申请代位赔偿，由自己的保险公司直接这个赔付给您的车辆损失，然后给您修车，然后后期向对方起诉对方进行主张就可以了。可保险公司的回复啊却把他搞懵了，我们来听一下。
3: 6月21号，在河南新乡丰丘的，我那个车发生那个交通事故，我的是主责，他的次责，订过了，4万多一点，现在车也修好了，准备走那个代位，但是那个承泰保险公司他说，对方说他的车也要修，但是那个车他一直也不去开，一直在停车场，而且也不做定损，拖到那儿。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他那个不做定损，没有办法走这个代位求偿，就在打他们那个服务电话催他们，现在还没给我消息。
2: 因为事故对方不配合，所以说任先生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申请了代位赔偿，可是保险公司却要他等对方的意见。如果说对方不同意定损啊，代位就走不成，等于说任先生转了一圈啊，问题又回到了原点，还得等对方的意见。那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也是联系了承泰保险河南省分公司，我们听听对方怎么说。
4: 我们在申请给他代位了，申请结束之后都直接给他打钱了，次责方又是说赔他，又是说不赔他，今天又打电话给他录音，说是确定不赔他，所以我们这边准备申请给他走代位了。我们争取的是月底之前处理完。
2: 那承泰保险公司河南分公司回复记者啊，那之所以之前啊一直这个事儿没有解决，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是因为事故对方的态度一直。

0: 反复，导致这个赔偿呢是一拖再拖。可在我们看来呢，事故对方发生之后呢，一直都是不配合呀，直到当时啊，这个任先生联系的时候啊，对方是连去停车场提自己的车都没有去。那在南方工作室记者介入之后呢，城代保险启动了代赔偿的程序，并承诺在他月底之前呢支付赔款。那当天下午啊，任先生告诉记者，事情有进展了。
1: 办公室那边，他们跟 4S 店联系的，应该是 4S 店跟我说的，保险公司已经提交了的在外手续，他就等待那个打款了，等通知提车就行了。他说。
0: 虽然没有接到保险公司的直接回复电话，但是4S店工作人员告诉任先生呢，就是可以啊，后期这个事儿呢可以正常处理的。那任先生也是安心不少。那大概是在三天之后啊，任先生告诉记者，保险公司终于履行了承诺，
1: 通知了，通知过了，罚款打过去，40000几百，车已经也修好了，解决了，很感谢您。
0: 那经过南方工作室记者的持续追踪，那任先生的难题呢顺利解决。那此刻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3: 在使用万能通之前，车子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油门踩起来比较重的一个情况，当时车辆是行驶到将近8万公里，到目前为止是使用了将近小一个月的一个时间，这个现象就是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改善，油门踩起来呢也比较轻松，也比较润滑，动力各方面也比较足，所以说呢这个万能通很值得推荐哦，大家快来体验吧。
4: 我的车跑了84000公里，到现在用了大概有半个月时间，现在明显感觉到车的动力比其实都很高，因为之前我也用过其他的燃油添加剂，效果不是太明显，现在爬坡包括打车抖动都少，万能通值得推荐。
0: 如果说您的是油车，不管说是汽油车、柴油车，甚至包括混动车型出现了比如说油耗明显的上升啊，包括咱们的发动机出现了怠速不稳抖动的情况，感觉或者说动力不足，很可能是产生积碳了。那遇到积碳问题，那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如果说公里数比较小啊，就是8万公里以内的车型，可以您推荐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是3瓶，您按照顺序啊，一共是三瓶，一共是199，您分3步呢就可以养护到位。那第一瓶清除积碳，那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是提升动力，让您车开起来更有劲儿，焕发新生。还有一瓶是清理，第三瓶是清理您的三元催化，让您审车无忧。您直接发送888就可以。如果是8到10万公里以上的车型，那给您推荐咱们的金装礼盒，那也是3瓶装，但这3瓶呢都是一样的啊，这3瓶装是一样的，也是咱们优惠装，是239，专治咱们老油车的积碳厚呀、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您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下单，那里边也有就很多车友咱们购买过之后的一些评价，包括评测视频，您通过视频也能看到车辆在使用万能通的之前和之后，车内积碳它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您发送888就可以了。

0: 都说万能汤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汤白参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汤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这儿看到阿杜 AI 的提示啊，他说在京港高速的南向北，在许昌南高速出口是有事故的发生，并且有人员受伤。他说在最左侧车道，包括右边车道都有事故啊，希望大家行驶在京港高速南向北许昌南高速口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啊，注意观察啊，这里是有事故的发生。包括我们还看到喵喵鱼发来的提示，在连霍高速的会济上站啊，向西洛阳的方向啊，上站口往西洛阳的方向，目前匝道是有排队的，看桥上西向西正在堵车。那我们也提示大家，目前在连霍高速的会济上站口往西啊洛阳方向也是有车辆排队，也提醒大家注意。我们还看到这个平安相伴问到一个问题，他说交管1123怎么打不开呀？那这里也给大家回复一下，目前呢咱们全省的交管互联网啊正在进行升级，那升级的时间是从9月4日的18点，也就是昨天大概是晚上的18点到9月7日，也就是周一上午的八点，对全省的交管信息系统进行升级。那届时呢，咱们全省所有的交警的业务办理窗口，包括社会化的服务站，还有互联网，也就是咱们的交管1123端，目前都是无法办理业务的。我们也提示大家注意啊，不是说这个您的手机有问题，是交管1123进行升级。那持续的时间应该在周一上午8点之前会完成啊。到时候啊，不管说是您在交管窗口进行办理，或者说到线下啊，都是可以正常办理咱们的所有的交管业务，但是在周六周日这2天啊，目前全省所有的交管业务是暂停办理的。这个主要是因为全省的交管互联网升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啊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这会儿线上的是鲁先生，您好。
7: 喂，你好，老师。
6: 有什么能帮到您？
7: 我这个出租车UAD3288T。
6: 有什么问题呢？
7: 在这个威尔路一正一节那个一个尾档，它不过牌了。
6: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是什么时间？您刚说是在正一街尾二路是吗？
7: 对对对。
6: 什么方向呢？
7: 由东向西。
6: 怎么回事呢？就是怎么被拍了什么违法？还有是哪天？什么时间？具体的？
7: 8月19号，10:25左右。
6: 上午。
7: 对对。
6: 当时是
7: 直行右转，我是右转调头了，调头往南去了，他给我拍成右转直行了。
6: 那您这个车辆是右转了是吗？
7: 对，右转了。
6: 然后呢，拍的违法行为是什么呢？
7: 他的违法信息说是我是直行了，闯红灯了。
6: 闯红灯了。
7: 对。
6: 首先，这个您是路口是东向西是几个车道呀？
7: 东向西是俩车道，一个直行右转，一个直行左转。
6: 一个直行右转，一个直行加左，一个直行加左转，一个在直行加右转，是吧？
7: 对对对。
6: 您是在直行加右转车道？右转了。
7: 就那个原来那个老省政府门口，我跟那调头。
6: 我知道，就是您不管说怎么走，您是右转了，对吧？
7: 对对。
6: 那路口的信号灯是圆灯吗？
7: 信号灯是个圆灯。
6: 圆灯。
7: 对，
6: 那如果是圆灯，不应该拍您闯红灯呀。您不是右转了吗？
7: 右转了。
6: 对，违法图片您看了吗？
7: 违法图片看了。
6: 违法图片看了是吧？
7: 对对。
6: 就是有箭头灯吗？
7: 没有箭头。
6: 那不应该啊，因为您这个闯红灯嘛，就是那肯定是，比如说您是在直行加右转车道右转了，然后这个，就是而且像这种闯红灯，它是三张照片，它是应该是连续的，它肯定是拍到您应该是往右行驶了，对不对？
7: 我是右转的，因为他那个右转，他那个右边，你把他那个空间小，右转了打过来头，他可能拍到那个呢，拍到个，是也是误判成直行了。
6: 那您的意思是您先右转，然后直行，然后这个再左转，再就然后直行了吗？
7: 右转桥头往南去了。
6: 那也就是说，右转，那这样吧，您先把图片看过发过来，我们看一眼吧，好吧？就
7: 他那个图片就打不开，我给我那个行车记录仪我发过去了。
6: 啊，可以啊，您把行车记录仪发来，我看吧，看一下吧。您应该是没有提前保存，因为这两天，因为从昨天下午，昨天就18点开始，咱全省的交管113在升级，所以说你现在打肯定打不开。之前看过图片，那您现在有行车记录仪是吧？
7: 对对。
6: 啊，您稍后发过来，我们看一下吧。就是大概的意思是，
7: 图片已经发过去了，那个行车记录仪。
6: 啊，就大概的意思是，您是在8月19号啊，上午10点25分，在纬二路正义街啊，东向西是在直行加右转车道右转了，对吧？
7: 对。
6: 那等于说，那你右转之后就直接走了呗？
7: 右转了以后，直行桥头就直接往南去，刚好赶上绿灯嘛。
6: 就是咱不说其他了，就是、
7: 啊、
6: 您不是在东向西方向对吧？
7: 啊，对。
6: 东向西方向，然后您右转，对不对？
7: 对对，
6: 右转的话，那您应该是东向西的话，右转那不是往北去吗？
7: 往北去的。
6: 对，那您往北走了之后，您又掉头回来了。
7: 对对对。
6: 您是在路口掉头吗？
7: 在那个斑马线上掉的头，因为他在我那边是您那个是您门口了。
6: 那您这算啥右转呀？那您这，我们先看看您的行车记录仪吧，好不好？
7: 行，好的。好的
6: 就是如果说您只是向右虚晃一下，然后再直行。那你这
7: 不是直行，我那很明显，我的行车记录的很明显。
6: 那反正就是你走的不太规范呗，对不对？
7: 不是多规范，对应该。
6: 那是呀、啊，你要是规范的话，我就觉得你要是规范走，这个你就是规范走，而且是圆灯，它肯定是不可能给你录入的，

0: 那你这等于说你虚晃了一下呗，对不对？我们先看看行车记录仪吧，看一看就是咱这描述的，就是说的你说的不是很清楚，但是行车记录仪既然有，那肯定能清晰的显示。我们先看完行车记录仪视频，然后看看违法图片，然后再说，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嗯，我们先看一下啊，稍后因为这会儿没有看到鲁先生的行车记录仪，稍后我们看一下，看看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先右转啊，我们看到这个蓝东坡就留言，他说是想取巧，然后一个右转虚晃，然后直接直行了。我们具体看一看视频吧，看看是因为这会儿我还没有看到啊，应该是在后台，我们让咱们的工作人员调取一下。我们看完之后啊，具体再说。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咱们这几天 UP 商城的大闸蟹的热度也是居高不下，不少车友已经出手咱们的蟹卡，那后台也有很多捞吃件啊，老吃件就问到，说是有没有全母蟹啊，就馋这一口啊饱满流油的蟹黄，那必须安排。那今天 UP 商城给您带来的就是鲜香可口的啊，咱们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全母蟹蟹卡。那阳澄湖啊，咱们一年呢只有这两个多月啊，可以咱们这个品尝到美味的大螃蟹啊。要吃就要吃过瘾，想要肉满黄多，一定要选全母蟹。那蟹肉也是鲜甜紧实啊，蟹黄是油润飘香，一口就是人间美味。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了解一下。其实市面上很少做全母蟹的，因为母蟹本身就比较稀缺啊，同批蟹苗里边，母蟹成熟晚，脱壳少，能够长到标准规格的，其实数量是远少于公蟹。再加上母蟹要把大半的养分啊供给咱们的蟹黄发育，个头长得就更慢一些。那这次给大家甄选的优质啊母蟹啊，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啊，了解一下。那大家都知道母蟹稀缺，价格也偏高，市面上一只2.5两的普通母蟹都要49.9元，那八只都要将近400块钱。UP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咱们官方的自有大闸蟹的养殖基地，把价格倒到了底，母蟹2.5两，八只装的全母蟹大闸蟹的蟹卡，那职工的福利只需要198元，而且是咱们有充分福利啊，您直接下两单，那我们再送您咱们新鲜的茶叶梨两罐啊，您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那更重要的一点是给大家做到六大售后服务，死蟹包赔，还有咱们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啊，缺秤包赔啊，蟹卡是三年有效，保价到底，任何售后问题可以直接联系咱们的客服啊，秒处理秒赔付，您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下单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4: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路况时间，我们还是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那目前在沪陕高速的信阳段985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有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是占用了D2、D3和应急车道，那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京港高速的中轴段675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正在拖车作业，那现场是占用了应急车道，那D1、D2、D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连霍高速的民权463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一和应急车道，那D2、D3、D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85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第一车道，那D2、D3、D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京港高速的新乡段629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有双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是占用了第三和应急车道，那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京港高速的新乡段600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一、第二和第三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有京港高速的新郑段692公里到694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郑兰高速的长葛段42到44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甚至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我们这会儿还看到在这个为你停留，他说是京港高速南向北755公里这一段啊，大概是有3起的连环车祸啊，应该是之前咱们车友说的是许昌南这一段啊，我们也提示大家，那在京港高速南向北，大概是在755公里处有3起连环的事故，也提醒您啊，注意减速慢行。我们刚刚接到了咱们这个鲁先生的热线电话啊，他说是在路口先右转，然后再掉头回来，被拍了闯红灯。那刚刚我也简单的看了一下啊，他的视频，我们的小编啊。

0: 正在加速啊，给大家这个制作视频啊，因为至少我们需要保证个人隐私嘛，会把车牌号隐去，然后啊给大家做一个关键字回复。稍后做完之后呢，大家可以先看一看。那看完之后也欢迎您随时留言，因为我们这会儿看到已经有很多车友已经在说了，比如说方丈他就是基于应该处罚，包括啊同行员他说很多司机都不想等红绿灯，先右转再掉头回来，还有这个橘右啊，他说虚晃一下，要么是刚上课乘客方向不对，要么是绕红灯，还有这个罗流他说是掩耳盗铃啊。那具体情况我们稍后看完视频之后，大家可以就看完视频之后，反正我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先卖个关子啊，稍后我们设置好之后会给大家直接说，说完之后您发关键词再看，看完之后大家再发表自己的观点。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南方谈交通一直在您身边。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鲁先生的热线啊，他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他也提供了，我们已经给大家在后台设置好了关键词，大家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0905，发送今天的日期0905，您可以看看视频。那看完视频之后，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啊先右转再掉头回来这个行驶轨迹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认知，包括路口的信号灯的情况，那确实是一个圆灯，但是我相信大家在看完视频之后会有自己一个清晰的判断啊。您可以直接发送今天的关键词0905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详细的查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网络的出现让咱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呢是不太遥远，也让很多业务办理起来也是更加方便，比如说现在的放管服。那不过再方便呢，认真二字也不能忘，不然呢可能就会收到罚单。我们先来听一下啊，咱们的车主陈先生发来的这个信息。
2: 我是那个半挂车，7月7号洛阳市偃师区邙山大道被拍了一个违反禁令标志的那个违法，前提是我前一天7月6号我就办过了通行证，但是7月7号还是被拍了。
3: 您的通行证的时间地点您都看过了吗？都没问题吧？
2: 他通行证上他显示的就是偃师区的货车进行路段，没有具体哪条路。
3: 这个应该有一个右上角有个查看区域详情啊，您看过吗？
2: 我这个我具体我没有看，因为什么，我们是公司车辆，这个是公司的内勤人员帮着办理的。
1: 您看，直到打通热线的陈先生也没有拿到这份通行证的全部信息，更不要说认真看过了。我们也叮嘱陈先生啊，务必联系挂靠公司，那索要通行证的详情呢，再进行仔细确认。同时，在南方工作室记者也联系了辖区的洛阳市交管勤务七大队科技中队，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区域的通行要求。
4: 通行证它分那个高峰期嘛，通行证上面有时间，它如果它那个违章是在高峰期的话还是不允许过的，但是那个通行证上面写的非常清楚，你可以让他先看一下那个违章时间是啥时候，在交管1223上面都可以查，可以让他自己看一下。
1: 那记者也将洛阳交警反馈的通行限制信息呢转告给了陈先生。那当天下午啊，陈先生也是对照着通行证详细了一一进行了核对，那立刻就找到了问题。
5: 写有通行的日期时间都有，不能通行早7点到9点这2个小时是高峰，主要这个通行证办出来以后没有打开也不知道，那只能认了，现在交罚款，谢谢了啊。
1: 那现在办理相比于啊十几年前我们办理通行证，对于大量货车来说呢，需要通过纸质的啊，确实是现在方便了很多。但是呢，方便了，那我们还是得看呀。那你既然办了，你不按照通行证走，那相当于没办呀，对不对？那你还是被处罚了。你说这，其实罚的是不冤的，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确实是太亏了。如果说哪怕你收到之后看一眼，那咱把这个时间点规避过去了，那这罚款不是就避免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既然咱们啊大货车驾驶员知道要办，那办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看一看通行的区域、通行的时间，包括你比如说咱们郑州市区啊，通常对于通行证的限制还有很多，包括新能源车辆三环以内的限制，就是在早晚高峰不能跑啊。但是呢，你比如说在开封、在许昌，我们接到之前车主一些反映，他还有5高峰，在5高峰的时候也是不允许货车进行通行的。所以说，每个地区甚至每个县区对于通行证货车的限制还都是有一些区别的。那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家可以迅速的通过啊交管1223办理货车通行码，但是呢大家在办理之后还是要看一看具体的通行区域呀、通行的线路呀、通行的时间呀有没有要求。那我们按照通行的要求、通行的线路去行驶，那肯定是不会处罚的。如果说你没有按照要求走，那处罚很可能就难以避免。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65889494。
0: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 一直在你身边。
1: 南方台头一直在你身边。那刚刚我们也在是后台设置了关键词啊，今天的关键词是0905，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可以看看鲁先生在郑州市区的纬二路正一街的东向西啊，他在节目中描述自己是先右转，然后再掉头回来，被拍了闯红灯啊，他觉得拍的是有误的。那行车记录仪也是100%吧，我觉得基本上是100%还原了当时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先看一看，看完之后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那其实在这个时代，大家对于比如说看手机呀、看电脑呀啊，对于眼的使用频率是要大大的提高。不管说是家里的老人、孩子，还是我们，因为孩子要写作业，我们要工作，基本上是离不开手机、离不开电脑啊，跟互联网咱们是紧密的在一起。但是呢，咱们的用眼也确实啊是有一些过度的。那1047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原浆，也是咱们商城热卖的单品啊。它也是来自北纬的53度大兴安岭的漠河原始森林。也是中国唯一的一个中国北极蓝莓国家地标保护区域，也是官方认证的野生蓝莓之乡。那野生蓝莓生长在-53度的极寒原始森林里啊，冰天雪地里长出来的果子花青素的含量是种植蓝莓的好几倍您可以直接发送啊关键词团购了解一下。那这种品质的野生蓝莓原浆市场市价是79元每盒，一盒是10袋，每袋是30毫升。那现在商城给大家送福利了，今天是买3盒送4盒，只需要199，那优惠还没有完，买一箱再减20元，到手70袋只需要179元。您可以直接发送啊，咱们团购啊，不管说是学生朋友还是长时间使用手机电脑的朋友啊，每天喝一袋给眼睛充电。那中秋国庆啊，走亲访友拎一箱野生蓝莓原浆，健康又体面。您可以发送团购，直接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财经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接听了鲁先生的热线电话啊，他是在郑州市区的纬二路遵义街啊东向西直行，在直行加右转车道啊，他说是先右转，然后掉头回来被抓拍了闯红灯。那刚刚我们也是让咱们很多车友都发送了关键词啊，首先关键词给大家明确一下是0905啊，是0905，大家不要发错了，因为我看到有车友发错啊，今天的日期是0905，首先是关键词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很多车友发完之后呢都发来了留言啊，比如说于刚就说怎么还能说是误派，只要说是会开车的都知道能不能这样走。还有这个珠穆朗玛峰，他说耍小聪明，这就是闯红灯。然后还有超达就说这个走位确实挺不错的，然后发了两个捂脸啊。还有我们看到比如说首席行走，他说又来一个网暴自己的啊，包括方丈，他说是正常等红绿的车辆啊，当傻子了吧？还有这个，还有我们看到冬天的阳光，他说这个就是闯红灯。还有水缸啊，罚了不亏，该罚啊，大聪明。包括这个同心圆，他说这就是典型的投机取巧，被拍闯红灯一点都不冤。小兰州留言都是说实话，罚的没有毛病。具体大家的这个留。

0: 留言很多啊，不再一一的进行这个读了啊。但是首先看完这个视频之后，首先我觉得，跟鲁先生的描述稍微是有些区别啊。鲁先生在节目中啊，因为大家在我们交流的时候，说实话刚开始我没太听明白，说右转啊，怎么会这个右啊，这个掉头回来？就刚开始我就是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我觉得就从视频上大家应该也能非常的清晰的看到，其实这个鲁先生的行驶轨迹，他是在这个首先路口是一个绿灯，他在直行加右转的车道，车辆其实驶出车道之后是有一点点向右偏移，但其实我更多的理解为他没有右转，他是在直行，只是直行到了路中间快到对面的时候，然后掉头啊往南走，刚好赶上了这个往南的这个绿灯啊走了啊，确实可能省了时间。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说真的是你右转了啊，右转之后然后完成右转之后然后掉头回来再啊直行，那说实话电子眼是不会拍的。那他这个走，其实我从视频行驶轨迹来看，其实并不算是一个右转，就是一个直行到中间，然后啊直接往左转就走了。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像他说的是先右转再掉头回来，这个其实就是啊直行到路中间然后进行左转。这个我可以理解为，比如说我们在节目中经常说的，大家在直行的时候啊，信号灯是红灯，你直行的时候，哪怕你越只要你的车辆完全越过了停止线，那都可以按您闯红灯。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鲁先生这个闯红灯违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录入的是没有任何问题。可能如果这个路口是一个纯十字路口，你右转啊过去之后啊，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然后在可以掉头的地方您掉头回来然后再执行，我觉得这个走法是肯定是没有问题，咱按照交规来。但是鲁先生这个从视频上清晰的可以判断出来，他并没有右转，他是直接啊执行到了道路的中间然后左转啊，越往南走了。我觉得这个处罚闯红灯，没有任何的疑义，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如果说您有不同的观点，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
1: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的打算，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为咱们的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那我们也是让万千车主信赖，给大家推荐持续啊好评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还有专门成立的记者监督团啊，监督咱们施工的全过程。那报名家装节享受三大硬核福利，首先是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另外是发生纠纷的有100%保金先行赔付，这并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在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这笔钱可以直接赔付给您，保障够实在。另外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的套路。您发送家装节到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先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啊，我们成立的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了。

0: 到手啦！
1: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2: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这也是今天南方谭晓东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你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谭晓东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我们的抖音号，您都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啊，不管是河南交通广播或者说南方谭晓东节目，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会收到一个回复链接，您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4: 其实。

0: 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关注京港澳高速新乡段的600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第1、2、3车道可以通行。再看沪陕高速信阳段的985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因为双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2、第3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再看连霍高速民权段的463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和应急车道，第2、3、4车道可以通行。徐广高速许昌段的4公里的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因为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第1、2车道可以通行。京港澳高速新郑段的696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因为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2车道，第1、第3、第4车道可以通行。同样是连霍高速，我们关注一下郑州市中牟段的542公里的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因为有一起三方事故，目前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2、3、4车道可以通行。京港澳高速许昌段的755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1、第2车道，第3、第4车道可以通行。再看郑滦高速长葛段的41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1车道、第2车道可以通行。安罗高速卫士段的这个是47公里段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同样是因为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2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车流量相对比较密集，目前通行缓慢的路段是京港澳高速新郑段的692到694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以及郑滦高速长葛段的42到4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那么以上的相关路况，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我们刚刚播报的一系列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大家可以通过向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高速，您只要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自动在您的手机端口上查收到我们推送给大家的这种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我们在后台会做到实时的更新，朋友们出行以前养成一个习惯，需要了解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您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查收通行高速通行的最新提示。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0: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就是和车消费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咱们说的就是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疑问，统一编辑好您的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今天哈，还是先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平时朋友们在选择这个车型的时候，现在的这个动力方式很多，对吧？比如说像油的这个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纯电的等等。那么在选择过程当中，大家应该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区别？其实比较核心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咱自己的这个用车场景，确定了我们的用车场景之后，我们再去决定。我们今天呢就把纯电的包括插混的和增程的哈，给大家做一个区别。纯电是靠电池，插混的是油电，它都可以来驱动，增程呢是油，是只是发电，但是呢它不驱动车轮，动力结构是有差异的哈。比如说首先咱们讲这个纯电，纯电是只有电池和电机，它没有发动机，是完全靠电在跑在行驶，它的结构比较简单。那么插混呢，是它有发动机也有电机，它是两套系统呢都可以来驱动你的车轮，也就是咱们说的可油可电，它的结构是最复杂的。然后增程呢，它是有发动机也有电机，但问题是它的发动机呢只是负责发电给电池，那么车轮呢它始终是由电机来驱动的，所以说它开起来感觉其实比较倾向于这种纯电。那么在用车的体验上，三者又有什么差异呢？咱们先说哈，就是从驾驶感受上来讲，你比如说我们觉得就是大家去考虑这个纯电的和增程的，它是全程在电区，所以说整个朋友们可能用起来哈，就是你开起来这个车辆的感觉它是没有那种强烈的顿挫感的。就它插混的这个车型哈，你在使用的时候，因为它有这种就是油电切换的一个过程，所以可能有时候会存在这种就是轻微的哈这个震荡的一个过程。那么从续航焦虑的这个方面来讲，纯电它本身比较依赖充电桩，所以说如果是你长途的话，你肯定是需要提前有一个规划的。那么插混和增程，因为它本身有这个油箱来兜底，所以说它加油你就可以跑，在里程上它基本上可以说是就续航上哈，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焦虑。然后我们再说哈，就是高速这点很重要哈，大家就是高速的能耗表现方面，也就是说如果咱们平时用高速跑的比较多，那么插混就是它在高速的过程当中呢，它可以通过发动机直驱，效率呢是更高，油耗更低。那么增程跑高速的时候呢，因为它需要有一个油转电再驱动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其实它的这个损耗是比较大的，就油耗是偏高的。再简单一点来说哈，就是朋友们如果是市区跑得多，家里面充电方便，咱肯定是优选是纯电的。如果说我们充电不是那么方便，有那么一丁点里程焦虑的朋友，折中咱们可以选择增程。但增程的问题就是增程的车辆跑高速，它其实在油耗方面它不占优势，反而是如果说我们经常跑高速的朋友，咱们可以去选择这种就是插混的车型。再讲哈，就是在车辆的选择上，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就是很犹豫和很纠结的这些信息，直接编辑好内容。如果说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想要选择一款车，可以咱们先聊什么哈，就是我大概看了哪些品牌，或者说我的预算是什么，然后我锁定的这个车型是什么，信息给的更准确，我们节目当中给到这个推荐哈也会越精准。如果大家想要进到我们节目群，我们回复一下这个赵当，你可以直接就是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高速的信息统一回复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再来回复一下铃铛哈，铃铛问到的这个车险的问题，您可以先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哈我可以给大家就是在这个车险方面做一些提示，关键呢就是看您车险咨询的是哪方面的问题。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哈，一个是比较直接的，我这个车要买保险续保险得多少钱，多少钱是怎么来的呢？是肯定是按照您选的什么险种，对吧？那么新的问题就来了，那我应该选择哪些险种，应该选择哪些险种，就是咱们要看咱们自己用车的这个环境，这个是占比较大的一个主导。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大家，也就是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会听到的所谓的哈这个全险，其实全险很多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全险很多新手朋友哈，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全险就是全部的保险嘛，那我既然都买了全险

来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可以通过这个保险来托个底？其实不是的哈，就是官方上它没有一个全险的一个概念，全险呢是行业内的一个表述的俗称。就比如说您在4S店买完车之后，销售顾问会说：“啊，哥姐，要不咱买个全险吧？”它的这个全险其实指的是生活当中大家比较高频选择到的几种，比如说，首先肯定是交强险，就所有的车辆你只要是就是在路上行驶，一定要买这个交强险。那么除此以外，在商业险的部分，我们是有这个余地来选择的。那么商业险你选择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哈？我们说就是应买尽买，但是不应该买的就是你没有必要就是多去花一分钱。所以哈，大家记好了这个交强险买完之后，在商业险的这个部分，首先我们说车损险、三责险，这是比较大头的两个。那么车损险呢，是因为它变化比较大，就是以前它可能它有一些险种你是要单独买的，但是现在就20年之后，是有一些像自燃、盗抢、涉水，它是已经包含在车损险里头了，不需要我们再额外去买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这个车损险。包括像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在经常生活当中会出现的一个场景，双方这个发生了这个事故，对方全责，对方说我只有交强险，我赔不了。在这个情况下，第一反应哈，不用跟他去推诿扯皮，一定是先联系咱自己的保险公司，确定只要咱买的是有车损险的，咱的保险公司可以把原本应该由对方赔我们的损失，咱的保险公司先赔了，先解决了咱的问题，给咱省心省力，对吧？然后咱的保险公司找对方走代位求偿，就是追讨这个损失就可以了。所以你看，就这是车损险，就是经常一个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去选择这个车损险比较合适，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车损险它改革之后扩大的这个范围比较多，如果你买的车损险不需要哈再去额外买那些以前是需要你单独去购买的，这是变化比较大的一点。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强调的像生活当中会用到的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和这个就是驾乘意外险，这是这两年哈，就是随着车险的改革也好，大家选择这个车型的差异也好，或者是我们用车的这个环境越来越复杂也好，就是在后台大数据推演出来确实使用率比较高的一些险种。关键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本身这个险去买价格不高，就不贵，你可能花个大几十、百十块，但是它的这个保额承担的就是能够给我们提供的保障的范围相对会广一些。所以哈，这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些建议，但是这都不是最适合您的，一定要结合咱们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会有专业的就是客服给大家一对一的来做沟通。所以车险的相关问题是发车险哈，一定记好了，只是发两个字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这个帮助了。啊，对，有一点，你发送完车险之后呢，是需要点击链接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的，就姓名电话一填就可以了。再回复一下夜空中最亮的星发的这个添加剂，您其实就是咨询的应该是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跟大家说一下哈，万能通除碳氧护剂，首先我们得知道它适用的车型，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都可以用，也就是说只要咱们的车烧汽油就需要去清除积碳，就可以来选择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那为什么说就只要你的车烧汽油就需要清除积碳？因为积碳哈，就是我们车辆的汽油、机油不能够充分燃烧留下的黑色胶状物质。那大家经常问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这个积碳？咱们得先知道它为什么产生积碳，对吧？就是我们先发现问题，然后咱才有这个解决方案。你看哈，就是产生积碳的几类，一个就是为啥我们刚刚说汽油、机油燃烧不充分？就汽油里面它可能会有蜡质、杂质的一些东西。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说，如果大家是经常市区通勤的，点对点通勤的距离比较短的，对吧？你也要考虑这个问题。那么另外就是因为发动机在低温低负荷的这个状态下，它没有办法充分的燃烧，它就会产生这个积碳。找准了这两个原因，你说我们怎么解决？首先汽油的品质这个我们不太好把握，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就尽量的调整我们车辆的一个使用的环境。如果你经常在市区开，你像周末的时候你就让车跑远一点，合适的路况下你等速80公里以上，你跑一跑，就是老师傅说哈，这个拉拉高速对于清除积碳是会有一些帮助。但如果说你想让这个问题清除的更好，那就是先去清除积碳，然后再搭配就是适当的去拉高速。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发送完888，就添加完除碳氧护剂之后，
等速80公里的合适的这个路况下拉一段这个高速，跑个10几20公里，这个效果是事半功倍的。所以我们夜空中最亮的星啊，不知道您是什么车，按照我们后台给到您的提示，8万公里以上的咱们去选择金装礼盒，3到8万公里的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3万公里左右的哈，咱们就选择一个单支的就可以了。这是我们首先解决了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一个

0: 咨询。另外还有哈，就是大家在问到我们这个大闸蟹，大闸蟹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我们的那个机制呢，就是昨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我们的这个就是大闸蟹的这个机制它是有一些变化的，因为里面的这个螃蟹的内容不一样了。就如果说大家还在等待我们的这个大闸蟹的话，大家今天来关注哈，我们今天的这个大闸蟹对应到的是全部都是母蟹，每一只都是二两半，然后呢是八只装的，198块钱两单，就是您下两单的话，我们会限时哈，就是加送新鲜茶叶礼盒一份，这个礼盒的这个颜值也很高。我跟大家讲，大家先来发秒杀，就是您可以通过发送秒杀的关键词，我讲的这一系列信息哈，您发送完秒杀之后呢，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看到我们相应的这个介绍，然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阳澄湖大闸蟹哈，开湖后的就是开湖后一年，它其实也就吃两个月，就是吃咱们就吃过瘾的。如果说朋友们喜欢那种就是蟹黄很多的，对吧，一口很饱满的流油的那个蟹黄的那种，就是咬在口腔里的感觉的话，就去选择全母蟹的。蟹肉是非常的鲜甜和紧实的哈，那个蟹黄是很油润飘香的。市面上很少会做这种全母蟹的，因为母蟹就是它比较稀缺。那同批的这个蟹苗里面，母蟹成熟的晚，脱壳少，而且呢它能够长到达到标准规格的这个量，其实是远比公蟹要少的。再加上这个母蟹呢，它要大半的这个养分留给这个蟹黄来发育，所以说它个头长得就比较慢。那我们的这个母蟹呢，大家都知道哈，就不管咱的母蟹和公蟹，我们肯定都是在我们这次在阳澄湖，咱不是有一个那个饲养基地吗？阳澄湖哈，为什么大家都会说阳澄湖大闸蟹，印象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因为就是本身就是优质的这个就阳澄湖它优质的这个水域确实适合养殖这个大闸蟹。那么在选螃蟹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各位选大闸蟹哈，咱们说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青背、白肚、黄毛和金爪，符合这四个特征的，说明它是好螃蟹。那么前几天我们的这个 UP 商城的小伙伴在抽检螃蟹的品质的时候呢，捞上来的母蟹它已经开始顶壳肥了，所以母蟹的这个蟹黄它积攒了有一整年的营养。掀开那个蟹盖的时候呢，你能看到的就是那个金黄油亮，就像是那个咸蛋黄一样沙沙的，它入口是很绵、很沙、很鲜的。因为我们就应该怎么说哈，就是我们每一年就是都会替大家提前去溯源，所以可能确实吃到这口鲜比大家会稍微早一点，这个主要是我们要从源头做一个这个质量的把控。就如果说我们觉得品质有问题的话，可能就是肯定就也不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这样子来讲。它这个全母蟹的话哈，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一般市面上就是二两半的就是母蟹基本上49块钱，可能还要到50，八只的话得400块钱。今天我们在自有的大闸蟹的养殖基地给到大家的机制哈，母蟹记好哈，都是二两半的，八只全母蟹的这个大闸蟹的蟹卡，给到的福利是198块钱。另外，如果大家去下两单，我们会再送给大家这个新鲜茶叶礼盒是两罐。还是我刚刚讲的哈，大家先发秒杀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就是产品的一个后期的一个说明，就咱们自己吃或者是拉着同事一起拼单，对吧，你送给长辈朋友都挺划算的。去绳的重量哈，足足就是都是足斤足两的，母蟹的数量不多，所以说这个卡的售卖周期也不会很长，大家需要的话去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在售后上哈，很多朋友问到的我们说一下，死蟹、残蟹、空壳的、没黄的、没膏的，或者是缺秤那个缺斤短两的，不够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包赔，而且是秒赔付。蟹卡是3年有效的，保价到年底，任何的售后问题都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对应的这个重点哈，您可以找身边的人拼单，因为就是两单一起买的话，我们会有一个茶叶礼盒的一个加赠，不要错过。所以对应的关键词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 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李姐，中秋快乐！
1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是偏北风3级，东南部是有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在我省的西部山区东南部是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是29到31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是13到15度，东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是17到19度。明天我省的东南部是有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天气，其他县市区是晴天见多云。4号全省是晴天见多云，那么不是4号，就是那个后天。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省会郑州市，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信息，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最低温度是19到20度。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就出行之前咱们也得去了解哈，就是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我们在后台已经给大家整理成了高，就是对应的文字，您只需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然后我们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就是林子月发来这个信息，问到我们这个蟹卡是全母蟹吗？对，我们刚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进入到9月份，确实是进入到一个就是吃大闸蟹的一个季节，可能大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就是了解到这个就是大闸蟹的一些信息哈。但咱们说哈，就是河南交通广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你看我们之前是有一个长线的一个机制，对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分享到的是全母蟹，刚刚也有说，就是母蟹它本身呢就是同批的这个蟹苗里，母蟹它成熟比较晚，而且它脱壳少，能够达到标准规格的数量是远少于公蟹的，所以很少会有人他愿意去做这个全母蟹的，因为它成本更高。我们今天这个全母蟹是2.5两的，一共是8只，价格是198块钱。那这是一张蟹卡哈，198，到手是8只全母蟹，每一只都是2.5两，大家记好这个规格。那么另外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您去拍两单。就是您可以自己吃，然后呢也可以就是比如说中秋节的时候，对吧，去探望父母的时候就是带几只。还有为什么推荐，是因为两单一起拍的话，我们会加赠一个新鲜茶叶礼盒，所以大家哈、去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我这会儿看我们后台朋友们的这个截图，大家都是两单的在下。是因为其实到吃螃蟹这个季节，就是8只，其实他家里面就基本上就是一顿，当然就是也看家里面人口哈，像我们家就是属于比较喜欢吃螃蟹的家庭，所以看大家我们给到了这个就是方法哈，喜欢吃的自己买， 就是觉得说想尝一尝鲜的，跟朋友家人一起来拼单都没有问题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我们在远方的咨询，飞扬老师你好，想请教一下哈，就是这个增程和插混的在亏电的情况下哪一个更省油，挺好的一个问题。亏电的状态下呢，就是插混的通常

比这个增程的要省一些。为什么哈？就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这个增程呢，它的因为它们俩的共性哈，是都有这个发动机和电机。那插混是直接跑高速的时候，比如说就电机就那个发动机就直接输出了。那么增程呢，它是有一个过程，它需要由油到电，然后电再到这个动能去驱动。那么在这个来回的过程当中，它是有耗能的一个缩减的。所以我们说哈，就是亏电的情况下，或者说您经常跑高速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都会比较建议大家去选择这个插混的车型。那插混的车型就平时就不管是插混的还是增程的，它都不太适合，就是你长期亏着电，你把它当成油车开，这个不行哈。就是既然是咱是买的是两套系统，对吧？那虽然说有时候你比如说像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就是那个啥那个当成油车开呗，可以当成油车开没问题。但是它既然是有两套系统，从车辆的养护，从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使用周期上来讲，你还是要给它把这个电也充好。但注意哈，就我说的是要把电充好，而不是说的把电充满。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动力电池的最佳工作状态就是这个电量你保持在比如说30%到80%，你不需要回回给它充到100%。另外长期亏电，就是低电量来运行，也会导致这个电池不可逆的一种损伤。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就一定要记清楚了，不管就是说您是插混的增程的，就只要咱们的车里面有电机，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给它充到上限不超80%，下限控制让它不要低于30%，或者最差最差不能低于20%，在这个就是范围之内哈，就是在这个电量保持范围之内，咱们这个电池的这个状态是更好的。因为就有时候就虽然说这个插混的车型对吧，它是两套系统，但如果你电池坏了，可能两套系统就都不能用了，这个信息比较重要哈。所以非常感谢我们在远方，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大家好，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然后你看这个就是贝贝也在发这个信息，两单螃蟹已入手等开壶，这是就是你看他这个表述哈，肯定是爱吃这个大闸蟹的朋友。开壶的时间刚好正好您也说了哈，一般开壶呢是在9月的下旬，就是在这个中秋节的前后有一个官方开壶的时间，其实从开壶之后大家就可以把咱的这个蟹卡呢及时去做兑换了，所以一定是你早买你可以早提货。可以想象哈，真的等到开壶之后，你想全国也很有很多的这种渠道，大家统一都去抢这个大闸蟹。好在哈，我们今年是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养殖基地，所以说能够给大家保证这种及时的供货。但就是咱们自己听众可能在选择的时候也有一个排队的顺序，大家需要的话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了。在生活当中就是大家在车辆的选择上哈，确实还是会有很多疑问。然后我们再回复一下，这个是铮铮发了一个信息，飞扬老师能不能说一下全新深蓝的 G318 值得入手吗？值不值得入手是结合咱们，就是结合您对于这个车辆的一个需求，能够满足您的需求，那么这个车我认为可以值得入手。但如果说它这个车宣传的方方面面都挺好的，可是它不适配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直接放弃。所以我先把这个您问到的全新深蓝的 G318 先做一个说明。 G318 哈，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深蓝这个品牌不是很了解。深蓝呢是长安旗下的一个新能源的一个品牌，它主打的是那种年轻化和科技感。它就是 G318 呢，是属于它这个品牌旗下比较硬派的那种方盒子造型的一个 SUV。 另外就是它直接用的是华为的全套的智能方案，起步的价格就是19万多，不到20万。确实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有冲击力的。那另外呢，就是它是在20万级别唯一同时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还有ADS5 Pro， 包括那个鸿蒙座舱五的一个就是方盒子的 SUV。 比如说哈，它一旦搭载，就咱们开玩笑说这个就是华为的全家桶，一旦有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它全车配备的27个融合感知传感器，包括有这个一颗舱内的激光雷达，还有 4D 的毫米波雷达，以及11颗高清的摄像头和12颗超声波雷达。为什么我把这个数据记得这么准，跟大家做分享哈？很多朋友在现在选择车型的时候，有一些车型他会分说，
带激光雷达的，或者说你自己可以后期再来做选装。激光雷达呢，就是平时可能还好，那么在恶劣天气情况之下，它会看得更宽、更远、更清晰，这是它的一个优势。那么同时也就意味着说，因为它有华为的这个就是全套的智能方案，它的城区的领航就相对比较从容，它可以从来回。

0: 就是这个窄巷的这种掉头啊，或者是就是你通行那种狭窄的小道啊，它的这个城市领航辅助会给予一些帮助。它在全场景的这个智能泊车下，它适配的这种车辆的极限是比较宽泛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在选择这个车哈，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就是它的这个全套的智能方案。那么另外动力方面呢，它是属于一个就是超级增程 2.0 的一个系统，它是双电机四驱的车型，峰值扭矩在550牛米以上。峰值扭矩哈，就是特别是越野车买车的时候要看一下峰值扭矩，它代表的就是瞬间那个爆发力，就像我们的运动员参加这个短跑比赛，发令枪响的那一刻，它瞬间爆发出去的那个能量，就是咱们对应到车里面哈，讲说这个车子的一个峰值扭矩。那峰值扭矩高的，它在这个相对比如说这个就是越野路段非铺装路段下，它的这个脱困能力就比较强。另外就是它的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增程系统哈，大家也可以理解为，就如果说你以前对油车有关注的话，相当于哈就接近 3.0T 的 V6 的发动机的那种感觉，而且它有中央无极差速锁，也有这个磁吸的机械差速锁，所以说还是我们强调的哈，就是脱困的这个能力，比如说像非铺装的路面或者是大斜坡，相对会表现的从容一些，包括它的那个空悬，还有就是空悬和那个魔毯，舒适三件套是在方盒子的这个 SUV 当中哈需要考虑的，包括那个 CDC， 就是它虽然说是一个硬派的方盒子造型的这种 SUV， 但是乘坐的舒适度我们也一定要考虑，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们是喜欢说这个车看起来像一个城市通勤型的 SUV， 看起来像一个硬派的方盒子 SUV， 但其实它内核你去乘坐和驾驶，它还是偏向于市区驾驶的这种舒适感更高一些哈。所以这是我们给您的回复，那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再次强调一下哈，我们今天的这个谢卡呢确实都是全母线二两半，然后对应的是八支，只要198块钱，两单一就是下两单的话，我们会有一个茶叶的礼盒赠送，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准了，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今天说着这个大闸蟹哈，感觉我们都成了美食节目了。来看一下这个秋月也在发这个信息说，咱的听众买了咱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直接回家清蒸，不需要任何的这个烹饪技巧，非常感谢哈。这是我们老听众了，因为确实这是我们第七个年头哈，跟大家一起就是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共同分享我们大闸蟹。我们现在就是也有这个阳澄湖的自有的这个养殖基地了，所以说大家哈。交通广播的听众想吃大闸蟹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可以包圆了。大家有任何问题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确实哈，我们回复一下这个当当也在问，今天是全母蟹的规格，没错，其实大家可以直接发秒杀之后，我们在后台给大家回复的非常清楚哈。全母蟹每只都是2.5磅，一共是8只，对应的价格是198。大家下两单的话，我们会额外再送一个茶叶的这个礼盒。然后我要非常就是重要的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是紫珊发的一个信息，螃蟹刚刚死，再去吃问题大不大？紫珊是这样的哈，我们不建议哈，不建议，就如果说这个螃蟹就是你发现这个是死蟹，就不要去吃它了。我不知道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哈，是不是以前曾经生活中经历过？因为我确实就是大家这个心情能理解，因为一只大闸蟹你在超市去买的话，它其实挺贵的，对吧？就是得40-50块钱一只。那它刚刚死的时候，你说你就是会很心疼，但是大家其实有一些朋友哈是知道的，就是死的大闸蟹是绝对不能够去吃的，因为它在短时间之内，就是这个它可能会有这种细菌的迅速的繁殖的一个过程。所以哈，大家记住，就是不要去吃那个死的阳澄湖大闸蟹。我们交通广播为什么会给大家做到就是这个售后，比如说我们强调的死蟹，哪怕是残蟹，我们都是

给大家包赔的，就是一比一的这种包赔的这种比例，大家不需要去担心。但就有一点哈，如果说这个螃蟹死了，千万不要再吃了。另外，我们是用的这种就是冷链运输的方式，顺丰给大家包邮，所以说速度很快。大家一定记得哈，就是死蟹不要吃。而且，在河南交通广播购买的阳澄湖大闸蟹，我们有六大售后保障，就是大家不需要去就是迁就这件事情哈。一旦是您发现有死蟹、有残蟹、有空壳、有无黄无膏的，还有这个就是缺秤，就是我们说的二两半不够的，及时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都会秒处理秒赔付给大家，所以一定记好哈，就是这个信息还挺重要的。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选择阳澄湖大闸蟹，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哈，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是这个真的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另外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大家用清蒸的方式，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小金说，我要是懒得蒸我就给它煮了可以，就是大家它的这个烹饪方式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就我们之所以建议清蒸的是因为它能够就海鲜你看它鲜不鲜你就去清蒸它，然后能够检验它的这个新鲜的程度哈，我们是从这个角度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你像人家那个就是什么蟹炒年糕啊、醉蟹呀，那不是各种方法它都有嘛，对吧。其实也是大家处于大比拼的时候哈，看看你像我肯定就是清蒸了。另外就是如果说你平时就比如说你对于这种优质蛋白需求比较高的朋友哈，也可以来吃这个大闸蟹。记好关键词哈，是发送这个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佳佳的信息我们也回复一下，万能通的精装礼盒加的时候有没有顺序，如果说你买的是我们的精装礼盒的话，因为它精装礼盒里面三瓶都是一样的，所以它没有这个就是添加的顺序。您需要记住的是一箱油咱加一瓶就可以了，在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咱到加油站咱先去加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然后咱当次把这箱油给它加满，选择合适的路况，等速每小公里80公里以上，咱跑个120公里，这种清积碳的效果哈是事半功倍的，大家一定记好。我们的这个套盒有两种，一个就是精装礼盒，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去选择，因为它套盒里面都是三瓶，但是不管哈，就大家买的是单支的还是这种套装。每一箱油我们就加一瓶就可以了。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先加万能通，因为后续我们加油的时候呢可以利用油箱的冲击力让那个汽油和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充分的融合，清除积碳的效果我们也是为了追求它更好一些，对吧。大家一定记得哈，选对产品，掌握好它的科学使用方法，这两点都很重要。天然海洋的这个信息我们也看了，万能通第二瓶啥时候加，是这样的哈，就是万能通第二瓶什么时候加我们得看您是什么车。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如果您是买的精装礼盒，就是您可以三箱油，就是一箱油加一瓶，一箱油加一瓶，这样子来使用。如果你买的是这个三兄弟的话，你中间空一箱油也可以哈，没有问题。就大家的区别是，如果你对车子的动力有比较高的期待，那么您就是可以把这个周期缩短，就是我就是连续三箱油一箱油加一瓶，用这样的方式来使用都可以哈。万能通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看这个子月就说了吧，跟着交通广播吃什么死蟹全都包赔了，全都是活生生的，你动动那个眼睛就是那个能跟他保持互动。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就是那个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保持的这个互动。梦也在发这个大闸蟹哈，也行，就是大闸蟹螃蟹就是您怎么发都行，但其实我们给大家设置的关键词哈是回复秒杀两个字。我就提醒一点，去下两单我们去拿走我们家赠的那个茶叶的礼盒，下两单的话自己买或者是您拉着身边的闺蜜一起拼单它是不是都合适。而且我们送的那个茶叶的那个套盒也是两罐，就你俩拼单以后你俩是完全可以对半分的，没有任何顾虑哈。所以说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那个秒杀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上。你买一单的话你就只有八只大闸蟹，你买两单的话一人八只，一人还有一盒茶叶，对吧。大家记好哈，就是我会把比较优就是优那个怎么优选的这种购买方式提供给大家。当然还是大家按照您的实际情况哈来选择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那个这个是铃铛，铃铛刚在互动，这是第二个信息哈。
第四代的那个长安 CS55， 飞扬老师能介绍吗？您说的应该是 CS55 的那个 Plus 版本的，它是一个属于蓝鲸的一个超型的一个就是混动的车型，它的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在这个10万左右。如果说能够享受到它的这个限时权益的话，其实就是不到，就贴8万，就比如79,900起步。但是通常情况下，可能大家都不太会选择这个，就是起步的一个车，那个配置，可能会在越级。

0: 的一个，他们叫做星环智联双联屏，它可以支持像各种就是互动的方式， CarPlay 啊， CarLink 呀、啊、HiCar 啊都可以，就是你的手机可以直接投射在车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车机的一个交互。如果你再看这个车型，我觉得也还可以，可以去入手去关注啊，因为从目前上来讲的话，它的热度包括就是整体的销量相对比较可观。大家不管想买什么车，如果是需要我们来提供帮助的哈，也都可以把对应的这个就是信息或者是进我们的节目群都行。进节目群的各位哈，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还有就是我们跟大家说哈，就是888，我们万能通过除碳氧护剂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发大牌的各位，就是我们今天是换了一个新品，是我们分享到了这个 SK2 的旅行丝线套，因为考虑到马上就是这个假期了，朋友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从清洁调理对吧，就是你在行李的整合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不需要带瓶瓶罐罐带太多，所以说我们会给大家整一个就是旅行丝线套，为了方便您就是休假或者是出差旅行怎么着，包括去健身房都可以。 SK2 的这个就是四款人气单品的都已经放在这个丝线套当中了。氨基酸的洗面奶质地是很温和的，然后神仙水它的核心成分是 Pitara， 它可以帮助我们调整肌肤的一个水油的平衡，也细腻一下收敛一下咱的这个毛孔。那么另外呢，就是它这个轻盈露是温和软化角质做二次清洁的，再有一个就是那个大红瓶的面霜是清爽保湿修护维稳的，晚上哈、啊、大家去薄涂一层，第二天起来皮肤的整个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大牌两个字，官网的价格这一套下来是74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只要199。如果您还是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的会员，再减5块钱，到手194块钱，还给您包邮到家。所有哈，在这个就是中秋节有出行的朋友，直接闭眼入就可以了，因为它装到的全部都是 SK2 家族的，就是人气单品。换季的时候就比较适合，因为换季本身皮肤也容易闹情绪，像泛红或者闭口以及外油内干的化妆卡粉的哈，都可以来选择。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哈，首先看一下郑滦高速长葛段的41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目前交通管制情况是郑滦高速长葛西站到禹州南站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的，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大家一定注意。另外就是沪陕高速信阳段的985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双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2、第3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连霍高速中牟段的536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1车道、第2、3、4车道可以通行。安罗高速哈，目前在49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2和应急车道，那么第1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再来看一下，就是有一些路段是因为车流量相对比较密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相对密集的这个路段哈，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就是控制一下我们的这个车速。主要是讲到的目前通行缓慢的京港澳高速，目前是在新郑段692到694，许昌段的756到760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目前通行缓慢。还有就是徐广高速叶县段的33到36公里的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郑滦高速长葛段的42到45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相对比较密集，通行缓慢的收费站哈，像现在京港澳高速我们看到的原样站通行也稍显缓慢，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来行驶。查询以上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大家去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哈，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那个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

0: 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还是要跟我们的这个就是马毅车友哈说，飞扬老师在听节目，我就想问一点哈，咱这个大闸蟹有没有规格大一点的？有，您就发秒杀哈，朋友们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的首页，您去浏览一下。有一些朋友确实喜欢就是吃更大个头的，对吧？就像他那个就是个头稍微小一些的，就是烹饪的方法。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朋友那个放假休息在家，像周末对吧，去看看爸爸，然后陪着爸爸喝一口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有时候你那个大闸蟹那个烹饪方法，大家稍微讲究一下，它那个小个头的佐那个味儿，它也很鲜。所以哈，就是每一个家庭可能情况不一样。如果大家想要选择这种就是更大个头的，也是同样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了。然后就是回复一下我们听众哈，这头像哈，然后那个问到了我们说，如果我买四张也是都有赠送吗？当然，就是您买两单，我们就送一套那个茶叶礼盒，里面两罐嘛，对吧？如果是你买四单的话，它等于说是两个两单，一样是有赠品送的哈。只要是有两单，我们就送一套；有两单就送一套。比如说您现在拍的是四单，我们送的是两套；您拍六单，我们就会送三套，好吗？所以说大家啊，有任何疑问，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就是让我们的客服帮您确认，都没任何问题，就是需要记好关键词哈，是发送那个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包子问到了，说这个红旗的 HS5 飞扬老师推荐吗？我推荐哈，那就是我买车，就是我推荐。能理解您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是我在不知道您的这个需求的时候，就很难说这个车推荐给您，对吧？就是如果说我了解您的这个需求，我会觉得说这个车适不适合推荐给您来选择。咱先说一下哈，就单把这个车单拎出来来讲，那首先红旗 HS5 其实它上市以后，这个车的这个销量挺大的，就是70万的销量是有了，而且它算是在中国 B 级豪华 SUV 里面就是一个标杆型的一个车型。在上个月的时候，就在这个成都车展上，它是有一个新款的一个上新之后的价格应该是就是13-14万起步的这个样子哈。所以说你看看，问这个车型的，你肯定是还是喜欢这个纯油的车，对吧？那另外呢，就是这次它你看，就是油车它也在做一些智能座舱，包括驾驶辅助的一些升级，就包括咱们说到的这个新款的红旗的 HS5， 它呢整个用的是那个灵犀的一个座舱，也用5.0 哈，它这个座舱已经到升级到5.0了，包括用的当下比较主流的咱们说这个高通骁龙的 8155P 的一个芯片，它的响应速度是很快的，它也支持这个多包 AI 大模型，然后支持10多条语音指令和那个就是免唤醒的功能。智能驾驶方面它给的也都还不错，会支持高速领航辅助，包括泊车的这个能力，它可以覆盖就是300多种就是这种场景。动力方面它用的是 2.0T 的高功率的一个全铝的发动机。那么作为一个就是燃油就是纯油的这个 SUV， 它的这个品质各方面就是机械的这个质感啊还是很在线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那么会推荐，但关键是看您选这个车型的这个需求是什么哈。也可以继续编辑信息内容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另外就是有家庭装修的各位哈，大家记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去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家装方面哈，给大家做的这个就是福利保障是什么呢？第一个您带

0: 更新的工期问题，咱们约定好的是90天，如果有延期，�咱们延期一天赔200块钱现金，这样大家都不用去费口舌，对吧？就按照合同来执行就行了。说到合同哈，我们签的是这个叫做闭口合同，为了保证它的一口价格，所以说就是朋友们，如果是有这个家庭装修需求，记好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哈，比较重要的是添加一下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我们的家装记者是可以从您的这种就是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一对一跟进服务的，就是考虑到大家可能有时候觉得你直面商家有一些话你不太好说，这个时候啊，大家就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由我们的记者出面帮大家来协调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小江发了那个想买车险联系谁，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我们会有人工坐席给您回复的。大家哈，想要买车险的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车险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定记得填写一下您的姓名和电话，我们会有个链接回复给大家，点击进去填写您的姓名和电话之后，等我们的人工坐席回访就可以了，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路径哈。另外就是车险到期的前30天都是可以来续保的，河南交通广播每天就是跟大家的这个道路出行啊，这个保险理赔啊，就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在打交道，所以说车险的任何相关信息我们都很专业，有任何大家想要咨询的哈，您只要能够讲清楚就咱们当下的需求，我们都可以给出解决方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信卡到手了，
2: 这哪能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3: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0: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
1: 嗯，
0: 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

0: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
2: 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1: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3: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6: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关注一下郑峦高速长葛段的41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交通管制情况是郑峦高速长葛西站到禹州南站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另外京藁高速许昌段的755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交通事故的原因目前正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一、二、三车道，第四车道可以通行。再看一下连霍高速中牟段的540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因为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目前可以正常通行。再看一下沪陕高速信阳段的985公里的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因为双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三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以上的路段，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再关注一下，因为车流量比较密集，目前通行缓慢的路段有京藁高速新郑段的692到694公里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京藁高速新乡段596到599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徐广高速叶县段33到36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以及郑峦高速长葛段42到4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您直接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查收到我们刚刚播报到的一系列的路况提醒。安发来这个谢卡哈，大家其实对应的关键词我们再强调一下哈，就朋友们在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很多，买大闸蟹统一去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蟹卡对应的机制是全母蟹，每一张卡是8只，都是2两半的，价格只要198。拍两单的朋友，就每逢两单哈，我们会加赠给大家有一个茶叶的礼盒，您2单、4单、6单就是这样双数去拍，就是拍完之后您可以跟同事、跟闺蜜、跟朋友、同学拼单都是可以的，不管是赠品还是你买的这个蟹卡，你们俩都可以实现平均分配。所以说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运鹏的888我们看到了，感谢您的这个选择。另外哈，就强调一点，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首先选择产品8万公里以上的朋友，就是尤其是我们提醒一下哈，就是油车行驶了10几万公里的，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的，你去留心观察一下，你的车辆的油耗会有增加，特别是怠速会下降，那个动力会下降。包括咱们在这个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车子出现怠速抖动，那么它大概率哈都是因为我们需要去清除积碳了，所以我们才会建议大家去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叫做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就从产品的设计生产，然后一直到整体的就是大家使用的反馈，包括售后，都是由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团队，就是我们的编辑记者主持人在后台给大家提供服务的。所以哈，就是在售后方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您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首先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适用的车型，纯电的啊，不是纯电的呀，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这三类哈。再有就是我们经常只是在市区用，很少去拉高速的朋友也要留意。还有就是我们因为大家其实有时候就如果我们有更多主导权，大家不管是上班上学，你都会就近的选择居住，对吧？那就会存在一个情况，我们早上出门走到单位，可能它都比较短途，5公里、8公里 以内的朋友也尤其要关注我们车辆产生积碳的这个问题。包括有时候可能你体验的油品质量，你自己也不是说就是百分之百都能够觉得这个油品它没问题，对吧？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定期的去清除积碳，因为清积碳它是车辆的一个养护范畴，它除了就是把那些问题解决掉以后，它对我们车辆的燃油系统它本身还是一个养护的一个作用。就像说你去完洗脸的时候，你去完角质，你是不是还是要继续去抹这种爽肤水，对吧？抹这个面霜一样的道理哈。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了，是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回复一下这个秋秋哈，想要选择谢卡联系谁，我们没有给大家就是这个直接的一个电话，因为电话在您关注节目的同时不好记，所以咱是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秒杀，或者是您是老听众，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去找，点击进入到我们的 UP 商城也是可以实现购买的哈。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去发送就是这个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万能通哈，对应的我们再强调一下，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0: 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门轻。
6: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7: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6: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4: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出行自在，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1: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东南部阵风是六级，最高气温在西部山区是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是29到31度。另外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除了关注天气啊，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出行之前了解最新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可以直接去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我们回复大家这个平台上的各种咨询，综合一下跟大家说，还是再问到我们这个谢卡的一些机制。那么首先我们强调一下哈，就是这两天我们二商城大闸蟹的这个热度确实比较高。

好，因为到这个季节了，对吧？每年九月下旬呢会开壶，开壶之后呢，大家就可以直接拿蟹卡兑换这个大闸蟹了。然后刚好又赶上这个中秋节，包括你像后面这个国庆假期要来了，所以就是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聚会的场合。那么在这个场合下，就是我们蒸一锅螃蟹，应时又应景。跟大家这么说哈，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对应的机制呢，它是全母蟹的，一共是有八只，每只是2两半，价格是198块钱。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哈怎么买，建议您的方式呢是拍两单，因为拍两单的话会加送一个新鲜茶叶礼盒。这个呢，大家通过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看到哈。我们关于这个机制呢有这个说明的图，在这个图文当中大家可以看。因为为什么我们还特别考虑的就是在做这个机制的时候是两罐，你看哈，有的就是朋友们可能说老听众咱们就不说了，大家肯定就是那个直接就拍了，因为对于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比较，就是河南交通广播这个渠道出去的这个大闸蟹的品质比较信任，也比较了解。因为这是我们第七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大闸蟹，而且就是老听众也知道，我们在溯源直播的时候说了，咱有咱自己自有的这个大闸蟹的一个养殖基地，为的是什么哈？就是一旦它开湖之后，全国各地所有的渠道都去抢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我们能够保证在咱自有的这个养殖基地给大家做到及时准确的去发货，而且我们是用顺丰的方式很快。那么另外就是还是我们强调的哈，我们给大家的这个保障，刚刚还有一位朋友在说呢，那个螃蟹刚死能不能就是还能不能吃，不建议哈。因为本身您只要是在我们这个渠道上买的，比如说他可能在这个物流运输的过程当中，一旦就万一他真的是有这个死蟹或者残蟹，我们都是包赔的，就是有死蟹残蟹空壳的，或者说没黄的没膏的，对吧，缺秤的，我们是有六大售后保障的。而且这个蟹卡的有效期是3年，中间使用有任何问题及时联系我们就行了，保价到年底，任何的售后问题哈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先把这个就是售后就是大家的顾虑先说清楚哈，大家把这个就是悬着的心放肚子里，这点稳了。另外我们再教大家一下哈，就是咱们去挑，为什么我们老是说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首先肯定是跟它这个优质的水域是有关系的。另外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母蟹的这个机制，但是呢这个机制的时间不会很长，主要是考虑到就是懂行家的就是好吃的朋友知道，他那个比如说哈，同一批的蟹苗里面母蟹它成熟比较晚，它那个蜕壳也少，它能够达到这种标准规格的数量其实比公蟹是要少很多的。然后再加上母蟹它要把大半的这个营养供给这个蟹黄来发育，所以说它个头长得相对是比较慢的。所以就是我们跟大家讲哈，就是朋友们喜欢吃母蟹的话，今天这个机制整体来讲它是比较合适的。当然如果有朋友说我喜欢吃那种就是大规格的4两半的，我们的商城也有哈，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就是首页去看一下，选择您喜欢的那个规格来对应的选择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呢它比较适合什么哈，就比如说那个拼单的同事亲人朋友一起来，包括我们刚就在说嘛，我们把这个赠品都是打包的可以平均分配的，所以我们会比较建议大家哈，2单、4单、6单这样双倍的这种就是方式去拍，对于您来说可以获得的东西更多。当然再说这个赠品哈都不如本身它的这个品质要做好。正常市场价我们那天去超市看得49块多一只，基本上就50嘛，49.9对吧，就50块钱一只。我指的是那个就是2两半的母蟹啊，8只的话就是得4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是198，大家记好哈，就是任何消费以前其实你可以去比对，又或者说就是你对这个品质比较了解，因为我们第七年卖，很多老听众昨天我们还在说一扒拉那个后台好多名字都看着很熟，因为大家会把这个烹饪之后的图片也发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很感谢大家哈。再强调一下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去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获得我们的帮助，这个是对应的信息啊，我们给大家也强调清楚了。另外就是回复一下，刚是飞翔也在问，就说到这个就是万能通的使用的问题。万能通的使用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您发送完阿拉伯数字888之后，就是按照您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产品就行了。比如说8万公里靠上的朋友，咱们就去选择那个精装礼盒，8万公里以下3万公里以上选择精装礼盒就行。如果车子跑了3-4万公里里程数相对低的，咱们就选择一个单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它的核心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尽量让我们的车辆的油耗降低，
让我们的这个就是动力提升上去。我们算过哈，正常私家车不说15000，一年跑10000公里，咱百公里哪怕省一个油，大家也可以算一下哈，一年是不是2000块钱出来了？所以一定记得，车子是以养代修的方式去使用它，去养护它。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您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再来发一下，那个小特也发了一个信息，信息编辑的挺详细哈，需要我们给您做这个就是车险的一个报价。这个信息我记住了，就是待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会跟您联系。大家有车险相关的要求哈，您也可以就是直接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填写您的姓名和电话之后呢，等待我们的人工坐席。我们有3位官方认证的人工坐席，会给大家来进行1对1的答复。要强调的就是，朋友们在选择车险的时候，一个是看咱们车辆的实际价值，另外要看你用车的这个场景。第三个，我想增加一个的是什么哈？就是大家很多时候你问说，哎，你这个车买的都是什么险呀？哎呀，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当时人家说建议我买个全险，我就买了。全险它不代表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可以获得理赔，它没有就是官方的说法，它是一个行业的俗称，而且它指的就是平时大家高概率哈，大概率会买的那么几种，它叫做全险。所以说首先我们要知道，不是说咱买了所谓的全险就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获得理赔的，对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信息，你的这个险种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适用，建议大家哈要去熟悉和了解一下。就像我们一直在讲的代位求偿，很多朋友不会用，就是发生的这个事故纠纷之后，明明是对方的全责，但是他只有这个交强险，他赔不了我们，还给我们气得跟什么一样。不需要哈，因为你本身你只要是有车损险，你就联系咱自己的保险公司，然后咱自己的保险公司把本来应该由对方赔咱的损失，咱的保险公司先给咱赔了，然后再干嘛去，给咱省心省力，然后咱的保险公司再去找对方，这个叫做代位求偿。所以你看，很多朋友买的有车损险，但是不知道怎么用，也很可惜。所以哈，不管是大家想要买车险，或者说你听到节目觉得，哎，就是我需要就是对这个做一些了解怎么办，都去发送车险哈，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的人工坐席不是说只是给大家解决这个车险购买的问题，哪怕就是您的车险使用，你有一些就是不清楚的，你不知道这个险能够在对应的什么情况下解决您的哪些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一直坚持人工坐席，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的很多听众哈，我们通过互动是发现大家有一些问题确实需要一对一沟通之后才能解决的。所以您永远都记得，就是有车险的这个选择需求的话，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获得我们的帮助。这位朋友的这个秒杀我们看到了哈，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名字叫王经理，给我们发了一个就是图片过来，说4单一拍，静等收获，谢谢哈。再强调一下，开户的时间要到9月下旬，开户之后您就可以直接兑换了。感谢您的这个反馈，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统一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3: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的主持人飞扬正在当期直播哈。另外就是我们来回复一下，就是那个我们的听众小毛也咨询到了这个关于家庭装修的问题，您可以直接先回复家装节哈，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因为就是家庭装修哈，它其实是一个挺系统的一个工程，所以说我们会建议大家首先你一定确定的是你的这个装修风格，对吧？当你的装修风格大概确定之后呢，你会对于你的这个交房的时间有一个期待。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哈，这个装修新房赶着结婚的，或者说就是这个有乔迁之喜，你需要在几月份完成这个就是搬迁入住的，或者是有这个就是旧房翻新需求的，大家都可以先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然后呢，建议大家首先去添加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接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信息，就是啊，我跟他说不清这个问题，给我拖的就没法解决。其实交给我们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就可以了。我们在做的事情哈，都是尽量的让大家不要那么耗神的去完成这件工作。你像在家庭装修方面，大家担心比较多的就是

有那种哈，就比如说是用低价吸引你，对吧？然后后续在每一个装修环节，它都是会变着法的给一些增项的套路，那就让我们多付钱嘛，对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像这个就是工期的问题，针对这两点，我们都有解决方案。第一个就是如果是有这个增项的套路怎么办，我们从一开始签闭口合同的方式就杜绝了这个问题，合同都已经签好了，你后面还说那么多干嘛，对吧？按照合同执行就行了。签的这个闭口合同其实为的就是什么呢，那个能够给大家把那个增项的套路提前规避掉。另外呢，就是咱们说到的哈，就是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我们用现金赔付的方式是不是也更直接一些，就不需要去催了。如果说他延期的话，一天给咱赔200块钱就行。所以说对应的关键词哈，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葫芦娃发了这个信息。感谢您的这个互动哈，就是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内容，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周末值大班哈，所以说大家有车消费的，有这个就是这个家庭装修的问题，也可以同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也要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山丹丹发来这个信息，万能通哈，您拍其实你发万能通就可以触发我们的关键词，我们后台有一个情况，但是山丹丹问到的是怎么样能够不让这个积碳来产生。我们刚刚有说过哈，就是积碳呢，它本身是汽油机油因为不能够充分的燃烧留下的那种黑色胶状物质，有点像那个马路沥青的那种感觉，它会堵在我们整个发动机的这个燃油系统里面。那么这个清除积碳得先知道它是咋来的。我们刚刚在讲哈，就汽油里面它难免会有一些胶质、蜡质、杂质，对吧？它在低温的，就发动机的低温低负荷的状态下是不能够被充分燃烧的，它就会形成那种就是黑色的胶状物质。那你说就是真正的让它积碳不要产生，那我们需要做很多综合性的工作，一个是油品的这个质量，对吧？品控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平时用车场景和环境你经常来回切换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的这个驾驶习惯，不能够大脚的去给油、大脚的刹车，它都会就是这些因素哈，它都会导致这个积碳最终的一个生成。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它跟车子，比如说你10万的、20万的、30万的车，没有非常直接的这种巨大的关系，它影响的这个因素比较多。所以为什么会建议大家，如果是尤其哈，就是老油车跑了10几万甚至20万公里的，我们是需要去清除积碳的。它主要就是跟那个机油是一样的，是在车辆的一个养护范围之内，就好像说你家里面你洗澡那个花洒时间长了，是不是会有水垢会堵？你一样给它的这个喷油量，那个喷水量，但它那个花洒喷出来的那个水不仅小，而且还没劲儿，对吧？在这个情况下，它对应的就是你给的油耗，给的油多，它油耗升上去了，但它的动力是反而是下降的。所以哈，我们会建议大家，您就这么记，就是当你需要去更换机油的时候，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也要关注一下积碳的问题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阿拉伯数字是888哈，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任何信息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大家去对应的记好它的关键词，记好关键词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就可以了。发 SK2 的朋友哈，就是我们今天爆款商城是有一个 SK2 的这个旅行四件套，也一样的哈，是考虑到比如说到这个假期了，朋友们有休假的这个档期，或者就是日常你哪怕去锻炼身体去健身房，其实这种旅行四件套它主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啊？第一个它比较全，从清洁调理到就是这个精华锁水，它一整套的这个护肤用品基本上全满足了。很核心的一点是因为它携带比较方便，你像神仙水是30毫升的，那个清盈露是30毫升的，洗面奶是20克的，大红瓶的面霜是15克的。有时候这个旅行装哈，就它便捷在可能你整个出行完以后，你回来的时候你的行李箱里面就少了一件行李，对吧？总比就是女生肯定都是能够了解这个痛点的，你每一次出行以前瓶瓶罐罐的拿这个化妆包，它其实挺占地儿的，也挺劳神。所以就是这个 SK2 的旅行四件套它也不是随便选的，它首先选的都是你看从洗脸到那个抹脸，对吧？整个最基础的护肤它全都囊括了，而且它算是 SK2 家族里面人气单品，它里面包含了氨基酸的洗面奶，它的质地是温和的那种哈，就是敏感肌的朋友也可以来放心的使用，它也可以做到深层的这种清洁。那么
另外神仙水，这个可能大家对于 SK2 家族的这个产品比较了解的，就从这个神仙水开始的。它的核心成分是 Pitara， 是帮助调理肌肤整个水油平衡的。那个轻盈露呢，它是温和软化角质，做二次清洁的。大红瓶的面霜就是比较清爽一些，是能够保湿维持稳定的那个皮肤的状态。晚间哈，大家可以薄涂一层，你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你的皮肤是会有改善的。价格是这样的，官方官网的价格是740块。今天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的福利价格前100单哈，下单的价格是199块钱。如果是咱们商城会员的话，大家记得商城会员的身份下单是可以减5块，最低只要194。所以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哈，不发 SK2 了，这个字也不好打，咱们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如果以前是你听过但你没有去试用过这个产品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从这套旅行装先开始体验。对应的关键词记好哈，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咱们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最新更新的通行提示。首先还是要来看一下目前在正滦高速长葛段的41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咱们说的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交通管制的情况也请大家同步了解。目前正滦高速长葛西站到禹州南站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再来看一下京港澳高速许昌段的7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交通事故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一、二、三车道、第四车道可以通行。再看连霍高速中牟段的540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还有就是沪陕高速信阳段的985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双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第三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以上的路段路政和交警呢已经在现场正在处理。再看一下因为车流量比较密集通行缓慢的路段，京港澳高速目前看到的是新郑段的692到694公里，以及新乡段的596到599公里，都是在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相对密集。另外就是徐广高速叶县段的33到36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就是正滦高速长葛段的42到45公里的东半幅也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车流稍显密集，也请大家哈，就是通行的时候呢稍作等待，稍有耐心。朋友们需要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我们设定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也回复一下这个紫丁发来的一个信息，车险相关的内容哈，我们已经设定好了，发送车险两个字问到我会怎么推荐。险种上来讲的话就是交强险、三责险、商业险，就是这些是比较主要的。另外的那些就是依照大家的实际需求，像我个人会考虑的，比如说像这个医保外的拥有责任险和驾乘意外险。当然有一些朋友我们在上周哈跟大家那个回复过关于座位险和驾乘意外险他们两个的一个区别，这两个保险是应该是比如说只能选择其一，还是说两个都可以买，这个哈就是我们讲到的要看您就是整个这个车辆的一个使用的环境来决定他们俩的区别是什么哈。就是座位险是一个责任险，它只有当你的本车的驾驶员有责任的时候它可以赔。那如果说是这个就是驾乘意外险，它是属于一个就是意外险，就是在特定的这个意外情况发生之后它是都可以来理赔的。所以说大家哈一定记好了，咱自己了解掌握一些对应的险种它解决啥问题之后，再结合您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对应的险种就可以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哈，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来获得我们的帮助。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路上在你身边。

0: 信卡到手啦，
1: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2: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现在装修业主的心理啊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装修毕竟是大事儿，肯定期待住新家呀，但是装的过程甭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售后维权无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报名成功就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快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很多朋友都会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到底比的是啥？在车险改革之后啊，各家公司的价格差别都不大。如果有报价便宜的离谱，您反而要多留个心眼儿。有位车主就拿着低价单子来问我们的坐席，坐席一看，这根本不是正规车险。是车辆统筹，实际上并不受保护法保护。坐席耐心讲清楚了这里的风险，客户恍然大悟，最后啊，踏踏实实找我们办了正规车险。这里的客服呢，这里的坐席就是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特色服务，只服务于咱们交广的车友。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专属坐席会主动跟您一对一梳理保障。快来发送车险两个字吧。

0: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0: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据爆款商城统计啊，每次快到节假日的时候，后台数据显示有些品的销量很高，那就是旅行装的护肤品。中秋国庆，不少朋友都有出游计划，爆款商城诚意推荐 SK2 四件套，从清洁调理精华到锁水，一整套的护肤用品，携带方便，出差旅行回老家，平时去健身房带出门很方便，随时护肤不凑合。 SK2 四款人气单品，这四大天王都是什么呀？氨基酸洗面奶，质地温和，敏感肌也能用。神仙水，老朋友了，帮助调理肌肤水油平衡，细腻收敛毛孔，坚持用，皮肤光滑细腻，轻盈露，温和软化角质，二次清洁，帮助后续吸收加倍。大红瓶面霜更是出了名的贵，清爽保湿，维稳修护，晚间薄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起来呢是软嫩透亮。上妆服帖，这一套系列产品啊，30毫升神仙水，30毫升轻盈露，20克洗面奶，15克大红瓶面霜，官网组合打包要740，但今天商城福利，统共100单，福利价只要199，价格实惠，100多把 SK2 四大人气产品带回家了。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更加推荐给那些从没试过 SK2 的朋友。推荐来试试这套旅行装，100多就当体验一下 SK2 的好用之处了。夏末秋初，换季皮肤容易闹情绪，泛红、闭口、外油、内干，化妆卡粉的直接 SK2 四部曲，发送大牌抢一套。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的车是不是也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是越开越高，油门是越开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跟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多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的。金装礼盒一套239，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快来下单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很多朋友都会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到底比的是啥？在车险改革之后啊，各家公司的价格差别都不大，如果有报价便宜的离谱，您反而要多留个心眼。有位车主就拿着低价单子来问我们的坐席，坐席一看，这根本不是正规车险，是车辆统筹，实际上并不受保护法保护。坐席耐心讲清楚了这里的风险，客户恍然大悟，最后啊，踏踏实实找我们办了正规车险。这里的客服呢，这里的坐席就是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特色服务，只服务于咱们交广的车友。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专属坐席会主动跟您一对一梳理保障。快来发送车险两个字吧。

0: 秒，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1: 李姐，中秋快乐！
2: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到手啦！
1: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2: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证。

0: 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8: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现在装修业主的心理啊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装修毕竟是大事儿，肯定期待住新家呀，但是装的过程甭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售后维权无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报名成功就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快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

忍耐着可欠，完全为见你一面。

等了一百年，忽已明白，即使再见面，成熟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很多朋友都会货比

三家，但是比来比去到底比的是啥？在车险改革之后啊，各家公司的价格差别都不大，如果有报价便宜的离谱，您反而要多留个心眼儿。有位车主就拿着低价单子来问我们的坐席，坐席一看，这根本不是正规车险，是车辆统筹，实际上并不受保护法保护。坐席耐心讲清楚了这里的风险，客户恍然大悟，最后啊，踏踏实实找我们办了正规车险。这里的客服呢，这里的坐席就是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特色服务，只服务于咱们交广的车友。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专属坐席会主动跟您一对一梳理保障。快来发送车险两个字吧。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来问一下 AI。
2: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0: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6: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7: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坠落二：死点》。泰国封闭30多年的关山山脉，海拔超900米的高空魔鬼栈道，此前已发生多起高空坠落事件，是当地公认的死亡禁区。贾克斯为了完成姐姐希洛作为极限爱好者的遗愿，与他生前好友卢斯结伴来此挑战。上一秒两人还欢呼打卡于绝美壮丽的高空景色，却不料下一秒突如其来的地震滑坡便将他们逼入绝境。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平时长时间写作业、上网课、看电脑、刷手机，经常用眼的朋友们要注意了。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大兴安岭野生草莓原浆，这也是咱们商城热销多年的一款人气单品了。划重点啊，野生蓝莓。咱们这款蓝莓原浆来自北纬53度的大兴安岭漠河原始森林，这儿是中国唯一的中国北极蓝莓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区域，是官方认证的野生蓝莓之乡。在-53度的极寒原始森林里，冰天雪地里长出的果子，花青素含量是普通种植蓝莓的好几倍。NFC 非浓缩还原，鲜果采摘后直接物理压榨，不加一滴水，不加一颗糖，不加任何添加剂，把花青素、维生素、氨基酸、膳食纤维等全部保留下来。一袋30毫升，相当于浓缩了足足50颗野生蓝莓的精华，每天一袋，温和滋养。这种品质的野生蓝莓原浆啊，市场价每盒79，一盒10袋，每袋30毫升。现在咱们商城给听众送福利，今天下单买3盒送4盒，只要199，并且优惠都没完，满一箱再减20。

完，到手70袋，只要179，赠品只有100组。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团购，每天喝1袋，给眼睛充充电，发送团购，给自己以及家人一份滋养和健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

0: 对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双节将近呢、啊，一年就盼着这一口鲜，什么呢？中秋要吃的蟹呀！不少老朋友都在后台留言呢、啊，每年就等着咱们交广自由养殖基地的高品质大闸蟹。第一呢，交广养殖基地咱吃着放心；第二呢，还是交广养殖基地咱吃着便宜啊。每只大闸蟹膏肥黄满，肉质鲜甜，长势那是没得说。市面上很少全做母蟹的，因为母蟹比较稀缺，同批蟹苗里母蟹成熟晚，蜕壳少，能长到标准规格的数量也远少于公蟹。再加上母蟹要把大部分的养分供给蟹黄发育，个头长得就更慢，所以市面上一只 2.5 两的普通母蟹都得40-50块钱，八只就400了。今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咱们官方自有的大闸蟹养殖基地帮大家把价格打到底，母蟹 2.5 两八只装全母大闸蟹蟹卡，职工福利只要198。还没完，咱们宠粉宠到底，想要全母吃过瘾的朋友，您直接下两单，两单我们再送您新鲜茶叶礼两罐。所以爱吃母蟹的朋友真有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同时给大家做到六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蟹卡3年有效，保价到年底，任何售后问题就联系我们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您就放心回秒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现在装修业主的心理啊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装修毕竟是大事儿，肯定期待住新家呀，但是装的过程甭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售后维权无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报名成功就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快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

0: 到手啦！
1: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2: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找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下午的2点钟，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内高速方面的整体通行情况。沪陕高速的信阳段在985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双方事故目前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的是右侧的第3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的第1、第2车道可供大家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再次的提示一下大家，沪陕高速的信阳段在985公里处，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另外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是，这个沔西高速的洛宁段76公里处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在光武隧道内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右边的第2车道，左边的第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也正在处理当中。沔西高速的洛宁段76公里处南向北的方向，在光武隧道内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正在这个紧急的处理当中，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如果说大家此刻行经的路段遇到了一些堵车的情况，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事故呀、突发情况等等之类，想要求助咨询或者是帮助的话，都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发来您的文字、语音、图片、小视频都是可以的。

0: 们说每次快到节假日的时候呢，后台的数据就会显示有一些商品的销量真的很高，就比如说这个旅行套装啊，真的是很受大家的欢迎啊。像这个中秋啊国庆期间的不少朋友呢都有出游的一个计划。那么今天的爆款商城就特别为大家诚意推荐的就是 SK2 的旅行四件套。从这个清洁调理精华到锁水一整套的护肤用品，携带的时候也特别的方便。无论是大家出差呀旅行呀回老家呀，或者是平时咱们去这个健身房呀啊，带出去特别的方便，随时护肤咱们不凑合。那么 SK2 的这个四款人气单品呢也是通通被这个套装收入囊中啊。这四个单品都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氨基酸的洗面奶、神仙水，还有轻盈露，以及呢一瓶大红瓶的面霜。那当然了，除了这四款产品非常给力之外呢，让人心动的还有这个价格呀。我们说这个 SK2 的旅行四件套官网要卖到700多块钱，但是呢今天呢商城的福利啊，100单福利价只要，您听好了，只需要199块钱，只要199块钱，价格非常的实惠，对不对？那100多就可以把这个 SK2 的四大人气产品带回家了。想要购买的各位好朋友一定要拼手速。怎么购买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
1: 请输入目的地，即将为您导航至
2: 法治60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60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3: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6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对校园欺凌说不，法律如何保护每一个孩子。我们每一家呢也是把孩子哈当成家庭的重心，但是关于欺凌的这个话题呢，我想有一些家长哈他未必知道什么是欺凌，那么如果孩子受到欺凌之后该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有幸哈，也是邀请到郑州市新水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周南跟大家说法律如何保护好每一个孩子。那我们除了关心孩子的成绩和升学之外呢，就是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哈，也值得每一位家长和每一位老师认真对待校园欺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哈，欺凌呢就是打人骂人，但是事实上起侮辱性的绰号，在同学之间散布谣言，在网络上传播他人的隐私照片，还有拉拢同学孤立某一个人，这些行为同样可能是欺凌。他们不一定留下肉眼可见的伤痕，但是可能在孩子心里留下长期的阴影。有一些孩子就是因为长期遭受言语的羞辱而厌学、失眠、抑郁。有些被孤立的同学，他宁愿待在厕所里面也不愿意回到教室。法律上是怎么认定校园欺凌的？欺凌者和家长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果说这个学校知情不报或者处理不及时，会不会追责？孩子遇到欺凌的时候该怎么求助，家长该怎么做，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主要内容啊。2025年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哈，首次把这个学生的欺凌行为纳入治安管理处罚范畴，也是释放了对校园欺凌零容忍的明确信号。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强化检察监督促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工作的意见，也推动构建惩治犯罪、教育矫治、维护权益、预防犯罪、有效治理于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犯罪预防体系。检察机关也是通过发出督促监护令，参与校园安全治理，推动建立预防校园欺凌长效机制，为未成年人健康筑牢法治屏障啊。那今天呢我们围绕这些内容呢，特别邀请到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周南，结合真实的案例呢为大家一一解析。周南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3: 欢迎周检察官做客今天的法治60分哈。这两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小学门口啊也是把这个气球呢张贴起来，还有很多的老师哈在学校门口迎接学生返校。新学期刚开始哈，孩子们一回到学校哈，同学之间也是难免会有一些小摩擦，但是当小摩擦升级成大伤害，法律就会介入啊。什么样的行为会被认定为校园欺凌？欺凌者要承担 什么样的责任，学校有没有尽到管理职责。我们先从一个典型的案例说起啊，张小某、蒋小某和王小某啊，这三个都是某中学八年级的学生。有一天课间休息的时候呢，蒋小某和王小某啊，俩人就发生了口角争执。那么蒋小某呢，把王小某击倒在地之后呢，又骑坐在小王同学的脖颈处，持续用拳击打小王同学。那么张同学路过的时候呢，看到一旁的教师休息室内是没有班主任老师的，他就自行向前试图把这个蒋小某拉离。那么蒋小某突然回身，挥拳击中了张同学的左眼。后来呢，又这个某中学哈，将这个张小某哈送到医院救治。经过鉴定呢，哈，张同学的左眼外伤构成人体损伤十级残疾啊。张同学呢就起诉到法院哈，要求这个蒋小某以及他的父母还有学校赔偿损失共计21万余元。那么审理法院就认为哈，这个侵害事实呢是由蒋小某直接导致的。事发的时候呢，蒋小某作为一名八年级的学生，他应当具备一定的辨别是非和控制情绪的能力，但是却在课间对同学实施殴打，并且对出面劝阻的张同学挥拳相向，行为冲动，没有记后果，对损害事实的发生具有主要的过错。因为蒋同学哈，他是未成年人，所以由他的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而张同学面对校园暴力，他是能够出手制止，帮助同学，不仅没有过错，还予以包养。那么蒋同学呢，因为琐事在课间休息期间殴打同学，这个殴打行为持续期间还有数名学生围观，没有老师发现并且予以劝阻哈。你看有同学围观，但这个时候呢，就是张同学哈啊，挺身而出哈，去保护其他的同学。那么法院进一步认为哈，某中学作为专业的教育机构，没有针对本校学生的具体情况对课间加以必要的严格管理，也没有密切关注学生的动态，没有做到及时发现和防止学生间的冲突加剧，以致发生本案的后果。而中学在履行教育管理职责时存在不足，也应该对本案的后果承担一定的责任。法院综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致害原因以及本案的实际情况啊，就是判决蒋同学的父母要承担70%的赔偿责任，而这个学校要承担30%的赔偿责任哈。其实在校园欺凌案件当中哈，除了动手打人的学生哈，在这个案件当中哈，其实看到身边还是有一些同学呢在围观。那么甚至我们还了解到哈，有一些同学他还会起哄啊，拍视频，甚至会叫好。那么这些同学他需不需要承担责任？法律上如何认定共同侵权呢？
4: 这种是要区分这个具体情形的。那么依据咱们国家民法典的共同侵权规定啊，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侵权致人损害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3: 嗯，
4: 对。那么现场起哄啊，言语煽动施暴者，或者是拍摄传播这个欺凌视频，即便没有动手也属于共同侵权了。
3: 对，即便没有动手也是共同侵权。
4: 是的，然后要由这个监护人来承担民事赔偿、赔礼道歉等等的责任。那么如果是单纯的被动围观啊，没有起哄啊、协助拍摄、鼓动这些行为呢，那仅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啊，一般不构成法律上共同侵权。
3: 嗯，
4: 对，简单来说就是动手呢是施暴、那么起哄拍视频传播呢属于帮凶，是不是要担责？
3: 嗯，
4: 那么冷眼旁观虽然不产生法律责任，但我们也绝不提倡。
3: 对，动手肯定是他的行为更严重，后果也会更严重。起哄的话呢，他也有可能会构成共同的侵权。
4: 对，
3: 但是单纯的就是在现场去就是在现场他去拍摄或者是鼓动的这些行为哈，也是不提倡的哈。
4: 对，
3: 这个案件当中你看学校哈，当时办公室里面没有老师啊，而这个学校在课间呢，可能在维护学生的这个秩序方面也是有一些缺位。

0: 学校最终呢是被判要承担30%的责任。这个依据是什么？就是在认定学校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时候，主要看这个学校当时有哪些因素呢？
1: 对，这个法律方面呢，我们看是它是根据咱们国家民法典的第1200条，那么规定的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了人身损害，那么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和管理职责的，所以是应当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案子中间有多人打架的时候围观，然后长时间也没有老师来制止啊。
0: 对，而且这个张同学到老师的办公室发现这个老师根本也就没有在办公室啊，
1: 对，
0: 办公室没有老师。
1: 是的，所以说他这个老师的这个管理，然后学校的巡查呀，对于这个风险的预判呀，包括现场处置是存在短板的，所以是要判赔。
0: 对，
1: 那么综合考虑咱们认定这个校方责任的时候，考虑的因素主要有几个层次。那么首先在事前，就这个事态发生之前，我们学校的反欺凌法治教育啊，欺凌防控制度呀，安保巡查制度啊，这些制度是否落实了？那么这个事情发生过程中，冲突能否及时被发现呀？被制止啊，然后隔离保护这个受害的学生，不受到进一步侵害。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有没有及时送医啊，通知家长啊，调查处置啊，还有这个心理帮扶是否做到位，这些。
0: 对，其实这个案件你看它发生之后呢，蒋同学的父母要承担70%的责任，因为这个孩子受伤是比较严重的。假使说他整个受伤的这个费用呢是20万哈，这只是一个就是经济方面的一个赔偿。其实作为同学来讲，你像张同学，他本身是当时是见义勇为的哈，他是去帮助其他同学化解这样的一种危机的，结果自己呢去挨了蒋同学的揍，然后他心理上肯定也是有很不舒服的地方，精神也是会受到伤害的。除了精神之外呢，就是一个关于他的一个医疗费的损害赔偿。这个损害赔偿呢，最后法院是判决蒋同学的父母要承担70%的一个赔偿责任，这个数额呢应该也是比较大的哈。所以他的家长肯定事后也会很就是懊悔，说这孩子如果我当初好好去管教的话，可能就不会闯这么大的祸啊。这就是熊孩子闯祸，你家长是要担责的。那么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的时候，就是如何去运用督促监护令这些检察监督手段，督促监护人正确的去履行我们的监护职责呢？你看我们作为父母，我们都是孩子的监护人哈，对于那些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的家长啊，这个检察机关有什么样的一些干预措施呢？
1: 那么您刚刚提到这个督促监护令哈，督促监护令是检察机关来落实咱们家庭监护责任的重要的一个方面，重要的抓手。那么依据咱们国家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有家庭教育促进法相关的精神呢，我们在办理这个涉未成年人侵害还有欺凌案件的时候，如果发现家长存在这个管理缺位啊，监护不当啊，我们就会制发这个督促监护令。对，然后书面明确的告知家长应当履行的监护义务。比如说加强亲子沟通啊，管控孩子的这些不良行为啊，然后配合学校来进行教育啊，包括接受咱们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这些内容。对，然后您刚刚说这个对这个待遇这个履职的家长啊，很懈怠的履行职责的家长，我们是进行分层的干预。首先是先开展刚才说的这个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然后还是拒不改正的，那我们会建议公安和教育部门予以训诫啊。然后再极端一点的情形，我们会支持相关单位来去申请撤销变更他的监护人资格。然后所以来压实这个家庭监护的第一道防线吧，来保护孩子们。
0: 就是你作为家长，你作为监护人，你就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哈。有一些呢是我们这个家庭教育我们该做的，还有一些是法律层面赋予我们的监护权。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去履行你的职责的话，法律就要出手，法律是要干预的。而这个时候的干预呢，它也是分层的哈，它一级一级的。如果你还是怠遇的话，那最严重的是你的监护人资格很有可能都会被法律给你撤销了哈。面对这个校园暴力的时候，这个案件当中张同学哈，其实他非常的勇敢，他因为看不过去，他是正义的，他想上去制止，结果呢被这个蒋同学一下子挥拳相向。未成年人选择出手相助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1: 其实咱们平常是跟这个案件中间跟孩子沟通，我们是鼓励未成年人来见义勇为的，敢于抵制这个校园暴力嘛，我们不漠视他，但是我们不建议未成年人直接冲上去徒手的来去对抗这个施暴的同学也好，施暴者也好，因为要优先保护自身的安全，这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1: 然后呢可以向附近的老师啊，保安。

0: 叔叔啊等成年人这些来求助，也可以拨打求助电话等等。然后我们要记住这个施暴人的样貌啊、行为啊，哎，要记好，做好这个情况说明，然后根据具体情况，是根据具体情况来，我们来具体灵活应用吧，灵活应对。
1: 对，我们机智救人啊，智慧救人哈、啊，我们可以用很多其他的一些手段，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去救人。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刚刚在节目当中你听到那些对万能通评价的车主哈，他都是我们10万车主里面的一份子哈，因为我们这个万能通呢，它已经热销10万瓶了，我也是其中的一位车主。我的感受就是，不用不知道，用了之后你才知道，原来我的车还有提升的空间，原来我的积碳这么的严重。在微信平台上，这位小买哈，他就说使用方法很简单啊，加油之前直接倒到油箱，我后续哈3瓶呢都是135箱油倒进去，发现车也不经常抖了，原来我的节气门还有喷油嘴这么的严重的拥堵啊。还有这位是好好也说哈，我的油耗从10.6一下子下降这么多，他拍来了一张自己的仪表盘的图片哈，我仔细看了一下，你的油耗下降到7.1啊，现在车行驶35918公里啊。也感谢您正在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哈，您那个仪表盘上显示的是 FM104.1 啊，看来也是1041万能通的一个忠实的用户啊。大家要购买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呢，它主要是针对燃油车研发的高浓度的 PEA 原液，只有这种原液对积碳才有清除的作用。888回复之后呢，如果您车是8万公里以下呢，购买199的全能优惠三兄弟，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燃油车，购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了。还有这位是小鹏，他说购买那个螃蟹卡是什么时候可以用？开壶之后你就可以兑换了。今年的螃蟹涨势非常好。我们前两天呢，有一个同事他已经去阳澄湖自由养殖基地哈、去看过了，说今年的螃蟹比去年还要肥啊，又是一个丰收年，因为去年本身就是一个丰收年哈、他说完之后，我们有一些同事就忍不住了，说怎么没有带点螃蟹回来让我们尝一尝？而现在还没有完全成熟，等到开壶之后呢，您就可以直接去下订单。我记得就是我那一年在网上购买的一个明星代言的螃蟹卡哈，我到现在都没有兑换出去，真的是很头疼哈，因为他说这个螃蟹卡哈，就是一年有半年都可以兑换的，我后来发现是我在开壶之前兑换，他说还没有螃蟹，开壶之后兑换，然后他说螃蟹已经卖空了，然后到12月，他应该是12月6号之前哈都是可以兑换的，然后我在12月6号之前再去兑换的话呢，他又告诉我要等到明年才可以兑换，而你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去买螃蟹卡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该兑换的时候，在这个一年当中吃大闸蟹的季节呢，我们都会给您兑换得当的，不会说今年兑换不了，明年还兑换不了，我已经对那张蟹卡死心了啊。后来呢，我也是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买这个大闸蟹的蟹卡，赶着便宜的时候哈、就赶紧囤2-3张，等到8月15我们想吃啊、你就可以兑换，你8月14那天去下单，8月15当天就可以收到货，次日达，而且是顺丰冷链，你收到货之后呢，它那个螃蟹里面那个冰块还没有化呢。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哈，那今年依旧是299元买到3张的蟹卡，昨天有一个朋友他买了30张，他应该是给公司发福利，我是觉得你要不是给公司发福利，也不是送朋友，没有必要买那么多，我就建议您直接就买3单就可以了，买299元3张卡就可以了，你自己吃啊。如果你要是觉得不错，你说我去年也买过，我今年还想买啊，你多买个1-2单也行哈，理性消费。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那在微信平台上，被遗忘的时光在发车险两个字，想要购买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我觉得最大的优

0: 式就是你在理赔阶段，你不用担心这个车险公司会侵犯你的合法权益，我们会监督车险公司在理赔阶段的应赔尽赔，要按照法定的一些原则赔付哈，不是说他说赔就赔，他说不赔就不赔，而是要看他给我们在赔付的时候各个项目哈，是不是法定原则内要求必须赔的，有一些免责情形哈，未必是让他真的免责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还有这位奈何天亮了等等几位朋友都在购买大闸蟹，299元买三张卡哈，平均一张卡呢92块钱哈，我是觉得还是挺划算的。你想在中秋节的时候尝到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发生交通事故还是有一份靠谱的车险啊，让我们处理事故的时候呢无忧，理赔的时候呢哈有更多的安全保障。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选择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服务哈，是一家大型的车险公司，至少在查勘呀、定损啊、理赔阶段，你不用担心它侵犯您的合法权益。买车险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这位西楼的朋友在微信平台发888购买万能通。另外这位红红哈，他说如果我要是通过交通广播报名你们的家装节服务哈，是谁跟我取得联系的？是家装公司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如果您需要我们的记者介入的话哈，前期只要是您在签合同在选材、施工、验收各个环节，我们的记者也是在现场去监督的。我们是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哈，有一些承诺给到您，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么这些实打实的一些承诺哈，我们会让他们落到实处哈，不能只是在嘴上停留在这个嘴上的宣传的口号而已啊。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华普装饰的家装服务了。这位 MZ 很漂亮，他留言哈，他说讲真哈，你们交通广播 UP 商城的大闸蟹哈，新鲜，包装也很好，没有让我失望。我刚刚给我妈妈下了3单，应该是买了三张卡哈，不是三单，是3张卡哈，299元。我看过您已经下过单了。他说还给婆婆也买了一单哈，也是299元买了3张卡啊。他说我因为人在外地啊，在中秋的时候呢不能回去，所以就在你们交通广播的平台上给他买礼物了。看来这个MZ 很漂亮的朋友很孝顺哈，听到我们节目当中有大闸蟹团购哈，赶紧给自己的父母购买。还有1005也说哈，蟹卡很实用哈，在吃螃蟹的时候兑换非常的方便啊。我也是去年送给长辈的，我刚刚也买过2单了。我看您是下了3单啊，谢谢您对我们交通广播的认可。石林他说哈，我说句实话，个人不舍得吃这么好。

0: 螃蟹，但是我刚刚听小佩的话，给自己先买了两单哈，就是为了在中秋节的时候呢，自己去下厨给家人品尝你们交通广播阳澄湖的大闸蟹。它这个螃蟹呢是阳澄湖自有养殖区域，它为什么这么便宜啊？您可以对比一下它便宜的原因。它是自由养殖基地啊，它省去了人工啊，还有经销商啊，还有这个各个物流环节的一些费用啊，它把这个费用都省下来之后，直接从养殖基地发货，自然就便宜。但是这四天团购之后呢，价格是会回升的，因为它越卖越少，后面的卡越少的话，就会越来越贵。但是我觉得您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哈，就是贵或便宜要根据自己的需求理性消费。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抢单，299元买3张卡啊，平均一张卡哈、啊、划到93块钱左右，这每张卡兑换是公蟹3两，母蟹2两，三张卡一共是兑换18只螃蟹啊，不管是自己吃啊，给父母送啊，这个还是挺好的，就吃个新鲜吧。你说他也吃不饱，他就是一种新鲜啊。
1: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2: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1: 他们为成长护航，
3: 同学们，上课。
1: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第5检察部检察官周南。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哈，就是言语侮辱、孤立、排挤的法律后果哈。因为有一些家长可能不知道，这个冷暴力哈，它也有可能是欺凌，没有动手就没有责任嘛。有一些家长和老师会忽视一种非常隐蔽的欺凌形式，就是言语侮辱，还有起侮辱性的绰号，长期孤立和排挤。那么这种欺凌它不留外伤，但是会在孩子心里留下长期的创伤。之前呢，湖南省高院发布过一起典型案例哈，就是涉及取侮辱性绰号引发的冲突。这个小杨和小帅哈都是未成年人，俩人都是某中学的学生，在2014年的11月5号啊，结束跑操之后回到教室途中，小帅多次用带有侮辱性的绰号喊小杨。哎呀，小杨一听这心里急了啊，自尊心受不了，两个人就发生冲突，相互动手冲撞，最终导致小杨受伤。而小杨的妈妈报警，经过公安部门鉴定，小杨的损伤构成轻伤2级。因为小帅他未满刑事责任年龄呢，公安机关做不予立案处理。那么小杨就起诉到法院，要求小帅以及他的监护人和学校赔偿损失2.8万余元。案件审理过程当中，经过证实，小杨在学校被取绰号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法院就认为哈，这个案件中小杨、小帅都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已经具备相当程度的认知和判断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了。小帅给同学取带有侮辱性的绰号，并且在冲突当中采取暴力手段导致同学受伤，与学生应有的行为规范不符，有较大过错，要承担主要责任。根据询问笔录以及监控视频呢，能够确定两个人在互撞之后是小杨先抱住小帅啊，那当时呢应该是小帅就用这个侮辱性的绰号说完之后呢，小杨有点心里不舒服哈，他先抱住小帅，那么小帅睁开之后再抱住小杨，那么小杨在冲突当中啊就没有保持这个理性的克制，贸然采取武力方式激化矛盾，他对自身的损害也是存在一定过错的啊，就是俩人呢都有错啊，只是过错大小的问题。这个案件当中冲突了，虽然是因为小帅喊小杨的绰号引发的具有突发因素，但是并非毫无征兆。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面，小杨在学校里面被持续的就是被同学叫这个绰号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一定程度上是反映出老师对学生情绪的关注度不够，而且对学生之间言语欺凌的情形处置不力，化解突发状况不及时，没有能够有效控制事态的发展，所以学校存在教育和管理方面的失职，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判决呢是由小帅还有学校和小杨啊分别承担60%，就是当时打人的小帅承担60%的责任啊，小杨自己承担20%，学校承担20%的责任。取这个侮辱性绰号，我相信会有很多的一些学生哈、啊，他在学校里面会遇到过，就是同学之间也可能会

0: 有啊，包括有一些家长说，啊，那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可能同学之间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当时大家觉得好像也不是多么的严重啊，那不就是一个绰号吗？那么取侮辱性的绰号在法律上是属于什么样性质的行为？它和普通的同学开玩笑之间法律界限在哪儿呢？
1: 我们来看它属于什么性质。首先它的性质是分层次的啊，然后取决于这个情节的严重程度还有造成的一种后果。通常来说，起这个侮辱性绰号是民事侵权，它侵犯了这个民法典规定的人格尊严名誉权。那么带有欺凌性质呢，会受到我们的行政处罚。咱们国家2025年修订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呢，也将学生欺凌啊纳入了规制。那里面公然侮辱他人是可以训诫矫治教育的。然后情节再加重，如果情节极其严重呢，那可能会触犯我们的刑法，构成侮辱罪的。对。然后我们现实中间啊，你看这个你刚刚提的这一点，区分这个玩笑还有这个欺凌，我们主要看三方面。第一方面，我们看它的主观方面，是这个同学之间的善意调侃呢，还是刻意的羞辱。第二方面，我们看行为上是偶然偶发性质的说笑啊，还是这个反复当中来羞辱他人，然后煽动他人来进行嘲讽。对。第三，我们看造成的后果上是否造成了对方这种心理上的自卑啊，包括等等出现厌学这些损害结果的出现。
0: 对
1: 对。
0: 小孩子他的心灵是非常纯净啊，他很单纯，心灵是很健康的。但如果说有人啊故意去给他起一个绰号，哎，他觉得这个绰号是挺好玩的，甚至有益于两个人之间这个关系拉近，他自己是能感知到到底这个绰号是好的，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那如果说这个绰号就说完之后是明显的去羞辱他，甚至让他在同学面前去丢人的，那这个绰号他的性质就变了。如果公然的哈，在那么多同学面前啊，就是去当众拿这个绰号去羞辱他的话，那这个性质就更严重了哈，甚至会对这个小孩子的心灵造成不可逆的一些精神的伤害。那如果说被取绰号的同学啊，他因为这个学校的环境不太好啊，他觉得身边的这个人呢给他起绰号，甚至起绰号的这个人呢还会鼓动身边的同学哈，去叫这个绰号啊，甚至呢他到这个学校之后呢，他胆子小，他还不敢去告老师，他就会出现厌学，出现心理问题。这个时候如果家长发现啊，这个欺凌者他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还有就是从咱们检察机关的办案实践来看，未成年人的心理问题在欺凌案件当中，对吧，他的心理问题又是他不太好去评价，那怎么样去被纳入到法律评价的呢？
1: 如果像您说这种情况已经给孩子造成了这种心理上的损害啊，然后我们的监护人，就是这个造成损害的一方，这个监护人他是要承担停止侵害啊，赔礼道歉啊，赔偿这个心理诊疗的相关费用啊，啊，严重的还要赔付这个精神损害的抚慰金。对。然后我们国家规定，这个如果是不满14周岁啊，他这个法律评价方面不满14周岁呢，公安机关是进行训诫，责令监护人来进行管教。对，以及开展专门的矫治教育。那么如果已满14周岁呢，是实施这个公然侮辱类的欺凌，就可以适用治安处罚，
0: 就要罚他了。
1: 对。然后情节再严重，如果符合侮辱罪要件的，那么就将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对。在咱们实际办案中间啊，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案例，然后我们的心理测评啊，对孩子这些就诊记录啊，包括他厌学休学的这个具体情况，其实都是重要的证据。对，会做我们判断危害程度的一种具体的证据，然后用于执法这个督促监护令啊、检查建议以及民事索赔、精神伤害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精神伤害是同样要受到我们法律的保护的。
0: 对，我觉得家长可以到家里面问一问孩子，就是今天在学校里面有没有一些同学的言语让你不舒服，然后你听一听孩子是怎么跟你去复述这个事儿的。如果孩子他明显表现出来我很不开心，他给我起这个绰号，当时同学们都笑话我，然后我觉得我心里面很不舒服，我甚至不想上学哈，那家长都要引起重视哈，就是要去判断一下孩子在学校里面起的这个绰号，同学到底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哈，就我们要综合的去考量一下，因为我们是为了孩子的心理健康。这个案件当中，法院去认定学校要承担20%的一个责任，理由就是说老师对学生情绪的关注不够，对学生间言语欺凌的情形处置不力。哎，那咱们检察院在平时参与这个校园安全治理当中，就如何去通过推动学校建立 健全预防校园欺凌的一个专项制度呢？
1: 嗯，我们要去规范这个专项制度，平常我们日常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然后首先是通过这个日常的我们法制宣讲，或者是派发这个签注这个检查建议，多种形式来推动咱们的校园欺凌预防的机制。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会督促咱学校啊建立这个强制报告的专门窗口，
0: 哦，
1: 要求教职员工如果发现了欺凌的苗头是必须立刻报告的，
0: 这个叫强制报告，如果他不报告就要追责的，
1: 否则就会追他责。对，
0: 嗯嗯，
1: 然后而且同时我们会协助学校啊来对这个新入职的所有人员哎开展违法犯罪记录查询，
0: 嗯，
1: 哎要把好这个入口关。
0: 嗯，
1: 对，还有平常咱们办案的检察官们，我们也是谁执法谁普法，我们检察官会兼任这个法制副校长，然后对辖区的学校我们会精准化的送法进校园，
0: 嗯，
1: 来进行专业化的这种筑牢这个防线吧。然后平常我们也会依托咱们金水区人民检察院，我们有一个暖阳卫检工作室，
0: 嗯，
1: 哎，我们依托咱们这个工作室，我们平常会邀请孩子们走进来，沉浸式的进行一个普法教育。
0: 对，告诉孩子们有一些绰号是不能起的啊，
1: 哦，对，
0: 也告诉孩子如果有人给他起绰号的时候要及时大胆的告诉家长。
1: 对，
0: 如果孩子他遭遇欺凌，法律上建议的正确应对方式是什么，同时就是咱们检察机关受理的未成年人案件当中，那可能有一些家长就说，那不就是给同学起个绰号吗，这有什么事儿呢，可能他不太想管，甚至他也不会教育孩子，也不会管。那面对这种情况啊，您对家长有哪些建议呢？
1: 嗯，首先你刚刚说孩子那一点，我们建议所有的孩子们要牢记三点吧，三句话吧。
0: 嗯，
1: 首先一，不隐忍啊，
0: 不隐忍。嗯，
1: 二，不硬刚，
0: 不硬刚。
1: 哎，对。三，干嘛？及时要求助，留好证据。哎，然后我们不要以暴制暴，哎，
0: 嗯，
1: 第一时间还是要告诉家长啊，告诉老师啊等等，我们要保存好相关的证据。哎，
0: 嗯，
1: 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家长不想管不会管，其实我们平常办案中间发现90%以上的这个涉罪的案件啊，或者是受害的家庭，这些涉罪和或者受害的孩子的身后其实都站着不想管或者不会管的家长。
0: 嗯嗯，
1: 那么面对这种不想管的情况，咱们法律上的这种也可以形容它是强制紧箍咒吧，就是我们的督促监护令
0: 就会干预了。
1: 嗯，对，嗯，那么面对不会管的家长，我们会安排他参加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
0: 嗯，其实我觉得家长不会管还不怕，他只要愿意去接受咱们检察机关的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他愿意去学，他慢慢就会去引导孩子走入正轨，就怕那种就是不想管，根本就无视孩子的一个过程，甚至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怕这种家长。那这样的家长一旦是哈，他日积月累，他可能会对孩子的这个影响是很深远的，会有严重的一些后果。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哈，像这种辱骂、讥讽、嘲弄、挖苦、起侮辱性的绰号，它是典型的言语欺凌的表现。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哈，因为家庭是孩子教育的第一道防线，我们要告诉孩子这些是不可以有的，我们要禁止这些行为，它不仅会对受害者造成很严重的伤害，它也会破坏校园的和谐氛围，甚至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关注的对校园欺凌说不的话题，我们也非常有幸邀请到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周南我们来聊一聊校园学生的这个心理健康，来聊一聊这个校园欺凌的一些形式，来聊一聊家长该怎么样更好的管孩子，学校应该如何担责。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5: 来给大哥放个面。This is the Chinese chef.
4: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其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 荣誉出品。

0: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2: 颜色月光他说，通过交通广播，要是装房子有优惠没有？有优惠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比起优惠呢，他们有一些硬核的服务才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因素，比如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才是我们重点要去打造的一些亮点。因为华普装饰和河南交通广播合作这么多年了，装房子我们最怕被这种家装公司给坑了。你通过交通广播找到的家装公司是由我们媒体权威监督的，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全程跟进啊，所以你找到的这一家家装公司本身它的口碑还有服务质量呢，在业界呢也都是一流的。另外再加上有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加持，所以在售后方面啊，在装修质量方面您是可以放心的。嗯，它的优惠哈，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呢问一下咱们这个和你联系的工作人员。
3: FM 一零四点一
4: FM 一零四点一，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看到微信好友大壮，他说，小佩，我没有听错吧，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卡3张299元是真的吗？大家听完之后是有点不太敢相信啊。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蟹卡卖得这么的便宜哈？首先它是我们交通广播 UP 商城的自有的养殖基地，就在阳澄湖，这个基地每一年我们的主持人都是要去探访的。第二是今年的收成特别的好，阳澄湖大闸蟹本身去年就是一个丰收年，但是今年同样还是一个丰收年啊，甚至那个蟹的体积比去年的还要大，更饱满啊。另外它为什么便宜哈？主要就是它不经过这种实体店销售，它也不经过网络销售，它只通过交通广播这么一个唯一的销售渠道来销售，所以它就会减少很多的一些人工成本呀、用电成本呐、水电成本呀、运输成本呀等等，全部都是从阳澄湖给您发到家里的。那大家今年中秋想囤蟹卡哦，我觉得您是可以放心的，先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你先买3张，它是299元哈、它今天的这个299元3张卡，一张卡是可以兑公蟹3两，母蟹2两，兑6只的，一张是兑6只，那299元你买到的是18只。交通广播的这个 UP 商城的自由养殖基地，它的大闸蟹除了品质好之外，就是售后了。那么售后都是足斤足两的去绳净重，有任何问题，比如说啊，您看到有死蟹呀，我们全部都是包赔的啊，或者是缺胳膊少腿的也是包赔的，空壳的包赔的，没有黄的也是包赔的，没有膏的也是包赔的，缺秤也是给您包赔的。这就是我们交通广播 UP 商城连续亲眼帮助您挑选好蟹，品质有保证。这个价位是299块钱买3张大闸蟹卡，一共是18只，公蟹3两，母蟹2两啊。有些朋友他买那个大闸蟹的蟹卡哈、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反正我是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我在那个网上买到的蟹卡哈、啊，到现在3年了我都没有吃到那个螃蟹，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是一个明星代言的，人具体哪一个明星就不说了。那个蟹啊特别有意思，它上面写的是每一年兑换的日期是到12月份之前，到9月份该吃蟹的时候他跟我说没有蟹，蟹还没有上市，到了12月份之前我再去兑换这个蟹的时候呢，他告诉我说今年的蟹已经卖空了。总之我兑换了3年都没有兑换到那个蟹卡，以至于我到现在想吃螃蟹也是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 UP 商城去买的蟹卡，反正我是不担心他把这个螃蟹不给我发货的。只要是我们自己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购买的螃蟹啊，你在兑换方面无忧的。尤其是你送人的话，他这个蟹卡要是兑换不了螃蟹也挺尴尬的啊。您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下单，但是它只卖4天，4天之后呢就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0: 网络，导致小叶长期不敢返校读书。案件经过法律援助之后呢，法院判决小蔡和他的监护人赔偿小叶精神损害等各项损失1.4万余元。但虽然这个赔偿到位了，但实际上对小叶的精神损害啊，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呢慢慢的去愈合。把施暴的视频发到网上，他和单纯的打人相比，法律后果有什么不同？还有传播施暴视频的行为本身可能会构成什么样的违法或犯罪呢？周楠，
1: 如果他把这个施暴视频发到网上上传了啊，然后他会额外的侵害别人的这个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然后伤害也扩散到了网络，所以他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对，然后我们看他的法律后果方面啊，法律后果方面我们看是，如果申办民事上面呢，然后除了这个人身损害赔偿，还需要来删除视频，赔礼道歉，然后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然后这个行政方面呢，行政层面上来呢，我们要适用咱们国家的2025年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学生欺凌方面公然侮辱相关的条款啊，可以训诫啊，矫治教育啊，治安处罚呀，对，那么刑事上啊，刑事责任上，然后情节严重呢，可以构成侮辱罪。即便他打人达不到了这个刑事标准啊，但是他传播视频造成的这个严重后果，也是可以单独就这个传播行为来追责的。
0: 如果他的这个行为哈，就是也是分层级的哈。如果轻微的可能是民事上的一种赔偿，但是严重的有行政的一些后果，还有刑事上的一些后果。那在班级群里面去散布同学的谣言，传播隐私照片，但是没有动手打人，这种行为他在法律上怎么定性？受害者可以主张哪些权利？那咱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网络侵害案件当中，如何去保护受害人的隐私呢？
1: 他这种行为属于咱们刚才说的这种网络欺凌啊，
0: 对，
1: 然后捏造谣言呢属于这个诽谤，传播这个隐私照片啊属于侵犯隐私权、肖像权，然后咱们国家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7条也明确禁止啊网络欺凌行为，而且他在这个微信群多人可见，其实就属于这个
0: 公开
1: 传
0: 播
1: 哈，然后呢，我们说他主张受害者可以主张哪些权利呢？他可以要求删除内容。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医疗及精神损害啊，然后情节严重也可以报警，追究他的行政乃至刑事责任。然后咱们检察机关平常我们在办案过程中，我们也要去落实这个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方面的一些事情，包括比如说全程保密被害人的这个身份信息，还有我们办案的时候，我们不会随意扩散咱们这个侵权的音频啊、视频啊，然后案件的宣传方面也是全部化名处理。再一个，我们会督促一些网络平台来去进行快速的删帖啊、屏蔽啊，阻断对孩子的二次伤害。
0: 其实这种网络欺凌，它的这个大面积的传播哈、它会对当事人造成一种非常严重的伤害，甚至我们还担心这个当事人因为这种网络欺凌自己想不开哈、做出更严重的一些事情。这个网络欺凌当中有一些人他会去转发呀、评论呀、去点赞呀等等，那这些人他是传播者，他需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1: 你想他明知是侵权，就是明知是这个欺凌的视频，然后他还主动去转发啊，然后进行扩散呀、包括进行评论呢、然后去追加辱骂这种行为啊，其实都属于共同侵权，然后由这个监护人来承担民事责任。如果仅仅只是单纯的点赞浏览，然后不转发也不加害，那属于道德层面，
0: 对
1: 啊，不承担法律责任，但是我们也绝不提倡。
0: 对，我们要告诉孩子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哈。2025年呢，最高检印发了《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工作指引》，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也是列为重点履职领域。针对网络欺凌，检察机关是可以通过哪些公益诉讼手段去维护咱们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呢？
1: 那么针对侵害咱们不特定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这种网络欺凌行为啊，我们是用咱们的民事公益诉讼来去推动网络平台来进行全面整改，然后再一方面我们会制发行政公益诉讼检查建议，来督促相关的监管部门来去发力进行严管， 哎，然后而且在公益诉讼之外，我们会协同网信呐、公安啊等部门来建立一个联动来机制来保护。
0: 嗯，非常感谢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周南做客今天的法治六十分哈。校园欺凌哈，它不是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一次殴打可能让孩子终身残疾，一句。

0: 侮辱性的绰号也可能让孩子长期不敢上学，一段被传到网上的施暴视频呢，也可能让孩子一辈子都走不出阴影。开学季，也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成长，在法治的守护下，拥有一个安全温暖的童年。
1: 信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3: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9: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下午的3:01，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稍早之前的余力提示我们说，在文化路东凤路这个路口，信号灯是一个不亮的状态啊。文化路东凤路口的信号灯是一个不亮的状态，请大家走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呢，注意礼让通行，千万不要这个过于急忙的这个过路口而发生一些意外啊。那么另外一位好朋友呢，在稍早之前呢提示我们说，在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快到柳林高速口下桥口的位置，说前方有一辆白色的 SUV 呢，车上乱扔垃圾啊，被我拍到了，而且呢还差点砸到我的车玻璃啊，特别的危险。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车窗抛物呢，轻则会受到一些行政处罚，比如说罚款，那么重则比如说咱们抛洒的这个垃圾，它击打到了后方的一些车辆的车窗玻璃，导致比如说车窗玻璃的损毁啊，或者是甚至导致一些事故的发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可能就会涉及到刑事犯罪了。所以说无论是咱们在路上开车的也好，或者是坐车的乘客也好，一定要有这种意识。因为我刚才看到他发来的这段录像啊，这个视频应该是咱们的这个监控拍到的啊，这个应该是副驾驶的位置上的人往外抛洒的垃圾啊，提醒大家一定不要随手的抛洒垃圾啊，这样真的是害人又害己。那么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高速方面的整体通行情况，沪陕高速的信阳段985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沪陕高速信阳段985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另外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沔西高速的洛宁段76公里处南向北的方向，在光武隧道内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大家都可以顺畅的跑起来啊！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实时高速路况的话，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高速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发送高速两个字。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哎，我们说这个在吃东西的时候呢，这个门道还是蛮多的啊。比如说咱们在吃菠萝的时候啊，相信大家这个在吃菠萝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困惑啊，但是这个困惑可能没有去得到一个很好的解答。比如说在吃菠萝的时候是不是总是感觉有一点扎嘴的感觉呢？哎，这个吃菠萝的时候为什么总是感觉扎嘴呢？哎，不光是菠萝哈，像这个猕猴桃呀、木瓜呀等等这种水果里面呢，都含有一种蛋白酶，它呢就会带来扎嘴呀、拉嗓子等等一些不适的情况。那么这种扎嘴的感觉呢，其实就是这种蛋白酶啊在咱们口腔里边搞事情啊，就是他们在搞事情。蛋白酶啊，顾名思义，蛋白酶这种酶呢，它是会分解蛋白质的。当我们吃到这类水果的时候呢，蛋白酶就会破坏掉咱们口腔里边的牙龈呀、口腔黏膜呀等等一些结构，也可以说啊，它正在消化降解咱们口腔里的一些东西啊。那么一般来说啊，这个水果成熟度越高的话，那么这个水果里面所含的蛋白酶的活性就会越差。因此呢，建议大家尽量选择那种成熟度比较高的水果去吃啊。加热之后呢，也可以彻底破坏掉这个蛋白酶的活性啊。一些拉嗓子的水果可以做熟之后再吃，或者是和一些肉类搭配着去烹饪着去吃，既可以减轻一些油腻感呢，又能够让这个肉的口感更加的滑嫩。比如说在吃菠萝的时候可以吃什么呢？哎，相信你已经想到了，对不对啊？吃这个菠萝咕老肉，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那除了吃这个菠萝之外啊，这个菠萝会拉嘴，但是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东西呢绝对不会拉嘴，而且呢会让您吃一口享上一整年。是的，没错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闸蟹啊，大闸蟹又来了。那么这几天呢 UP 商城大闸蟹的热度呢是居高不下，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是入手了咱们的蟹卡，后台呢也有很多懂吃的朋友来问说有没有那种全母蟹哈，就缠着一口饱满流油的蟹黄啊，肯定得给大家安排上，对不对？那么今天的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鲜香可口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全母蟹卡。是的，全母蟹卡。阳澄湖的大闸蟹开湖之后呢，一年就能吃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啊，吃咱们就吃过瘾。想要这个肉满黄多的，一定是要选择全母蟹，对不对啊？这个蟹肉呢鲜甜紧实，而且呢蟹黄油润飘香，一口就是人间美味啊。那么市面上我们说很少做到全母蟹的啊，为什么呢？我们说这个母蟹呢，它本身数量就比较少，比较的稀缺，而且呢在同批的蟹苗里面，这个母蟹它长得更慢一点儿，成熟的比较晚，脱壳也比较少，能长到标准规格的数量远少于公蟹啊。所以说这就是市面上为什么母蟹很少啊。再加上这个母蟹呢要把大半的营养呢去供给它们身体里面的这个蟹黄的发育，所以说这个母蟹它的个头长得就更慢一些了。咱们这个母蟹啊全部都是来自于阳澄湖的优质水域养殖的，严格甄选像这个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的好蟹哈。那么前几天呢，咱们商城的小伙伴也是这个去抽检螃蟹的一个品质啊，捞上来的这个母蟹呢也已经是顶壳肥了，非常的好。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我们说这个全母蟹的话，我们说母蟹非常稀缺，价格肯定也会偏高。那么市面上一只2.5两的普通母蟹就要卖到49.9，将近50块钱才能买到一只2.5两的母蟹。那么如果要买8只母蟹的话，那要将近400块钱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自有的大闸蟹养殖基地帮大家呢直接把这个价格打到底，母蟹2.5两一只的这个八只装的全母大闸蟹的蟹卡，我们

直播期间的福利价只需要198块钱啊！是的，没错哈，八只全母蟹的蟹卡只需要198块钱，是不是已经非常给力了？还没完哈，咱们宠粉就宠到底。如果咱们直接下两单的话，两单我们再送您两罐的这个茶叶礼啊，无论是买回去自己吃、同事拼单，或者是送人表达咱们的心意，都是非常划算的，轻轻松松实现母蟹自由。同时呢，我们还跟大家做到这个六大售后保证，像这个死蟹包赔啊、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少两包赔，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蟹卡呢是3年有效期，保价到年底，任何售后的问题都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啊，这个是处理也是非常给力的哈，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您呢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试一下吧。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
8: 来一起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全省晴天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西部山区东南部27到29度，其他县市区

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7号我省的西部和西北部多云转阴天，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里呢，郑州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接下来再跟大家推荐一款好的产品啊。那么平时呢，我们说在家里面长时间写作业的孩子呀，上网课呀，看电脑啊，刷手机啊，经常用眼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了。那么今天呢，爆款商城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兴安岭野生的蓝莓原浆，那么这也是咱们商城热销多年的一款人气单品了。哎呀，给大家画一个重点，我们说这个野生蓝莓呢，它是来自于北纬53度的大兴安岭漠河原始森林，那么这里呢是中国唯一的中国北极蓝莓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区，是官方认证的野生蓝莓之乡。我们说这个野生蓝莓啊，它生长在-53度的原始森林里面，所以说冰天雪地里长出来的这个蓝莓果子哈，这个花青素的含量是种植蓝莓的好几倍啊，而且呢是采用的是 NFC 非浓缩还原，鲜果采摘之后呢，直接物理压榨，不加一滴水，不加一克糖，不加任何的添加剂，把这个花青素啊、维生素啊、氨基酸、膳食纤维通通保留下来。一袋呢是30毫升，相当于是浓缩了足足50颗的野生蓝莓的精华。每天咱们喝上一袋，温和又滋养，而且呢它的口感呢是那种酸甜醇厚的感觉，果味非常的浓郁，直接喝呀，或者是兑水喝、兑蜂蜜喝、拌酸奶喝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爽开胃。那么这种品质的野生蓝莓原浆呢，市场价一盒要卖到79块钱。那么现在呢，商城呢给大家送福利，今天呢下单买3盒，我们直接送4盒，只需要199块钱啊，买3送4，等于说7大盒到手只需要199块钱，优惠还没完啊，满一箱的话再减20块钱，到手70袋哈，70袋只需要179块钱，包邮到家。野生蓝莓原浆产量是有限的哈，赠品呢也只有100组。现在大家想要购买的话，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团购两字就可以下单了。想要给咱们的眼睛放个假，给咱们的眼睛充充电的各位好朋友，或者是在中秋国庆走亲访友，想要拎上这么一箱野生蓝莓原浆作为礼物的各位好朋友啊，直接发送团购两字下单吧。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们说啊，咱们肌肉呢是身体里边最大的一个代谢器官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也是咱们人体抗衰的第一防线啊。肌肉一旦流失的话，那么衰老感就会随之而来。那么肌肉量的充足呢，就能够维持比较高的一个基础的代谢率，防止咱们中年之后因为代谢下降导致的一些脂肪的堆积啊。肌肉呢还能够为咱们皮肤提供一个坚持的支撑，避免因为肌肉流失出现皮肤的一些松弛呀、下垂呀，由内而外保持一个年轻的轮廓。所以说想要比同龄人显得年轻啊，所以说咱们的肌肉一定要锻炼起来，增肌的运动要做起来啊。特别是在家里，你说我不想出去跑步啊，不想去健身房怎么办呢？在家其实有一些抗阻的运动做起来，咱们每天坚持做啊，其实也不是特别难啊，只要每天坚持做的话，一些抗阻运动也是能够非常的起到一些增加咱们身体啊、大腿啊或者是胳膊上的一些肌肉的一些效果啊，大家都可以不妨的去尝试一下，不妨去尝试一下。35岁以后啊，存肌肉就是最好的抗衰。说到这个人体这个肌肉啊，对于人体的一个支撑非常的重要。那么咱们说到这个爱车啊，发动机呢，对于咱们的爱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位了，对不对啊？那么但是呢，有些老车啊，特别是开了一些年数以后啊，开了几万公里之后啊，会发现咱们的爱车，哎，发现这个动力远远不如刚开始买车时候的那个动力澎湃了。而且呢，有一些人呢会发现，我这个新车呢，也不是新车吧，跑不几万公里的这个车呢，会发现，哎，这个加速也没有劲啊，发动机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爆震的情况啊，等等等等啊，去到这个 4S 店或者修理厂，他们检查完了之后呢，会跟您说一句，您的车该除积碳了。您说这个积碳到底是不是一个大毛病呢？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毛病，但是如果您不去管它，不去理它，不去处理它，那么时间长了啊，再跑个几万公里，可能您这个发动机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到时候可能修就修不好了啊，就是需要更换咱们发动机，甚至需要换车，到时候花的可不是啊这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啊。所以说，把这个问题呢提前扼杀在萌芽状态是非常重要的。该怎么去除这个积碳呢？您去到这个 4S 店呢，可能会需要你等上大半天的时间啊，花上大几百甚至更多的钱啊，这个效果怎么样呢？所以说建议大家啊，有没有考虑过一款我们这个除碳养护机的产品呢？它既能节省大家的这个除积碳的时间，又能节省大家除积碳的金钱，哎，一举两得，甚至一举多得。当然是有的，建议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我们这款产品呢，30000公里之内的新车呢，是以预防积碳产生为主的。那么60000以上的一些老车呢，可以明显改善积碳厚重的问题。主要是通过提升咱们喷油嘴的一个雾化的效果，让这个燃油燃烧的时候会更加的充分，从而咱们的油门啊，这个踩油门的时候反应会更加的灵敏，爬坡啊、超车动力输出会变得更加的强劲，而且呢，可以有效的缓解咱们气缸的一个爆震啊，明显的减轻咱们老车怠速抖动，或者是您发动机运转的时候那个噪音特别大的问题，都能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改善。这是10万名车主亲自使用过之后的体验哈，我也是这10万名车主之一啊，用完之后真的是觉得这个效果还是真的挺明显的，所以说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为咱们的爱车做一个大保养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

0: 困唔尽条。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9: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个律师。
1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8: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三点，有事儿您说话。
1: 买车险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货比三家，但是呢，最后比来比去，比的到底是个什么呢？其实呢，我们说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呢，各家公司的价格呢，其实差别不是很大。如果说有报价便宜，便宜的离谱的，反倒需要大家多留个心眼了。那之前呢，有一位车主呢，就是拿着这个低价的单子来问我们坐席啊，这个坐席呢一看说，这根本就不是正规的车险，是什么呢？是车辆统筹。实际上啊，这个车辆统筹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啊，千万不要说啊，瞅着哪个公司给你推荐的特别低的那个保险去买了，买完之后呢，发现哎，根本就不是车险。我们的坐席呢，也是跟他做了耐心的讲解了之后啊，这个客户也是恍然大悟，最后呢，也是踏踏实实找我们办了正规的车险啊。所以说买这个靠谱车险啊，如果说大家还没有拿定主意的话，可以直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联系方式，我们会有专属的坐席跟您取得联系。发送车险两个字。

看到微信平台上小荣在问说，最近在考虑家里装修的问题啊，是发送什么关键词呢？您记好了，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哈。如果说咱们也是比来比去没有拿定主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李姐，中秋快乐。
5: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京广路从龙海路到航海路南北双向走走停停，龙海高架钱塘路的东向西方向后方都有排队到应该是排队到中国大道周边了。还有就是在这个龙海高架城东路西向东的后方队尾排队到紫荆山路了，中州大道正面路立交的北向南方向的后方队尾是已经排队到金水立交了，还有就是花园路、农业路、花园路东风路啊，也都是四个方向走走停停。京广路东风路北向南、京广路黑段北向南呢，也是处于这个缓慢通行的状态，大家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也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况啊。说到这个车况了，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车经常故障灯亮了，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那就是好用啊！你要那个车友单就说了，咱们万能通呢确实很牛啊，因为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他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说一下感受啊，就是用了2瓶，这故障灯就消了。说到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它一套199，总共是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清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清洗三元催化，故障灯一灭，年检就能一把过了。各位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发888过来吧。这会儿大家如果是想了解详情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

0: 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今天我们主要来说什么呢？一起来说一说您最喜欢吃的肉类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为什么聊这样一个话题呢？聊肉类啊，是因为今天看到一个热搜词，就是这四种肉别再随便洗了。说的是什么回事？怎么回事呢？就是说猪肉、鸡肉、牛肉、排骨这四种家常的肉类，千万别再直接放水龙头下冲洗了，因为不仅洗不干净，还可能让细菌污染整个厨房。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做饭习惯，就是买回来肉拿到水龙头底下直接哗哗哗开始冲。为啥呢？冲掉这个血水啊、粘液啊，觉得这样才算清洗干净了。其实这个操作呢，权威机构并不推荐。这个是来自卫健委官方食品安全的一个提示啊。同时呢，美国那个农业部也有相同的这个科普的建议，就是为啥用禁止用流动的水直接冲洗生肉呢？因为这个生肉表面啊有这个沙门氏菌，然后大肠杆菌等等这些看不见的这个坏细菌，然后呢开水龙头冲洗的时候啊，水花四处飞溅，这细菌呢跟着这个小水花到处就开始跳伞了，跳到这个水槽啊、案板呐、菜刀啊，甚至旁边放的这个水果呀、凉拌菜上边，肉眼完全看不见这些东西啊。后续你再吃凉菜也好啊，水果也好啊，就容易发生这个交叉感染，一家人拉肚子、食物中毒，这可要不得啊。当然划重点啊，是水龙头冲水只能冲掉表面的血水，肉纤维缝里边这些缝隙里边这种血污啊什么的根本冲不出来，纯属白忙活，还会把这个厨房呢搞成一个细菌的散播现场。那怎么来正确的处理肉呢？待会儿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当然各位如果是有什么喜欢吃的肉类呢，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参与今天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当然说到喜欢吃的肉类啊，螃蟹肉、蟹肉应该是很多好朋友的这个心头好之一啊。抓这个蟹黄来袭啊，马上也是膏满黄肥的季节就要到了啊，九月底。全母蟹各位有没有体验过？如果全母蟹 2.5 两八只装 ,198, 到手两单，你觉得值不值呢？现时还加送新鲜茶叶礼盒一份，也就是说 ,198 不仅买到两箱螃蟹，还能拿到一提茶叶，这样的一个盘点，这样一个机制，您觉得划算不划算呢？如果觉得划算，都可以直接发秒杀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就这几天啊，UP商城那个大闸蟹的热度啊居高不下，不少朋友呢已经入手了咱们的这个蟹卡，后台很多懂吃的朋友啊就来问说有没有这个全母蟹呢，就馋这一口黄满流油这个蟹黄，那必须得安排上。金秋十月，然后阳澄湖大闸蟹呢全母蟹卡就来了。今年呢应该是螃蟹会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所以UP商城呢给各位也带来一个非常鲜甜可口的特惠大闸蟹啊。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啊，一年就吃两个多月，吃的就吃过瘾，对不对？想要肉满黄多，一定得选全母蟹。这个蟹肉呢鲜甜紧实，蟹黄油润飘香，一口那就是人间美味。市面上很少做全母蟹的，因为母蟹比较稀缺，同批蟹苗里呢母蟹成熟也比较晚，蜕壳也少，能找到标准规格的这个数量啊远远少于公蟹。再加上那个母蟹呢要把大半的养分供给这个蟹黄来发育，个头呢长得就更慢了。但是咱们这个母蟹呢全部都是阳澄湖优质水域养殖，严格甄选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好蟹啊，

而且呢，前几天咱们这个相城小伙伴抽检咱们这个螃蟹的品质，捞上这个母蟹呢已经开始顶壳肥了。说到这个母蟹，这个蟹壳啊，蟹黄啊，已经积攒了一整年的这个营养啊，掀开这个蟹背，满眼都是这个金黄油亮啊，跟那个咸蛋黄一样沙沙的，入口呢又绵又沙又鲜，还有一股这种鲜甜味儿层层炸开，带着湖水清冽的鲜甜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母蟹稀缺，价格也偏高，市面上呢一只2.5两的这个普通母蟹都得50-60块钱，八只呢接近400块钱。今天呢阿布商城咱们官方自有的这个大闸蟹养殖基地，和大家用我们的自有基地帮大家把这个价格打到底。母蟹2.5两，八只全母蟹这个大闸蟹蟹卡呢，直供福利价只需要198。还没完，咱们宠粉宠到底啊！想要全母蟹吃过瘾的朋友呢，直接可以下两单，两单呢我们再送给您这个茶叶礼盒2罐啊，大家可以自己吃啊，同事拼单呢、啊、送人表心意啊，都非常划算啊，轻松实现母蟹自由，全部都是这个去成的净重啊，足斤足两。母蟹呢数量不多，全母蟹这个蟹卡呢也是数量少得很啊，想要拼手速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发秒杀过来。同时呢，大家做到六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肉也包赔，缺秤也包赔，蟹卡呢3年有效期，保价到年底，任何售后问题联系我们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和大家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蟹卡在手，让您吃蟹无忧，发秒杀过来吧。当然今天互动话题呢，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您最喜欢吃的这个肉是什么肉呢，以及为什么，也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此刻呢，大家如果想了解这个限号不限号啊，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发限行啊，今天是不限号的，各位可以直接这个放心的驰骋。当然这个从下周一开始到周五呢，也每天限行2个车牌号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限号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收到系统的自动回复了。有请王菲带来那首《匆匆那年》。

0: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筒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8: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的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东南部的阵风会有6级左右。明天呢，我省的东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4号呢，全省晴天见多云。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温度19到20度。这样天气啊，挺适合把这个装修给好好安排一下。但是装修业主的心里啊，往往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住新家，但是呢，怕这个偷工减料，怕这个售后维权。全无门，我们懂各位的焦虑，所以呢，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3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家装节过来就可以报名了。当然记得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这样后期有任何麻烦，我们记者呢会全程替您保驾护航。发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吧。
9: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

0: 食团，好吃又好玩。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的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当然，各位如果想加入美食熊聊的家庭啊，非常简单，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我们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哪些好朋友发言了。首先这位好朋友呢，名字有方啊，他就说，阿木老师想问一下，中牟白沙这边有没有这个自助餐呢，100块钱左右的。除了这个酒店里边呢，基本上那个商业的这种社区自助餐呢，包括这个社会餐饮的自助餐，基本上都在人均消费100块钱以内啊。你比如说这个齐齐哈尔自助烤肉啊，在中牟有很多店啊，白沙附近也有店。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韩丰源，我个人可能更倾向推荐韩丰源，因为是一个老牌子了，相对来说运营能力啊，包括这个食材采购啊，它会更加规范一些，可以给您做个参考啊。当然，各位如果有其他更好推荐的，也欢迎推荐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是一起来说一说啊，您最喜欢吃的肉是什么肉，以及为什么。我们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看哪些好朋友发言了。首先这位好朋友名字叫，我刷一下啊，人间美食之旅，他说了，五花肉，我视为无条件第一位的选择，无论是红烧肉、脆皮五花肉还是烤肉，因为它肥瘦相间的这种口感呢，是备受青睐啊。反正我出去吃了的话，五花肉无条件就是第一位。当然这个五花肉啊，是很多好朋友啊喜欢吃的这个肉类的这个，怎么说呢，应该是入口的第一口这种香肉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是每当家里只要有大事儿，就一般炖一锅这个红烧肉，然后呢五花三层，被称为这个三鲜肉，里边呢还会加各种各样这种配菜。无论是这个玉米啊，包括这个鹌鹑蛋啊，还有其他这个土豆子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这种美食加进去啊，它吸收这个肉的这种香味儿。当然最好吃的还是肉本身，配上这个米饭或者拿个馍一夹，你别提多香了。然后这个牛奶可可的妈咪他就说了，鸡胸肉它是这个低脂高蛋白的一个特性啊，反正作为减脂人群，简直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各种香煎做法呀、凉拌做法呀、辣炒做法啊，层出不穷，被称为好吃还不胖的一个典范。说实话，这个鸡胸肉啊，我在某些特定时期呢，也非常会喜欢吃这口啊。但是呢，就是你说的这种香煎也好啊、辣炒也好啊，没敢尝试过，最多就是用个凉拌，甚至说煮好之后直接撕吧撕吧，然后当面条去吃。哎呀，要想起来这个香煎的做法呀，或者辣炒的做法啊，我估计当时这个减脂期啊，也能够非常愉快的度过去啊。说到这个减脂啊，其实还有一种肉啊，还对减脂人群挺友好的，就是这个羊肉。我之前不是采访过那个河南省食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冯子恒先生嘛，然后经过他介绍啊，他说这个羊肉啊，对减脂人群非常友好。为啥呢？有很多减肥药呢，号称里边这个主要成分是左旋肉碱，而羊肉当中啊，就含有这个左旋肉碱，所以适当的吃一些羊肉呢，还是有利于这个我们减重啊，包括这个刷脂的。那去哪儿吃羊肉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走着。
2: 今天到农业南牧吃涮羊肉。
3: 本店所出品的羊肉均产自宁夏盐池县自家工厂，羊肉足够好，就是不蘸料。
4: 这个鱼羊味鲜特别好，这个鱼肉和这个羊肉，然后做出来的一个肉卷，这个鱼吃的又加重了羊肉的鲜。
5: 羊肉有一股奶香味，
6: 哦，快比我脸大的这个饼了，配上那个辣椒圈，真的是非常香，非常香。
7: 哎，他们家比较有特点的是，先喝汤啊，先来半碗汤。哇，虽然说是八宝汤，但是能吃出来这种百草香，大家伙回头也可以来他们家尝尝这口汤。这个应该是他们家一个特色，就是鱼羊鲜，来自宁夏的这个滩羊配上来自深海的这个无刺鱼，试一下。哇，跟我想象当中这味道还是有区

0: 吃到之后就想起了一个人，许慎。羊肉的紧致 Q 弹，鱼肉的入口即化，鱼羊为先，这个单独拎出来了。黄品坛羊看起来就是比脸还大的这个羊肉啊，但是没我脸大。哎，我觉得吃羊肉啊一定要带点肥的，这样才够香，一口能吃出幸福感。半边云，这个是非常考验你涮肉的这个功力的，筷子不能离手，然后筷子头不能离肉，然后让这个肉呢在这锅里边来回的游泳，等这个瘦肉变成这个淡粉色，这个半边云基本上就煮好了。这个肉是能吃出来奶香味的，因为蛋白质和这个脂肪的这个组成呢，恰恰和那全脂牛奶的这种构成啊是如出一辙的。入口之后不蘸料的情况下，这奶香味尤其突出。来试个瘦点的，先切后腿肉，同样得夹着涮啊，到它微微起卷，淡粉色慢慢变白的时候就可以了。虽然说好的滩羊肉是久煮不老，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给它一个最佳赏味期的。哇，热气腾腾的，这个羊肉鲜到什么地步啊，像是这个羊跳到嘴里的啊， QQ 弹弹，瘦肉一点不柴，滩羊独有的魅力。这么丰富的小料在他们家属于浪费，因为羊肉太好吃了，根本用不着蘸料。
1: 嗯，好羊肉吃的真的是不用蘸料就特别好吃啊。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这个肉啊，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各位如果是有任何这个喜欢吃的肉啊，也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会儿呢有好朋友在发这个大闸蟹，发大闸蟹不好使啊，想买大闸蟹的朋友呢直接发这个秒杀啊，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其实最近呢我们除了这个大闸蟹蟹卡之外呢，还推出了一些其他这种福利啊，待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来一一分享。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阿四，
4: 我是马斯卡，
5: 我是郝云。
3: 寻找美食，
4: 寻找美食，
6: 寻找美食。
4: 我相信，
5: 我相信，
3: 我相信
4: 阿木，
5: 阿木。
7: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8: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9: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8: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9: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8: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10: 为什么？
8: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1: 好吃又好玩。
1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的就会更加精准。当然，各位也可以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啊，一起来说一说您最喜欢吃的肉是什么肉呢？我们来看一下老朋友啊，微不足道的力，他就说了，这个木哥，羊肉、牛肉、猪肉、鱼肉、蟹肉、虾肉我都喜欢吃，鸡肉、蛙肉、狗肉我不吃。鸡肉小时候吃的这个炖鸡子，可能是时间不够，嚼了很长时间，硬咽下去。不吃蛙肉呢，是因为青蛙是益虫，所以不吃。你可以吃牛蛙呀。然后这个不吃狗肉呢，是因为小时候家里养过狗，差不多快10年了，所以呢对狗这个生物呢有感情，不吃主要是这个感情原因。然后这个上善若水说了，我也喜欢这个雪纳瑞，但是你和这个微不足道里喜欢的这个原因不太一样啊，具体这个原因呢我就不念了啊。然后这个务实说了，推荐一下开封小吃吧，其实开封小吃挺多的呀，你咱就从早到晚说吧。早上的话可以去开封，一定要喝素胡辣汤，虽然开封的肉胡辣汤也不错，但是素胡辣汤，特别是坚持比较久的素胡辣汤呢，一般都是这种手洗面筋的这种素胡辣汤，然后胡椒味相对来说重一些，然后呢尝尝当地的这种油馍头或者是这个杠子油条，最好呢还有这个油条灌鸡蛋。另外开封本地的这个豆沫也不错，还有一个就是开封本地的这个早餐啊，像什么羊双肠汤啊、羊肉汤啊、驴肉汤啊，这些就不再说了。中午的话呢，可以去吃这个灌汤包。无论您是去那个宋园也好啊，或者是第一楼也好啊，都可以啊。还有就是。

0: 中午呢也可以去吃那个锅贴，邢家锅贴也是我经常会去吃的。然后这些店的老豫菜都还不错，当然吃豫菜呢也可以去又一新，就在这个鼓楼旁边，然后也可以去那儿转转。当然说到鼓楼了，晚上也可以去鼓楼吃啊，晚上鼓楼广场也好啊，西四夜市也好啊，包括这个河大西门夜市啊，各种各样的这种美食啊，那夜市上美食就更多了，炒凉粉啊，杏仁茶呀，五香兔肉啊，包括这个炒海盘啊，砂锅呀，羊肉炕馍呀，黄焖鱼啊，等等等等啊，那好吃的简直不要太多啊，您且吃吧，我估计啊，到那儿就是一个月也不见得能吃个一个遍啊。当然，刚才既然说到这个开封美食了，之前呢也曾经去开封一家老字号啊，去品鉴过。那究竟是哪家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走着。
1: 今天到第一楼吃灌汤包。
2: 我们店是百年老店，小笼灌汤包呢，在和面的时候经过三软三硬，就是增加那个面的筋度。下至就是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瘦，分次注入水，打上劲以后再往里面注水，像小米粥一样就可以了。包的时候呢，就是18-23折。
3: 上百年的功力，你看，提起来像灯笼，放下像菊花，而且加的时候得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它这个汤怎么样。哇，比一勺还要多啊，这一勺倒不下了。鲜香浓郁，很多好朋友可能会猜测啊，这开封灌汤包是不是用那个皮冻，别家不知道啊，反正第一楼用的是水馅，必须得经过多次打水，然后呢它是打出来的馅儿，不是盘出来的，也不是拌出来的馅儿，一定要让这个馅儿呢又上劲儿，就像一个小米粥一样啊，黏黏糊糊的，但是蒸出来之后这个汤的这种鲜美度啊就体现出来了。
4: 外地人来说，我觉得还是一定要吃第一楼的吧，跟它的名气其实还是相符的，
5: 比常见的灌汤包我觉得要大一些。
4: 首先说它的个头吧，其实还是蛮大的，馅儿比例也足，汁水也多，味儿也可以。
5: 你要问我好不好吃，我只能告诉你，我刚才自己吃了6个。
4: 下雨闷头都是响了。
6: 我们家除了包子之外，还有这个像这个传统的扒黄肚、黄河软饼、鲤鱼杯面、香米炒凉粉，像这个红肉泥上，锅贴豆腐了，都是我们的传统名菜。
0: 嗯，传统名菜做的也不赖啊。这就是第一楼的这个底蕴所在。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美食啊，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Sandy 就说了，哎呀，正好在去开封的路上，现在就去第一楼吃去。然后还有这位好朋友这个山月说了，那位美女一口气能吃6个灌汤包吗？然后这个超哥说，这个6个包子应该不是那个美女的极限，是最佳口感里边只吃完了6个。其实一口气吃个10几20个应该也不在话下。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今天互动话题呢，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您最喜欢吃的肉是什么肉呢，都可以互动互动啊，聊一聊，喷一喷。当然各位如果是想买这个大闸蟹的话，发全母蟹不好使啊，发蟹卡也不好使，得发秒杀才可以啊。我们这个大闸蟹的全母蟹卡呢数量有限啊，马上就要卖完了，趁着现在还有货，抓紧时间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100多块钱买到8只全母蟹，而且还送这个茶叶礼盒，任选2单送茶叶礼盒，可以直接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喽。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在路上，财经身边，河南讲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路况时间，我们来刷新一下交广领航客户端啊。打开交广领航客户端，哇，这热闹非凡呢。我们首先把视线呢转向京广路啊，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南北双向走走停停，陇海路钱塘路东向西方向呢，后方队伍已经排队过了这个未来路了。中转到正面路的北向南方向的后方队伍依然是在这个金水立交附近，还有这个农业路、京三路、西向东的后方队伍啊，有蔓延到这个。

0: 这是金武路附近的这个趋势啊，还有就是花园路、东风路啊，四个方向都不太好走。据说今天啊，有一位这个知名的歌星要来啊，所以这个花园路、东风路啊，这个商圈大家尽量没事的话，尽量别往这儿凑热闹了。另外呢，在这个陇海路长庄水库的西向东方向呢，后方队尾呢是已经排队到西四环周边了。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各位行驶路上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也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险有没有买齐全啊。买车险，很多好朋友都会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呢，比的到底是啥呢？其实车险改革之后啊，各家公司价格差别并不大，如果有报价便宜的离谱，反倒要多留个心眼儿。有位车主呢，拿着低价单子来问我们坐席，这坐席一看，这根本不是正规车险呢，是车辆统筹，实际上呢，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坐席呢，耐心讲解清楚了里边这个风险啊，客户才恍然大悟，最后踏踏实实找我们办了正规的车险。其实低价可能是坑，便宜可能缺保障。来交通广播办理车险，我们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保障。咱们坐席呢，只服务交通广播自己的车友。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联系方式，专属坐席主动跟您取得联系，一对一给您梳理保障。赶紧发车险过来吧。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来问一下 AI。
3: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我是阿四，
1: 我是 Masca，
2: 我是豪云。
0: 寻找美食，
1: 寻找美食，
3: 寻找美食。
1: 我相信，
2: 我相信，
0: 我相信
1: 阿木，
2: 阿木。
4: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厨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5: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我们刷新一下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先紧急插播一条路况。栀子花开说了，正兴快速路北向南方向与正商大道交汇处的向北20米啊，机动车和电三轮发生了一起刮蹭事故，占据了右侧的3个车道啊。路上呢还有这个抛洒物，三轮车的司机。还有这个轻微的受伤啊，建议大家呢经过的时候啊注意避让通行。我们把这个情况抓紧时间反馈给辖区的交警部门啊，以及路政部门，让他们前去查看处理一下。当然，各位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更多的分享路况。除了分享路况之外呢，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一起来互动一下，就是您最喜欢吃的肉是什么肉啊？我就在等你呢，蓝哥。然后蓝东坡就来了。他说我都不用说啊，冒个泡，阿木老师应该能猜到我要说什么肉了，那必须是藕肉是吧？果然啊，必须是藕肉。他说牛肉重度爱好者，感觉吃的东西也不算少了，但是唯独牛肉排第一。说实话，不瞒蓝哥说，在之前我心目当中呢，羊肉排第一，但是羊肉这东西啊，吃的多了，哪怕是好羊，哪怕是这个盐池滩羊，吃的多了之后呢，也会容易腻，因为它太香了，又香又肥又鲜的。虽然很好吃，但是呢天天吃容易吃烦。我最近发现牛肉啊，因为最近好像在这个健身减脂期，然后呢对牛肉的这个需求量比较大，牛肉我发现怎么吃都吃不腻，这可能是你这个牛肉的一个非常牛的地方之一啊，可能为什么叫牛肉，这也是原因之一。各位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来发表您的观点啊。还有好朋友在发这个大闸蟹，发大闸蟹 是不是收不到自动回复，发阳澄湖也收不到啊，得发秒杀才可以，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才可以收到系统的自动回复。然后这个牛奶可可说了，我吃牛肉，在烤肉店和这个日料店当中啊，热度极高，厚切的横膈膜、雪花牛小排等等部位呢，推荐给大家，油脂丰富，这个口感啊，让人此生无憾。我曾经为了一块588块钱的那个雪花牛肉啊，专程跑去拍过某家店。啊，原来是同行啊，探店博主是吧？然后这个少女气说了，我更喜欢吃猪肉，因为猪肉更香更下饭，吃猪肉的时候啊一定要配米饭，而牛肉呢则是难得一见，只有在聚餐的时候啊才会暴风吸入。不妨蓝哥和这个少女气来 battle 一下，看看这个牛肉和猪肉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各自有什么这个优势，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好不好。各位如果发现了一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根据我们爆款商城的这个统计啊，每次快到节假日的时候啊，后台数据总会显示有的品呢销量很高，那就是旅行套装。中秋国庆假期马上就要来了，不少朋友呢有出游计划，爆款商城诚意推荐 SK2 的旅行四件套，从清洁调理精华到这个锁水，一整套的护肤用品，携带方便，出差旅行回老家，平时去健身房用，带出门超级方便，随时护肤不凑合。 SK2 这个四款人气单品呢，通通被这个套装收入囊中。你像那个氨基酸洗面奶，质地温和，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深层清洁污垢。神仙水那就不用说了，核心成分就是 Pitara 嘛，帮助这个调理肌肤水油平衡，收敛毛孔。然后这个轻盈露呢，温和软化角质，二次清洁帮助后续吸收加倍。大红瓶面霜也是 SK2 他们家一个当家产品了，清爽保湿，修护维稳，晚间薄涂一层，第二天早上皮肤摸起来软嫩透亮，上妆服帖。神仙水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洗面奶20克，大红瓶面霜159克 啊，总共这套旅行装加起来啊，官网得740块，但是今天呢，商城福利100单福利价只要199，而且呢，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钱，最低只要194，包邮到家，价格非常实惠啊，发大牌就可以下单了。100多就可以把 SK2 四大人气产品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如果您之前没有试过 SK2 的朋友啊，试试这个旅行装，推荐一下，100多块钱体验一下 SK2 的好用之处啊，好用了可以直接下单正装。夏末秋初，换季皮肤呢容易闹情绪，泛红、闭口、外油内干、化妆卡粉的，直接上 SK2 的一个四部曲啊，今天只要194，到手4款 SK2 家的当家好物啊，发大牌就可以抢一套了。发完大牌啊，我估计你可能会像那个恋爱通告里的女主一样啊，那皮肤吹弹可破。有请恋爱通告的男主王力宏带来这首《你不知道的事》。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B 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大家好，我是阿四，
7: 我是马斯卡，
8: 我是郝云。
6: 寻找美食，
9: 寻找美食，
10: 寻找美食。
11: 我相信，
12: 我相信，
13: 阿木，
14: 阿木。

0: 鱼30，羊肉串60，那个黄毛一起12，蒙个铃给100吧。
1: 这里就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2: 好吃又好玩。
3: 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今天啊，和各位一起来聊聊喜欢吃的肉啊。其实不同的人偏好差异还是不小的。从这个讨论来看呢，人气比较高的肉类呢，包括猪肉、牛肉、鸡肉、羊肉等等等等啊，就是一些常见的这种四条腿和两条腿的。海鲜反倒提及的不多啊。然后这个猪肉呢，尤其是五花肉啊，很多好朋友表示是吃肉的无条件的第一位啊，肥瘦相间，口感软糯，适合红烧烤肉。而牛肉呢，是以鲜嫩多汁的著称的，无论是牛腩、牛排、肥牛片都是热门的选择。鸡肉，特别是鸡胸肉，是健身人群啊，包括这个减脂人群的一个常选啊。而这个鸡翅啊，包括这个鸡腿部位啊，也是广受欢迎。羊肉，那秋冬季节进补呢，常常被提到啊，但是也有明确的表示反对的朋友啊，说接受不了那个膻味儿。当然，如果考虑这个健康角度啊，饮食建议是合理搭配鱼肉啊、虾肉啊等等这种白肉啊，脂肪含量相对比较低，而且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适当的多摄入一些。而这个红肉，像猪牛羊肉啊，富含铁和优质蛋白，但是建议适量吧，每周控制在这个合理范围内。烹饪方式上呢，蒸、煮、炖优于这个油炸和烧烤。

0: 搭配一些这个瓜果蔬菜呢，更有益于营养均衡。无论如何吧，跟看书一样，食物定位，适口者珍，就是你喜欢的或许才是最好的。好，今天的阳光美团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稍后是张弛带来的《马路老友记》，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明儿见。
1: 信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3: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0: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1: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的一些通勤变化。那么今天是周六的一个晚高峰，没有下班的高峰期。另外呢，此刻也是5点01分，比较早一些啊。郑州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周六相对来说啊，这个车流量比较大，但是相对平稳。像这会儿呢，在农业路高架西向东方向，河南博物院门口这个稍稍有一些车多，一直到花园路这一段，再往东走，一直到京三路。都是需要您多一些耐心的啊，这个呢也是郑州市比较大的这个几个路口之一了，各位经过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多一些耐心了。另外呢就是陇海高架西向东方向，此刻在紫荆山路上方稍稍有一些车的排队，您在下桥和上桥的时候呢可能都会有一些缓行的状态，和前车呢务必保持好安全的一个车距。还有就是中州大道，此刻金水立交到商鼎路这一段南北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尤其是北向南方向，从金水立交下来以后呢可能就得放慢车速了，在这个地方变道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左右来车，及时的打灯，往辅路上走的时候呢要及时变道，千万不要啊这个短时间内连续的变道。另外呢今天啊向西走的时候呢，我也发现啊整个这个东向西方向走的这个车辆呢阳光可能会比较刺眼一些，大家如果说往西面走的时候呢注意阳光照射晃眼睛啊带来的一些安全隐患，及时的打开遮光板，戴上这个偏光镜或者是墨镜，有利于您的行车安全。那我们再把视线呢转向省内的高速，目前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京港澳高速新郑段694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据了第3、4车道，第1、2车道呢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徐港高速密阳段120公里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也是发生了一起单方的事故，现场占据了第2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省内还有一些这个高速上面的事故，我们也更新在了我们的微信后台，您呢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得到完整的信息了。微信公众号您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发送高速就可以了。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周六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驰。那刚才呢也跟各位啊简单的这个说了一下整体的一个通行情况啊，这会儿郑州市区大家注意小心慢行了，尤其是刚才啊我开车来单位的时候也发现啊，这个往西走

0: 各位车辆啊，这个太阳斜照的这个刺眼程度啊比较严重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往西走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还有呢就是及时的躲开刺眼的这个阳光，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那往东走的朋友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啊，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倒车镜的反光，它比较的这个刺眼。如果说有必要的话，您也是打开这个墨镜啊，或者是偏光镜啊，防止你比如说在转弯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啊，这个阳光炫目导致的短暂的啊，对于路面上的一个这个视线的一个影响。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了。你说这样的一个清爽的啊，这个好天气的日子里面，本来啊开车心情是好好的啊，但如果出现事故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了。那除了提醒一些机动车主，那在路口的时候啊，一些非机动车主也一定要注意了，包括咱们开汽车的也要留意一些这个非机动车辆啊。有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这个自己的这个电动车啊，挡风被这个迎风在这飘舞的时候呢，容易把自己啊这个刮倒。哎，还有就是转弯的时候有一些视线盲区也要留意，再加上有一些比如说抱孩子的行动不便的，也希望各位这个开车的朋友呢多加留意，咱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好，接下来我们刷新一下最近有意思的事儿。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先来说一个这个发现啊，央视农业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个视频，说了说广东的蚊子呀做了研究，他们呢已经对菊米类的这个杀虫剂呀产生了100%的抗药性啊。而我们常见的这个蚊香啊、电蚊香液呀、还有这个杀虫喷雾啊，不少的都属于这一类的这个杀虫剂。但是呢，蚊子已经产生了100%的抗药性，意思就是说这个无效了。研究发现呢，面对研究抗药性的这种蚊子呢，不能一味的说加大这种杀虫剂的剂量，还是要告知我们，比如说平时呢多清理积水，减少蚊虫的滋生，做好日常的防蚊工作啊。当然各位也不用特别的害怕，它是针对说广东的蚊子啊，已经对这一类杀虫剂呢就是提高到了这样的一个免疫性和抗药性了啊，引起我们的重视啊。各位你看物种进化这一块啊，各位100%是什么概念？那基本上就等于说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啊。这家伙蚊子要再进化进化，我估计能跟蟑螂坐一桌了。越防蚊蚊越强是吧，大家越是研究这个杀虫剂，然后呢蚊子就拼命的对杀虫剂啊在适应，真的很无法想象说1000年以后的蚊子呀得多强是吧啊。这么一说的话，我就活100多年也就差不多了是吧。哎，所以说这个人类啊想要生存，跟大自然啊做很多的这个妥协和抗争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有一次你夏天的时候，我在这个房间里面点蚊香，都快给自己熏死了啊，蚊子都没事儿啊，最后还是回归物理方法啊，为蚊子我在房间里啪啪啪各种鼓掌你知道吗。最近这段时间啊，大家也是这个努力的把自己的这个生活环境营造好了，在家里面啊存水储水的地方啊越少越好，防止呢蚊子在里面这个产卵然后呢生存。而且现在的蚊子啊，你别管是20几层30几层的高楼，那有的蚊子聪明的呀，坐电梯就跟着你上去了、还有就是在一些这个角落里啊、树丛里啊，大家不要乱待啊。那秋天的蚊子呀、真的是猛如虎，有的那种是吧花腿的那种小蚊子，你在那边稍一待啊，它直接就逮着你的这个血管啊，它就直接就扑上去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还是要严谨的这个防蚊，必要的时候呢喷一些这个花露水呀、还有这个驱蚊液呀等等等等、咱郑州的蚊子我觉得还好啊。你像以前小的时候，咱家里边只能点那种一盘一盘那个蚊香的时候啊，那家里边屋里边啊真的是人都没办法待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真的是家里面吃完晚饭以后，屋里面点上蚊香啊，点在正当屋，然后呢我们就出去在附近玩散步，然后回来以后呢，这个等于说屋子里边蚊子熏得差不多了，我们就得啊开窗通风 啊，然后给。

这蚊香味儿散一散，晚上呢才能睡觉啊，就这样的。但是现在呢，我发现就是那种晚上插电插在那个插头上的那种电蚊香液还是挺有效果的，稍微一插，哎，它好像有一些那种生物素或者信息素在里面，然后蚊子呢就不见了，还挺神奇的，大家也可以试用一下。

微信后台上，这个上个小时呢，这个阿木应该给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没错。马上呢，阳澄湖应该在九月下旬会公布一下开湖的日子。这之前呢，大家已经开始预约，可以这个提我们的这个蟹卡了。不管是自己啊一季就等着一回这个尝鲜的阳澄湖大闸蟹，还是呢，哎，中秋国庆节前咱要走亲访友表心意，都是非常合适的啊。那这个保温帽口这位朋友问蟹卡是怎么使用的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有一些朋友还真的是不知道，说拿到蟹卡以后我是不是得找你们卡背面有一些什么门店啊什么的，完全不需要啊。您拿到这个蟹卡以后呢，背面啊有一个二维码，扫码以后您填写这个卡号和卡密，就可以直接在线上预约时间来下单了啊。当然这个必须得是阳澄湖开湖以后啊，我也就是说跟您解释的是开湖以后您拿到蟹卡直接扫码在家里面就可以下单了，非常的方便。因为这个呢也是河南交通广播在阳澄湖的自有蟹田，今年呢也是第七年跟各位推荐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啊。这个您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下单，这样的话不管您自己对还是说哎拿到这个走亲访友表明一个心意送一份谢礼，对方客人对的时候也是非常方便的。今年阳澄湖的大闸蟹呢收成特别的好，所以说热度呢居高不下。像我们前期给到大家尝鲜的那个299三张的这个蟹卡呀，没卖三天直接就已经售罄了。但是现在给各位来袭的是什么呢？全母蟹。要说九月份您吃全母蟹啊，这属于是吃伤极高的一种表现。因为九月份这个全母蟹的蟹黄啊是非常的这个肥美，那种咸蛋黄以后那种咸香的那种感觉，再加上鲜甜的蟹肉，真的是每年不可错过的这个饕餮和珍馐啊。阳澄湖大闸蟹呢开湖一年啊，最多就是说最好的黄金期就是吃这俩多月，您吃就吃过瘾，想要肉多黄多的咱就选这个全母蟹啊。您回复秒杀来看一看，蟹肉鲜甜，蟹黄呢油润飘香，一口就是人间美味。您先清蒸过瘾啊，建议各位，然后呢就可以哎，比如说这个油焖啊，然后呢爆炒油炸，还有这个甚至你可以这个玩这种醉蟹啊，来这种生腌也是相当不错的啊。那市面上呢其实您很少见到全母蟹的这种规格，因为母蟹比较稀缺一点，同批的蟹苗里面母蟹成熟晚蜕壳少，能找到这种标准规格的数量啊本身就远小于公蟹，再让母蟹呢把大部分养分呢供给给了蟹黄发育。为什么我们非得等到九月下旬以后呢？就这会儿这个螃蟹再脱完一次壳，它就为过冬啊开始积蓄这个蟹膏蟹黄了啊。那我们阳澄湖优质水域养殖严选的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的好蟹，这次全母蟹呢价格呢市场上也偏高，一只 2.5 两的普通母蟹啊现在都要49.9了，八只啊将近400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这儿八只全母蟹同样是 2.5 两，直供价只要198元、并且呢还没结束，您全母蟹想要吃过瘾，您在这儿直接下两单，我们就再送您新鲜茶叶礼两罐，等于说这两罐茶叶直接送给您，所以说两单更划算，全部都是去绳净重啊，直接到开湖以后这个直接给您包邮。蟹卡呢三年有效期，保价到年底，任何售后问题您回复我们客服都是秒处理秒赔付，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5569-7009

0: 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

0: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啊。有一位朋友跟我们提示说，现在郑州的部分停车场啊，有一些号牌无法识别，说豫 AP 号牌啊。那这一情况呢，我们也及时反馈给交警部门，看一看这个能不能这个处理一下啊。说连高速都无法识别，这个应该不至于吧？这个您可以问一问，不然您先这个走人工来看一下。如果说是短时间内您发现的这种偶然的这种问题的话，因为有可能比如说是这种网络的问题啊，或者说某个个别收费站的问题，如果说大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新的豫 AP 号段的这个车牌不识别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上一起来说上一声。如果说是比较普遍的问题的话，那我们跟交警部门啊沟通一下，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儿啊。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提供的一些路况信息啊。有朋友提醒我们说，在徐广高速襄城段啊，12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的事故，现场是占据了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交警呢也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大家注意经过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另外，省内现在因为车流量大，通行比较缓慢的路段呢，有京港澳高速新郑段690到694公里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机场高速新郑段24到26公里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郑绍高速郑州段5公里到9公里处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以及郑滦高速新密段10公里到12公里处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啊。这个郑滦高速这一段呢，也是经常出现车多的一个状态，其他的高速公路呢都是通行顺畅的一些状态。想要您了解更多高速上的一些详情的话，您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微信后台上风轻云淡说，这一到九月份啊，这打开收音机铺天盖地的都是大闸蟹的这个广告啊。确实这个一年啊，就这一季，其实跟我们这个有一些农民这个种粮食是一样的。那些蟹农呢，在阳澄湖本身呢，那儿还挺偏远的啊，说白了就是一个小渔村的那种感觉啊，包括外卖啊，这个跑腿啊，都可以说人迹比较罕至。然后我们的这个蟹农啊，其实他们辛苦了一年到头啊，就是指着这样的一个丰收的这个时节，再加上挺难得的啊，阳澄湖大闸蟹呢，在全国呀打出名声啊，就很像是这个五常大米啊等等这些能叫得响亮的。再加上这几年呢，这个阳澄湖行业协会啊，本身对于大闸蟹的这样的一个梳理和管控也更加的规范了，这样的也能让大家呢，摒弃那些市场上的一些乱象。和一些这个鱼龙混杂的这个大闸蟹，现在有机会呢，在正常通道上比较容易的这个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所以呢，这一季大家这个也多担待啊。如果您喜欢尝着一口啊，这个九月的这个鲜甜的话，也可以回复秒杀来下上一单。毕竟一年到头的，这马上呢双节就要到了，咱犒劳自己一次呢，我觉得也不为过。再加上今年呢大闸蟹这个丰收，性价比啊确实给大家拉满了，不然的话。这299三张蟹卡的这个福利啊，也不会说刚上线就售罄了。现在给各位推荐这个全母蟹也非常划算啊。您市场上即使不是阳澄湖的，可能也得30-40块钱一只能买到这个2.5两的母蟹。但现在您下单198元，您到手8只2.5两的全母蟹，还是非常划算的。并且呢，在我们这儿下两单，再送您茶叶礼2罐，相当于免费送给您了。您要是表达心意的话，不妨就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一方面呢，保证正宗；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连续7年售卖了，我们也有在阳澄湖也有自有的包了一块这个蟹田。所以说，既保证品质，又保证服务，还保证正宗。您不管是什么时候下单，任何的售后问题啊，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这个蟹卡呢是3年的有效期啊。比如说您囤的比较多，或者说今年买完以后呢有点忘了，明年后年依然有效，可以兑啊，并且呢直接在卡的背面扫码就可以预约这个送货时间了啊，不用在哪儿附近找实体店。昨天有位朋友。

说我是新乡的，然后你们那儿卡怎么对？您不管是在哪儿，您只要是扫背后的码，就可以直接在开户以后兑换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或者您直接回复螃蟹也有自动回复，回复秒杀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啊。没想到今天在周六的晚高峰啊，也见到了很多这个互动的老面孔啊。这一问啊，周六就也上班。行，正好啊，继续陪伴着各位在上下班的这个路上啊。这个周六日啊，还真是有点不太习惯。可能现在啊，这个大家工作普遍也都比较忙了啊。周六呢，还会有一些这个工作的一个收尾啊，或者说一些值班的这种情况。哎，可能真正到周日的时候呢，才能够哎去干干家务啊，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啊，等等等等啊。正好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那大家在路上看到有一些这个情况啊、事故啊、堵车的信息啊，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官方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当然，如果说您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出行的心情，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啊，今天是悲催的又去加班，还是开心的一家人出去游玩，晚上有约会，还是刚吃了一顿好吃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上一声。最近有一位女子啊，就很伤心啊，她发视频啊，哭诉吐槽，在最丑的一天被求婚了啊。她说啊，自己天天化妆，唯独今天没化，结果呢，被这个未婚夫吧，可以说是男朋友求婚了，这就引发了全网的一个热议。你看看，姐妹们也是天天化妆，就未等求婚是吧？尤其是最近时机比较到了，可能这段时间都有预感。结果就这天没化，然后求了，这很难不生气啊，是不是？如果说但凡是吧，这个前两天这个搭档瘦瘦代入了一下，感觉天都要塌了啊。关键是这男孩高低还给自己整了一个求婚的发型，穿的溜光水滑，打扮的板板正正的。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年那个周杰伦给昆凌求婚的时候留下来的那些影像资料，是吧？杰伦自己穿的西装啊，昆凌呢，裹个大羽绒服就去了。你看这事儿整的记一辈子，就算昆凌不记仇，我跟你说，各大娱乐记者也不会放过他，天天就放着那些照片啊、录像啊那些。所以说没关系啊，人生啊就这一天不漂亮没关系，从此以后每天都漂亮，对吧？啊，但是想想真的好气。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玉叔没有林峰说那个，我快下班了，还有十分钟。今天这么多人上班吗？这个今天还在工作岗位上奋斗的各位奋斗者们，如果说今天还上班的朋友，在微信后台上跟我说一声好吗？啊，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到现在还没下班呢，是吧？今天上班的朋友，您把上班俩字打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上，我看有多少朋友啊。一般我周六日这个哪一天值班的时候，我并不觉得这个路上啊有很多这个上班的一些朋友啊。但是今天呢，好多说周末的上班搭子，你像林说了啊，上班搭子已累趴啊。另外听着今天的歌，他说严重怀疑你偷了我学生时代的歌单啊。然后已经开始点歌了。哦，等于说后排还带着娃。哎呦，这个等于说还是带着娃去到单位去上的班，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单休的这个情况了啊。这个挺辛苦的啊。其实今天差一点我也是这个带着娃来办公室的，但后来想想连办公室都没有人，这个娃一个人在这干嘛？整个一个人就过来了。再来看一下啊，马哲也是今天上班啊，看到您的这个在我们后台的这个回应了啊，嚯，这一刷新这么多，抬头触摸阳光说今天上班，明天也得上班。单位有谁呀？天天上班。

行，给大家这个道一声辛苦啊。其实每一个工种都有每一个工种的辛苦，甚至呢会犯一些这个职业病，对吧？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话的，当主持人的就容易这个慢性咽炎，是吧？经常这个当老师的啊，吸入这个粉笔以后呢，就是肺，也要定期的这个检查。还有就是更多坐办公室的文职的这种工作，长期的看电脑、刷手机，经常用眼，每天啊眼睛都很不舒服。那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原浆，这也是咱商城热销多年的一款人气单品了啊。划重点是野生的蓝莓原浆，这款原浆来自于北美53度的大兴安岭漠河的原始森林，这也是中国唯一的中国北极蓝莓啊，国家地理标志是保护区域官方认证的野生蓝莓之乡。为什么选野生蓝莓呢？它的这个花青素啊是这个普通的或者说大棚蓝莓的5到10倍啊，长期生活在-53摄氏度的极寒原始森林里，这冰天雪地里长出来的果子呀，花青素含量是种植蓝莓的好几倍。 NFC 非浓缩的还原，鲜果采摘直接物理压榨，里面呢不加一滴水，不加一克糖，不加任何添加剂，把里面的花青素啊、维生素、氨基酸、膳食纤维等等全部保留下来，一袋30毫升，相当于50颗蓝莓的精华，每天一袋，温和滋养。您可以直接喝，也可以兑水，还可以兑蜂蜜、拌酸奶都可以啊。您要是喜欢，比如说做一些种果酱啊，或者说做这种蓝莓蛋糕，也可以当做一个佐料。说一下价格，这个市场价呢79块钱一盒，一盒是10袋，每袋30毫升。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送福利是买3盒送您4盒，只要199，您到手是70袋啊，等于说呢，这个满一箱啊，福利没完，再减您20元，也就是说179，您到手70袋啊。赠品呢只有100组，包邮到家179，到手70袋。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不管是正在上学的学生朋友，还是长期使用手机的上班族，每天喝一袋，给眼睛啊充一充电。中秋国庆走亲访友也非常的健康体面，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

0: 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一零。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啊。今天呢，感觉自己的使命啊重大啊，为什么呢？发现今天啊上班的朋友不少啊。这以前呢，我感觉自己啊过来这个值个班啊，跟大家说一说路况就行了。没想到啊，这每天周六日，这每周周六日，还有这么多朋友啊，依旧是按照往常的这个时间来上下班啊。甚至可能周六日会更晚的这个下班。这会儿好多朋友在微信后台简简单单说上班啊，陈妹子啊，裴雅静说上班啊，大海说正当搬运工呢啊，抬头冲摸太阳说今天上班啊，明天也得上班，还有马哲、林啊、袁等等这些朋友都已经看到了你们悲惨的命运，都已经看到了你们的辛苦啊，在这儿呢给各位道一声辛苦了啊！这见面道辛苦，必然有江湖啊！也不知道大家都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岗位上，非得这个周六日啊，必须得安排一些这个工作量。没关系，继续陪伴各位在行驶的路上。好在啊，今天相对来说路是比较好走的，比周一到周五啊没那么堵。这会儿呢，中州大道南向北方向，在快到北环的一些朋友呢，这个可能有一些车行缓慢，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多一些耐心。龙海高架东向西，在黄河南路上下桥口的位置呢，也需要您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了。另外繁忙的就是京广快速路了啊，这个京广快速路南向北黄河路段稍稍有一些车多，还有呢就是京广隧道南北双向啊，这个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西三环这个北向南方向西流湖门口，哎，稍稍有一点点车多啊，那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控制好自己的车速了啊。你看这中州大道东三环南向北堵车的啊，这都是出城的一个方向啊，西三环呢是去西流湖玩这个方向，京广路呢可能是去这个油画厂啊，或者去南边的方向啊，不是出城近郊游，就是去游玩的方向。各个主要的一些这个单位都不堵，上班的这个工友们呢，可以这个放心的通行啊，一点都不堵。估计今天去单位那个停车位也会很好找。然后呢，网速也会比平时快一些啊。这个不管是这个饮水机啊、空调啊，应该是随便用的啊，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啊。那各位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咱堵心不堵车啊，也不知道谁给咱堵心了。咱就是不堵车，而且呢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买车险呢，很多朋友现在都会了啊，货比三家，在没下保险之前呢，你给我发个报价，你给我发个保单过来。但是比来比去，各位比的是价格吗？比的是什么？其实车险改革以后，各家公司出的这个保险价格，您发现了没有？差的不多。如果有这种报价便宜的离谱的，反倒您得多一个心眼了。为什么呢？有位车主曾经拿着这个低价单子问到我们交广的车险的这个坐席，坐席一看啊，说

您这份单子根本就不是正规车险，这个叫车辆统筹，实际上呢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作息也是耐心的讲清楚了这里面的风险和猫腻，让我们的这个车友啊恍然大悟，最后踏踏实实的找我们交广的车险顾问呢办了正规的车险。这个呢也是我们提供车险服务的一个好处和理由。您在我们这儿买保险，我们有真人作息呢替您把关，让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坑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的保障。咱们的作息呢只服务于咱交通广播的车险啊，车友您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个联系方式，我们的专属作息就会主动的跟您联系了。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来一对一的给您梳理保障，赶快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代言废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现在开燃油车的各位朋友们啊，一定要留意了，咱保养好自己的爱车，平时呢注意一年啊除一回积碳，这样的话呢既能够养护您的发动机，又能够啊降低油耗，平时啊节省一些油钱。那我们也是收到了很多这个万能通使用者的一些这个反馈，包括我们之前的一些这个体验官，还有后来的一些真实使用的一些这个车友，因为这个呢也是超过10万名车友的亲身见证啊。我们这个给您推荐万能通也有3年的一个时间了，其中我们也听到了很多朋友给我们的反馈，是相当的神奇啊。当然有一些神奇到了说啊，这个刚加完你们万能通，出了加油站以后，我都觉得我的车这个有劲儿了。这个我们觉得这心理作用可能是居多，但是呢，很多人都给我们反映说油耗啊有所下降啊，而且呢，其实我们这儿又不是说万能通是助燃剂或者说是燃油添加剂，而是实实在在的他把发动机燃烧室里面的这个积碳去除了，所以汽油的燃烧效率在发动机里更充分了，那它肯定是这个同样公里数用的油更少，而且燃烧效率会更高一些。包括其他的一些反馈，你比如说阿威给我们提供的，我们也来听一下。
4: 我已经用了2年了，用了1年可能10000公里左右，要用第二瓶，我已经行程到80000公里了。我是一个别克昂科威，就美国车还比较费油，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也有劲儿，很明显。不是有那个三兄弟嘛，所以我想换这个套路。
3: 刚过了80000公里，其实80000公里啊是一个除碳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包括我们的产品设计也是这样的。30000公里以内的准新车，我们就建议您啊用我们单瓶的除碳氧护剂来这个保护一下就可以了，达到一个基本除碳的一个这个作用。3到8万公里之间的这个车型啊，我们就建议您使用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啊，3瓶不同的功效，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碳，第二瓶呢是调整您的这个空燃比，使汽油的燃烧效率更高，第三瓶呢就是清洁您的三元催化，让您的这个爱车呀整个燃油链路啊干干净净的。超过80000公里里程以上的这些老车，有的呀10几万公里甚至是几十万公里的这种老车，那统一您用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版，现在应该是239一套，是3瓶，成分一样，但是它的这个除碳效果呢可以说是增强增强再增强。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888就可以选择来使用了啊，按照您汽车的对应的里程数啊，当然也有说刚过80000公里能不能直接使用精装版啊，完全可以啊。如果说您是20-30万公里的那种老车了，那建议您啊比如说3000公里就用一瓶我们的这个精装版啊，5000公里用一瓶也是可以的。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888，用完万能通以后呢，爱车有劲儿了，油耗降低了，省的油钱呢这个基本上都稍微一省啊，这都回本了，因为我们现在卖的也不贵，再加上呢我们的万能通呢其实它是低频次的，就是您1年或者10000公里或者5000公里啊使用一次就行了，也不需要您每一箱油就都加那么麻烦，并且加注的方法也非常之简单，就是在加油之前，这一箱油快跑见底了要去加油，加油之前把它加到您的油箱里面就可以了，就跟着汽油混在一起，先加万能通，再用油枪啊加油，让油枪的这个冲击力让万能通跟汽油啊，这个混为一体。

0: 样除碳效果是最好的。当然您加完以后啊，最好是及时的拉一拉高速，或者呢深踩几脚油门，这个转速上去了，它的除碳效果呢更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888，早用早享受啊，回复388。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于姐，中秋快乐！
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6: 臣妾做不到
7: 啊。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还是先来梳理一下郑州市区的一些路况啊。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目前在农业路高架东向西方向西地港门口，东向西还是有一些这个车多排队的。另外西向东呢，是在河南博物院门口有一些车多啊，很多车呢在这儿有一个丁字口，有的掉头，有的是左转，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一下。那西三环呢，现在恢复了正常的一个通行秩序，您可以放心的走起来啊，北向南方向快到这个染屯路附近吧，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还有就是中州大道了，此刻在北向南方向金水立交下桥的位置呢，出现了深红色的一点拥堵，到商鼎路过后呢有所缓解，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多些耐心。另外在这应该是东四环啊，东四环再往东应该是京港澳高速北向南方向出现了一段拥堵啊，那这个是这应该是在商都路附近，这应该是多少公里处啊，京港澳高速北向南方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事故的原因，大家如果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一下。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目前省内高速的一些通行的变化啊。应该说的是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68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的一起双方的事故，现场是占据了应急车道，第12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另外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宁洛高速汝州段681公里处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往这个南京方向啊，发生了一起单方的事故，现场占据了第12车道，应急车道现在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车流量大，目前省内通行缓慢的路段有机场高速新郑段24到26公里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以及郑绍高速新郑州段5公里到7公里处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还有郑滦高速新密段，这个呢也是一个经常啊这个车多的一个地点了。郑滦高速新密段10公里到13公里处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还有23到24公里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一个状态。那通过我们的监控视频啊，应该是看到的是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68公里处北向南的一个拥堵，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避让一下事故车，走123车道啊，这个事故车呢是在应急车道上停的。当然如果说您掌握了更多的即时路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好多朋友啊在微信后台上啊这个下单我们最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全母蟹的这个规格啊，在里面呢我也是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这个名字啊，就是我的搭档这个瘦瘦。这会儿也不知道是给小姐妹这个一块凑单呢，还是说自己啊在捋这个亲戚朋友到底要买多少啊，这个大概是买了10张全母蟹的这个蟹卡啊。要说你别跟咱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抢啊。那各位如果需要的话，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因为现在市面上啊，咱别说阳澄湖的大闸蟹了，普通的母蟹2.5两的有的都要到49.9了，8只您买下来啊将近400块钱了。但是今天在河南交通广播阳澄湖自有的大闸蟹养殖基地，母2.5两8只直接给到您啊198的这个职工福利价，当然这是买一张的价格。

您要是直接下两单全母蟹，我们再赠您啊新鲜茶叶梨两罐，直接免费送给您了。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看一看了啊。其实之前我们没有全母蟹的规格，也是后来在车友和朋友的一些建议之下，说你们可以上一些这种全母蟹呀，没想到一上啊特别受大家的一个欢迎。看来大家呀还是会吃的啊，因为这个母蟹呢它的生长周期啊长，成熟的晚，蜕壳少，在同批蟹苗里面呢能长到标准规格的这个数量啊本身就少于公蟹，再加上母蟹里面的这个蟹黄啊，它如果说是饱满流油的话，那个吃起来啊是更有滋味，更能显现出这个蟹黄的油润飘香，还有蟹肉的这种鲜甜紧实，这一口啊就是人间美味。那咱的母蟹呢全部都是在阳澄湖优质水域养殖，严格甄选阳澄湖大闸蟹独有的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前几天咱们商城小伙伴啊抽检螃蟹的品质，那捞上来的母蟹呀已经开始顶盖肥了，母蟹的这个蟹黄啊攒了一整年的营养，那掀开蟹盖啊满眼的金黄油亮，就跟咸蛋黄一样，入口啊沙沙的，绵沙鲜甜这几种口感啊层层炸开，然后蟹肉也是带着湖水清冽的鲜甜，可以说啊是一口难忘。刚才在群里好几位朋友啊已经开始晒自己这个拿到这个蟹卡了，因为我们的蟹卡呢非常的迅速，蟹卡给您啊是走的京东物流，到时候您要是下单我们的螃蟹走的是顺丰冷链，第一时间给您送到家，并且呢我们给大家做六大售后保证，死蟹包赔，残蟹空壳无黄无膏也包赔，缺两包括您想这个退的都是秒处理秒赔付啊，您包您啊没有任何的这种售后的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都能给您售后到位，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让您吃蟹无忧，蟹卡在手。刚才有朋友问怎么对，其实对法很简单，您拿着我们的蟹大概是九月下旬阳澄湖开湖以后您就可以预约送货的时间了，到时候呢您扫描背后的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直接填写卡密下单了啊，并不是去什么实体店去兑换的，而是直接从湖里面，应该是凌晨两三点，就是当我们收到前一天的一个订单以后，凌晨两三点我们在这个供养池里面，因为它从湖里捞出来还有一个这个给养池，就暂存的这个给养池，从池子里面捞出来打包，凌晨四五点给您发走，当天或者第二天早上就到了啊，就反正物流是比较快的啊，您可以放心的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这个有很多车友都已经这个拿到了啊，其实我也是在想这个中秋啊国庆啊，我们一定要这个把饭啊吃出这个仪式感，你说你拎点平时能拎的这种饮料啊吃的呀饼干啊什么的往那儿一放啊，大家对你没印象，但是今年您回丈母娘家，哎，这顿大螃蟹是您拎过来的，那吃完以后啊，那丈母娘记您好得记大半年的，我跟你说。另外呢表明心意送蟹礼的各位朋友呢您放心，我们的大闸蟹呢品质好，包装也上档次，快递呢至少是四层，而且里面啊什么蟹醋啊紫苏啊还有简单的吃蟹的三件套啊都给您备的是整整齐齐的，而且呢每只蟹码的干干净净规规矩矩，送出去拿到手代表的都是您的用心和体面啊，然后呢咱礼盒外面还有专属的地理标识，每一只螃蟹都带着属于阳澄湖大闸蟹专属的这个防伪蟹扣，这个呢也是每年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开湖之前才会去公布当年蟹扣的图案设计，就是为了避免市场上有仿冒啊假冒阳澄湖大闸蟹的情况，每一个螃蟹都带官方认证的身份证啊，你一看就知道是正宗阳澄湖的，绝对让对方啊也知道您礼物的这个诚意跟分量，送心意走亲访友，现在拍也不用再苦恼说到时候过节时候提点什么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放心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0: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2: 欢迎回来啊，我们来把视线呢转向山东一个事儿啊。有一位代驾小哥在路边呢就捡到了一部手机，但是由于没有办法解锁啊，这个没有办法直接解锁，于是呢就尝试用手机的语音助手来拨打通讯录里面的这个联系人，觉得这是一个方法能够联系到失主，起码能联系到知道这个手机主人本人的这样的一个联系人，于是呢就开始了一连串猜称呼的一个尝试啊。他就先喊啊，比如说 Hey Siri 啊，没把您车里边手机呼出来吧。嗨 Nomi， 嗨小易，他说嗨这个人工智能啊，这个小什么给妈打电话，然后呢他说对不起找不到该联系人，然后他就喊给媳妇儿打电话，给老婆打电话，他都说哎通讯部里找不到对应的联系人，然后就开始试儿子、闺女、女儿、老公、宝贝、爸爸妈妈、老头、舅舅、母后、父皇，常用的不常用的问了一遍，但是呢最后这个里边的这个手机助手啊说通讯录里一律这些人都找不着，各种的轮番的称呼上阵了，场面相当搞笑。最终啊这个折腾了好一阵，最终终于通过小号打通了一个联系人，就是说给小号打电话，他说哎已经拨通了给这个备注名通讯录里叫小号的这个手机，成功的联系上了失主，那把手机呢就归还到原主上了。原主呢本身失主啊还想给报酬，这个代驾小哥连连拒绝，表示说哎给你就行了，我不要钱。那小哥单也不接了，一分钱没挣，捡了一部手机玩了一宿是吧。小哥这个时候啊眼里啊没有赚钱的欲望，全部都是跟语音助手啊斗智斗勇的决心。如果我是这个外卖小哥的话，我就会对失主说，我说那个啥，我不要你的报酬，我不要钱，你就让我看一眼你的通讯录里边都备注的都是啥就行了。真的让人很好奇你知道吗。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这个叫什么呀，多数人选择的才是正确的，才是幸福的，有时候随大溜，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更加个性一些，比如说咱的这个微信名啊，通讯录里面的这个备注啊，名称啊等等等等啊，包括我们的一些个性签名等等啊。那说到装修这个事儿了，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追求个性，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得讲求啊装修当中的一些科学啊，这个呢要跟设计师的好好沟通一下。如果说您对自己家里面这个装修啊没底儿，想要让河南交通广播介入帮您这个沟通主持，甚至是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啊帮您啊监督施工过程，那您就可以报名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首先您报名呢就可以得到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另外在我们的家装节当中我们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再加上我们找到了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呢给您做施工服务，报名家装节享受几大硬核福利，比如说工程延期有赔付，发生纠纷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偿，华普装饰呢也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账户啊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万一发生纠纷我们可以先行赔付给您，再加上我们成立的质量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来问一下 AI。
3: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明明。

0: 是我既然明明这位朋友这个发过来了，我好想知道你在你老公的通讯录里边备注是什么呀？不行，咱这个下周一啊就开这个话题啊，您在别人的通讯录里面备注的都是什么名字？哎，可以来跟我们说一声。你反正，大家如果说能看到我的通讯录里边，我这里边啊，就是有什么熊啊、驴啊，然后就棍儿啊，反正都是以前同学，也没有一个正经的这个名字啊，甚至有一些特别特别熟的这种发小啊，还有高中同学呀，到现在外号叫的响亮，然后真名啊根本不知道叫什么，完全不知道，完全没印象啊。还有一些这个在我这儿这个备注成这个傻子，备注成这个戏精的，也都有。不过他们不知道。我也好想知道这个老板在你们的这个通讯录里边都备注。哎，这个可以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夫妻之间互相都是什么备注，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啊。当然如果说你要是称呼不太那个礼貌的话，那你可就得准备点 SK2 旅行四件套了啊。这是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据爆款商城的这个统计呢，每到节假日啊，后台有一些品的这个销量自然就很多，就是这种旅行装。当然中秋国庆马上到了话，不少朋友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出游计划了。爆款商城诚意推荐 SK2 旅行四件套，从清洁、调理、精华到锁水，一整套的护肤用品，携带方便，出行、旅行、回老家、平时到健身房，只要是你愿意带出门啊，超级方便，随时用，这个随时护肤也不凑合。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看一看了啊。这个 SK2 家的四件人气单品啊，套装当中有什么呢？氨基酸洗面奶，还有就是神仙水，以及轻盈露，以及大红瓶面霜。关键是这样一个心动的价格，神仙水30毫升加轻盈露30毫升，洗面奶20克以及大红瓶面霜15克，这一整套 SK2 旅行四件套官网价格740元，但今天商城福利只要199元。当然了，这个是清货的价格，只有100单有这样一个福利价。如果说您需要100多就能把 SK2 四大人气产品带回家，抓紧时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哎，说到这个出去旅行了啊，这个旅行一圈回来啊，总是会感叹一句，哎呦，在哪儿啊都不如在家里边舒服，是吧？把家装得稳稳妥妥的，这个妥妥当当的才是最好的一件事儿。那金九银十呢，其实也是装修的一个颇好的一个季节了。为什么呢？这个时节呀，又凉快，这个工人干起活来又舒服，再加上温度和湿度，包括木材的这个含水量，甚至是您调漆的这个温度都特别的适合，所以这个时候装修呢有诸多的一个好处，材料也不容易变形。那您可以报名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个装修呢更有保障，装出来的这个房子呀也更有售后啊。如果您怕踩装修的坑，您可以来发送家装节来报名。我们也是找到了河南的头部装企业华普装饰，给各位呢做施工服务，并且呢华普装饰也很有诚意，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啊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这个呢就是防止啊万一有纠纷，我们可以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工期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元，签订闭口合同，告别后期的一个增项套路。并且呢我们也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对您的家装事宜啊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无忧。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北京时间19: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朝夕。今天呢是周六啊，大家是不是有一些会出行高速需求的哈？我们这会儿看到微信平台有你真好还在回复高速两个字，没错哈。如果说大家有想要实时的了解我们的高速路况啊，就是省内高速路况的变化，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哈。当然这会儿微信平台还看到大家这个有一个关键词在回复，就是秒杀，还有就是大闸蟹螃蟹啊，就回复秒杀就可以。这几天确实 UP 商城的大闸蟹的热度居高不下呀，后台真的都是抢疯了。因为每天我们那个小商城的小伙伴都会给我们晒一张图，可谓啊，就是真的是大家的贡献都非常高，这蟹卡摆的一桌又一桌，一沓又一沓，都是赶紧给大家发货的哈，就是拍下之后当天就给大家发了这个京东快递啊，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这一两天大家都能收到。确实不少朋友都已经入手了咱们的蟹卡，后台呢也有很多非常懂吃的朋友来问说，哎，有没有那种全母蟹，哎，就馋这一口饱满流油的蟹黄。当然都知道这个蟹黄总是特别的尤其的这个想要吃到，这个是不是那必须得安排啊。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鲜香可口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全母蟹卡，它真的来了哈。阳澄湖大闸蟹开湖后啊，一年呢就吃俩多月啊，咱要吃就吃过瘾，对不对？想要肉满黄多的，那就肯定要选这个母蟹了，对吧？蟹肉的话是鲜甜紧实的，然后这个蟹黄油润飘香，一口就是品尝到了人间美味，又鲜然后又满足哈。市面上你知道吗，确实很少做全母蟹的，因为母蟹本身就比较稀缺嘛，而且同批的这个蟹苗里面母蟹成熟的晚，然后蜕壳比较少，所以说能长到标准规格的数量远少于公蟹，再加上母蟹要把大半的养分供给给这个蟹黄发育，所以个头长得就更慢啊。那咱们的这个母蟹呢，全部是阳澄湖优质的水域养殖的，而且严格甄选青背、白肚、黄毛还有金爪的好蟹哈。前几天咱们的商城小伙伴也是抽检了螃蟹们的品质，捞上来的母蟹呢已经开始顶壳肥了哈。母蟹的这个蟹黄积攒了一整年的营养啊，掀开这个蟹壳，满眼都是金黄流油的，像那个咸蛋黄一样沙沙的，然后入口是特别的绵沙鲜甜，层层的来炸开，所以大家懂那一口的满足感吗？那么全母蟹卡懂的人一看就知道，哇，这个是有分量，有这个心意的哈。因为大家都知道母蟹是非常稀缺的，价格也偏高。那么市面上如果说一只2.5两的普通的母蟹都要卖到49.9元了啊，这确实是这样的价格。那么如果说大家买8只就要将近400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自有的大闸蟹的养殖基地帮大家把价格直接打到底。大家听好了啊，母蟹2.5两的8只装的全母大闸蟹的蟹卡直供福利价只要198。但是还没说完呢哈，咱们的宠粉要宠到底啊，想要全母吃过瘾的朋友直接下2单，因为2单的话我们再送您来自这个新轩茶叶里2罐，也就是说你不管自己吃还是同事拼单送人表心意都非常的划算，轻松的实现母蟹自由哈、啊，全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的，母蟹数量真的不多，如果说真的您能送给这个对方一张全母的蟹卡、啊、真的那就感觉你心意满满，而且确实也很难得，所以想品尝母蟹的朋友们要抓紧拼手速了。河南交通广播我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吧。那同时呢，大家这个售后问题完全不用担心哈，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还有缺秤的都是包赔的，而且咱们的蟹卡是3年有效期哦，啊，保价到年底，出现任何的售后问题，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秒处理、秒赔付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回复“秒杀”，咱可以多来挑一挑啊，有不同的规格的，所以说这个蟹卡在手，让您吃蟹无忧，关键是也非常的方便，确实这个中秋节、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肯定是少不了要送一份心意的啊！如果真的是想这个一年就吃这一次蟹，还想吃得过瘾的，那我觉得就是这张卡呀，非常有心意，也是特别有品质满满的，一份这个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很心意满满的了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啦。
最近呢也是刚开学哈，伴随着新学期的开启呢，今年秋季有好几项关于教育的新政正式落地了哈。当然这些政策呢不是遥远的文件，会实实在在的影响到咱们郑州河南每一个中小学生的家庭。首先第一条哈，这个义务教育的新版教材，哎，今年秋季实现了全年级的全面启用，小学四到六年级还有初三年级是重点的更新年级。所以很多家长呢是不是可能还没有仔细翻看孩子的新书呢哈，这次改版最大的变化就是跳出过去单纯的知识点记忆以及这种刷题应试的思路。举个简单的例子哈，以前呢这个语文课可能更多的偏向字词的背诵，但是新教材呢就会加入大量的社会实践类的小任务。那么科学课呢不再只是背公式了，会布置一些家庭小实验，鼓励孩子观察生活。简单的说就是教材呢引导方向变了哈，更加的看重孩子的核心素养，鼓励孩子用课本上学到的知识去解决现实生活当中真实遇到的问题。你看这些改变着实是从这个教辅就教材就开始来应用了哈，所以说这个是从根本上来改变孩子的一些就实际对知识的应用了哈。当然还有一条最近热度比较高的，就是全学段的阳光分班全面落地了哈。普通高中呢也纳入了阳光招生专项计划，也就是说呢这个小学初中啊，就连高中阶段都严禁设置重点班快慢班还有实验班了。那分班的流程呢包括最终的结果都要向全体家长来公开，分班确定之后呢就不允许学校随意的这个调班改结果了。同时呢高中也明令禁止跨区域掐尖招生，挖走各地的优质生源。所以说现在河南不少的中小学啊都是电脑系统一键的随机分班的啊，连班主任有的时候也是抽签分配的。想问问各位家长，哎，有没有最近翻看过孩子的新课本呢？有没有感受到内容的一些变化呢？其实我觉得应该会的，因为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课本呢有很多充满了一些这个社会实践类的小任务，以及呢会布置一些家庭小实验。那么这个课本学完了之后肯定是要通过一些家庭作业来检验我们的学习程度，对吧？那么从家庭作业的布置，家长肯定也会感受到切实的变化的，对吧？这个确实现在啊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了。以前我们的这个作业可能都更多的书面式的记忆的背诵类的是居多的，但是现在孩子的好多作业哈，就是需要家长一起来配合，可能实践动手类的会更多一些哈。聊完新学期的政策变化呢，马上就要迎来第42个教师节了啊！教育部刚刚也召开发布会，推出了教师发展国家行动，释放了很多和老师息息相关的重磅消息。哎，你比如说呢，有一点就是要切实的为教师减负，实行进校园事项白名单。哎，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属于教学本身的各类填表呀、打卡呀，包括各类的这个迎检评比呀，还有各类的各种的社会活动哈，不能够随意的压到学校，压给老师。我们经常听到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哎，一半的时间是要这个备课上课的，但是另一半时间可能就要用来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各类的表格啊，各类的材料上了哈。那这次改革呢就是希望把老师从繁杂非教学事务里面解放出来，把宁静真正交还给课堂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个就是这个会试点呢国家卓越的教师学院哈，培养骨干名师，同时呢鼓励借助 AI 工具辅助老师备课教研，帮助老师提升工作效率。另外很受关注的一点就是进一步来细化教师教育惩戒权的操作指引。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更加的规范化了，而且呢你看这个 AI 的工具辅助也是要进到校园的，包括从老师要用起，我觉得这都是在提高各种的教育质量以及教育的很多的这个效率，对吧？所以就是不管是身边的朋友聊天，还是我们节目过往的这个听众留言，大家其实都能感受到哈，就越来越有这个感受，就是觉得现在教师这份职业确实是压力不小。因为现在老师除了这个教书育人，还要对
对接各种的家长沟通啊，完成各类的这种台账啊，应对各种临时的工作哈。所以呢，就是各位家长，在您看来，怎么样才能真正的让老师去减负呢？我觉得就是真的，如果能做到让老师回归到教书育人本身这件事上，其实呢，我觉得可能就会提高更多更好的一些，这个起到更好的一个作用和效果，对吧？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教育呢，其实也不光是学校和这个家庭，这个各自的事情，而是一块儿要去面对和这个一起来解决的事情嘛。我们都说这个教连体，教连体嘛。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孩子的教育呢，更多的你看通过一些实践的作业呀，啊，包括通过平时这个家长孩子跟家长之间的一个互动，还有就是老师跟这个家长之间的一个沟通啊，才能共同的助力孩子的这个教育哈。我们看看微信平台，这会儿很多人也是在问这个高速的情况哈。世博就说了，连霍高速正开栏免费的路段，哎，您发送免费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现在大家走这个高速哈，就是省内的高速，想要了解到哎怎么走，能够就是取得到最大的一个免费，对不对？其实是有一些技巧的哈。大家回复免费两个字之后呢，我们都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免费的高速路段啊，大家就按照这个高速的路段免费通行的情况来选择最佳的一个路线就可以了哈。另外微信平台还有很多人也是在回复秒杀的，这个没错哈。如果说这几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谢卡还没有来得及入手的，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后台真的是抢疯了，马上迎来这个中秋还有国庆了，难免我们会走亲访友呀，或者是公司团建这个团购啊，送给这个员工福利的，那都是来着了哈。因为咱们的这个谢卡的价格福利机制给大家拉到底了，而且呢这个确实每年就是这两个月能够吃到这个大闸蟹的一个季节嘛，对吧？这个时间段大家也千万不要错过了。所以说我们也是连续七年给大家挑啊，就是这个好的蟹，关键是全部呢都是来自我们交广自有的养殖基地，而且全部都是阳澄湖优质的水域养殖的，包括给到大家的所有的每一只蟹都是我们的这个挑蟹师啊，专门都是一个一个给大家质检过的，每一个都是有这个锁扣的，都是可以查的哈。所以说这个品质大家不用担心，而且售后呢也完全是有保障的，不管是咱自己吃啊，给家人或者走亲访友，还是说您想跟同事拼单的，包括这个公司这个员工福利的，都是没有问题的。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赶紧来看看吧。有的这个福利已经就快下架了，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啊，真的是不要错过这个福利机制了。前面这些给大家推出的都是诚意满满的价格以及机制，比如说像今天大家回复秒杀来购买我们全母蟹的2.5两八只装的，你想想哈，八只装的这个一张卡到手是198，但是呢如果说您直接下两单，我们还有这个好礼相送啊，直接还有一个来自新轩茶叶礼给您送两罐啊，直接就是送给您的。所以我觉得本身这个您买也是买，我们还会给您送这个礼品哈，所以您抓紧时间保留到这个优惠的机制，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19:29，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杜乐老师。杜老师您好。
4: 好，你好主持人。目前宁洛高速汝州段 K681 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第一、二车道，应急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
3: 好的，谢谢杜老师的提醒。那如果说这两天啊，大家有出行高速的需求，依然是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掌握到我们高速的最新这个路况的变化哈。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飞叔叔。
1: 哎，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哎，咱们继续来看一下关于 AI 教育领域的最新动态啊。确实不得不说 AI 已经离不开我们所有的这个生活了哈。而且呢 AI 现在这个发展也突飞猛进的感觉，就是一天一个变化，而且它的跨度还非常非常大。首先呢，关于人工智能加上教育行动计划，哎，正式的就是正在全国各地持续的落地当中哈。多地的中小学呢，在今年秋季学期正式开设了 AI 通识课，江苏呢已经率先实现了中小学班班开课的这么一个场景哈。那这里呢有一个误区要跟家长来澄清一下啊。首先呢，学校开设 AI 课并不是要说教孩子怎么用 AI 去写作业啊、抄答案，那肯定不是的哈。课程的核心侧重点有三块，首先第一呢是 AI 的伦理哈，就告诉孩子 AI 到底是什么，哪些事情啊不能借助 AI 去做。那第二呢是训练提问的思维，学会提出高质量的问题。那第三呢就是学会辨识啊，这个来辨别 AI 生成的内容，分辨哪些是真实的信息，哪些呢是 AI 编造出来的虚假内容。当然学校还会把 AI 相关的内容呢融入到课后的服务还有这个研学的实践当中哈。确实我觉得在 AI 的使用过程当中呢哈，就是如果说一味的只让它生成这个答案，那肯定是把这个思考的过程给剥夺掉了嘛，对吧。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顺序搞清楚啊，比如说这个同样是这个去辅导作业这一块哈，一定让孩子不管怎么样，就第一步是让孩子自己先去完成，就主动的通过自己去完成这道题啊，或者是这个作文，对吧。那么第二步呢，如果是我们需要就是确实要用到 AI， 那就让孩子呢把这个问题再问给 AI， 就是说哎，你觉得我这个思路啊你怎么看啊，你有没有除了我这个思路就是其他的一些答案给到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可以让 AI 去提供到给他更多的一个思维啊，包括呢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也会除了自己完成的本身还会再检索一遍。那么最后的话一定要让孩子再真正的输出一下啊，就是让他真正看了这个 AI 给的一个提示的动作之后，让他再次的输出啊，这样来检索他有没有真正的去掌握。反而这个过程呢就是加强了孩子一个思考包括提问啊，还有一个真正去输出的一个效果，对吧。所以说 AI 我觉得不是不能用，而是要怎么如何正确的去使用它。但是相信不少家长都有类似的经历，对吧。检查作业的时候哎，发现孩子的作文包括简答题这个风格怎么都特别的成熟，都不像一个孩子写出来的，那就不用质疑了，一问才知道哦，是借助 AI 来完成的，对吧。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呢，家庭里面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一部分家长呢是直接严厉禁止的啊，手机平板严格管控，对吧，坚决杜绝孩子接触任何的 AI 工具。但是还有一部分家长认为呢，互联网时代堵是绝对堵不住的，与其呢严防死守，还不如教会孩子合理的去使用。哎，那我觉得这样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不要一刀切。你比如说孩子的年龄包括这个上学的阶段不一样哈，那他对 AI 的认识包括掌握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有关专家给出的一个建议还是啊，就按照年龄阶段，比如说小学的孩子的话，尽量能不使用还是不要去接触的哈。那么初中的话就是可以这个辅助式的来使用。那么高中的话，因为孩子的这个思考能力都已经比较成熟了，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检索的这个就辅助的工具啊，比如说通过它啊，让它来整理一些，比如思维导图啊，让它来结合整理一些知识点呀，反而是一个提升的一个工具哈。 当然现在教育圈有一个很普遍的观点， AI 工具呢是公开的，任何人随手都可以获取，工具本身是没有门槛的哈。未来人和人之间拉开差距的不再是谁会用 AI， 反而呢是孩子的阅读理解能力呀，独立的逻辑思考呀，包括提出高质量问题，哎，这些底层的能力才是最关键的哈。所以 AI 呢是可以输出答案，但是永远都没有办法代替孩子思考全过程的。所以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哈，就对于关于孩子使用 AI 啊，就各位家长您家里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是那种就是严格完全禁止的，还是说也会引导孩子去学会正确使用呢哈？关于孩子写作业完成作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来这个用 AI 辅助的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微信平台我们收到这个一个听众对于大闸蟹的喜爱了，他说哎呀，我往年只要一吃这个螃蟹哈，那必须得是吃这个蟹黄满满的母蟹对吧，确实这是什么老吃家哈，谁说不是呢哈。确实我们每次到吃大闸蟹的时候，你没有发现我们就是馋那一口啊，满这个饱满流油的蟹黄，哎呀那一口进到嘴里你都别提有多幸福了啊。关键是如果要吃螃蟹，这一年当中啊，也就是这两个月有这个时间可以品尝到非常优质的这个螃蟹的对吧，是到了这个季节了，那所以要吃呢我们肯定得吃点好的，既然花钱了就花到这个刀刃上。但是关键是啥呢，我们来自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推荐的我们的金秋阳澄湖的大闸蟹，它不仅是让大家尝到这个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我们自有交广养殖基地的这个优质的大闸蟹啊，这个优质这个蟹肉蟹黄包括蟹膏都是满满的哈，品质是没得说的，关键是价格我们也是给大家拉到底了哈。大家都知道如果是市面上哈本身母蟹就比较稀缺，哎，如果说你想买到一张就是你送人蟹卡，你想买到一张全母蟹的基本上市面上就很少，很难做到。关键是如果真的有的话价格也非常高，你比如说是2.5两的这个母蟹哈，如果是加上来的市面上一只2.5两的普通母蟹基本上都要卖到49.9块了，你想想如果这要是买八只就要将近400块了。但是今天来我们 UP 商城您回复秒杀啊，我们因为是自有的养殖基地嘛，直接帮大家把价格打到底了，母蟹2.5两八只装全母的大闸蟹蟹卡职工福利价，哎，不要400，哎，也不要300，只要198，到手这么一张八只装的啊，是八只装的全母大闸蟹，每一只都是2.5两的一个规格哈，只要198。当然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就是一张不够用啊，大家要走亲访友啊或者送人啊，那您可以直接下两单啊，下两单的话我们会再给您送高端的茶叶礼盒啊，里面是两罐装的，是一个礼袋哈。所以说基本上您就是不仅是本身拿到了这个福利的价格机制，而且我们买两单还直接给您送一提茶叶，那这样又可以去这个送礼啊，都可以自用送礼都是没问题的，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来抢。当然了您回复秒杀之后我们还有好多不同的规格，比如说您真的是因为蟹跟这个感谢的蟹是谐音嘛，逢年过节啊包括马上中秋节更要表达心意的哈，这个您直接来团一个规格比较高的啊，就是还有不同这个型来选择的卡都是有的哈，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了，来下单啊，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大家平时开车在路上也要注意观察自己爱车的状态哈。如果说这个咱的爱车开的时间久了，出现了这个怠速抖动啊，甚至就是油耗越来越高，而且动力明显就不如以前了，感觉踩油门就肉肉的哈。那这个问题呢，咱也不要忽视了，可能就是咱的车子呢是有积碳产生了啊，不要置之不理。但是呢，如果说车子产生积碳，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咱也不用说专门花时间花钱去修理厂去维修啊，那倒是不用啊，我们可以来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来搞定这些问题哈。我们的这个自有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也是10万多名车主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的用出来的哈。咱们的这个车友单就说哈，这个万能通啊确实很牛，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2瓶，哎，这个故障灯就消失了哈。没错没错，确实我们后台也有很多这个听众都有这个遇到这个问题哈，所以说你看连故障灯都亮了都不用慌，可以这个根据自己车子的里程数来选择我们的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是3瓶装的嘛，而且人家这个3瓶是分3步养护到位的哈，第一瓶就是除积碳的，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是提升动力的，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那第三瓶呢就是洗3元的，故障灯就灭了，年检一把过啊。这3瓶装呢到手只要199，用完之后不仅是除积碳了，还给车子整个养护了一遍哈。如果说车子里程数更高啊，8万公里以上，10万、10几万了，咱们直接来入金装礼盒，它更加针对性哈，专门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问题啊，也是就是3瓶一个周期的哈，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哈。这一套下来呢是239就搞定了，根据自己车子里程数您来选择就可以了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回复3个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微信平台我们看到还有车友在问说这个郑州限号吗啊，这两天周末啊包括周末节假日是不限号的，你看淡然还发了限行，没问题，您发限行限号都是可以来获取。

具体的这个限行规则的哈，但是在日常工作日的话，还是郑州三环以内啊，三环以内不含三环，三环以内都是按照每天两个尾号来限行的哈。想要具体了解这个政策的，回复限行啊，回复限号都是可以来了解到的啊。当然家里有这个装修的朋友哈，一定要看过来了。都知道这个有了新家，装修一定是重中之重的大事儿了。选择装修公司那是一个核心要务，一定要选对选靠谱，不然的话中间万一给你什么各种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啊，中间咱也不懂有没有一些偷工减料的，包括如果真的出现问题售后维权无门的啊，又浪费了钱又浪费了时间，对吧？所以这些东西您交给我们就完全不要有这种顾虑了哈。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就是为咱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的，而且专门这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啦。当然报完名之后享受到以下的硬核福利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就是签署必可合同保证一口价。哎，为什么有这么硬核的保证呢？因为我们也是选择这个万千业主信赖而且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的，他们在我们这儿已经有了100万的保证金预存到我们这儿了，所以说有任何问题我们就先行给大家赔付了哈，是完全有保障的。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啊，我们还专门有这个记者团啊，质量监督团队给您保驾护航，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哎，每次啊，就是到了节假日的这个前的，就是节假日前的时候呢，我们后台有个数据啊，就来自爆款商城的统计，哎，就会显示有一些品的销量就非常高，哎，那就是旅行装，对不对？像中秋啊、国庆啊，不少朋友都有出游的计划。那爆款商城呢，也是诚意来推荐给大家一个旅行的四件套，就是来自 SK2 他们家的哈，从清洁到调理到精华到锁水，一整套的护肤用品，不管是携带啊，这个携带都非常方便哈，不管是出差旅行回老家，包括平时去健身房，对吧，带出门都是超级方便的，随时护肤也不凑合啊。那 SK2 他们家有四款人气的单品呢，通通就被收到这个套装中了。首先呢是他们家的氨基酸洗面奶，质地特别的温和哈，敏感肌也能放心来用，深层的清洁污垢，洗后呢肌肤是那种通透匀亮的。那还有就是他们家的神仙水了，这都不用说了，对吧，核心成分就是 Pitaro， 帮助调理肌肤的水油平衡的，而且是细腻收敛毛孔，坚持使用的话皮肤光滑细腻。另外还有一个轻盈露，哎，这个就是来温和软化角质的，起到一个二次清洁的作用，而且能帮助后续吸收加倍。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大红瓶的面霜，这个呢也非常关键啊，清爽保湿，修护维稳，夜间薄涂一层，第二天早上皮肤摸起来就是那种软嫩透亮的，上妆还非常的服帖。那非常让人动心的价格哈，神仙水是30毫升的，清露是30毫升的，洗面奶是20克的，然后大红瓶面霜15克。那么这一整套组成我们的旅行四件套，官网要卖到740块，但是今天商城福利啊，您现在就可以回复大牌两个字来锁定这个福利，100单的福利价只要199块，当然由我们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低到手只要194就可以给您包邮到家了哈，价格非常的实惠，100多就能把 SK2 他们家的四大人气产品带回家，您也可以来试试哈，刚好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如果说确实没有尝试过这个品牌 SK2 的啊，各位朋友们，咱们也可以推荐来试一试，先从这套旅行装的来用一下，体验一下哈，100多体验一下这个他们家这种品质，如果说好用了，也可以再来选择下单正装。当然你看这个夏末秋初这个季节换季啊，皮肤特别容易闹各种情绪，泛红啊、闭口啊、外油内干，对吧，还有化妆卡粉的，都可以来直接用这个 SK2 的四部曲，今天到手价只要194，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可以来抢一整套。当然这几天呢，咱们这个 UP 商城大闸蟹的热度也是居高不下呀，不少朋友都已经入手了咱们的蟹卡，对吧，后台呢也有很多懂吃的朋友都来问，哎，有没有那种全母蟹啊，就馋这一口饱满流油的蟹黄，哎，那必须得安排呀。虽然说平时这个全母蟹的蟹卡很少见，对吧，但是我们这儿啊就来着了，而且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就是鲜香可口的这个金秋阳澄湖的大闸蟹全母蟹卡。因为这个大闸蟹开湖之后啊，一年就吃2多月，吃就吃过瘾，想要肉满黄多的，那就一定要选这个全母蟹了哈。而且这个蟹肉也是鲜甜紧实的，市面上很少做全母蟹，因为母蟹本身就比较稀缺嘛，对吧，再加上这个母蟹要把大半的养分供给给蟹黄发育，所以个头长得就更慢。那今天呢来看看咱们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来自这个全部都是阳澄湖优质水域养殖的啊，而且是甄选这个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的好蟹呀哈，这个品质都是没得说的，我们的小伙伴也已经给大家检验过了。那么都知道母蟹稀缺，价格肯定也是偏高的哈，市面上一只2.5两普通的母蟹都要卖到49.9块了，8只下来那怎么样都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今天来咱们这个交通广播官方自有大闸蟹的养殖基地，我们直接帮大家把价格打到底哈，母蟹2.5两8只装的全母蟹的大闸蟹蟹卡，到手的价格只要198。当然如果您觉得一张不够用，那就直接下2单，2单的话我们可以再给您送一个这个高端的茶叶礼盒呀，里面是2罐装的哈，所以说你不管是自己用送人啊，包括就是表达任何的心意，我觉得这个就足够了哈，也可以轻松实现母蟹自由，售后完全不用担心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都是包赔的，而且蟹卡3年有效期给大家保价到年底，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1: 我最爱的东西才干 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
3: 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1: 想要活到99，喜马路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每天晚上雨桐陪伴各位好朋友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那我们这个辛苦一天了啊，大家白天这个赶工作改 PPT 开各种会啊，到晚上咱们就聊点轻松的，用可爱呢来为这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

0: 接下来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可爱呀、啊。男子在泰国撸狮子的时候被咬伤了面部。8月28号，游客梁先生在泰国清迈的一家网红狮子咖啡馆购买了1299泰铢的双狮体验套餐。期间啊，他在跟狮子玩耍的时候呢，被咬伤了脸。他还自嘲啊，超过了全球99.99%的人啊。别说这个梁先生心态还挺好的。梁先生说啊，他们进去体验的时候呢，小狮子正在睡觉。是小狮子啊，不是那种大狮子，不是狮子妈妈爸爸啊。感觉这个小狮子可能有点暴躁了，起床气啊，你懂的。这狮子大多是4到6个月大的，体验期间呢，他曾经多次听到狮子的嘶吼声，但是因为狮子并没有实际做出攻击的动作，他就没有放在心上，其他人也没有当回事儿。这一看就是没养过猫的啊，养过猫都知道啊，出这怪声那不太对了。没想到啊，当梁先生抱起这只小狮子啊，自己的脸部贴近狮子的时候，却被狮子猛然回头，照着脸上就咬了一口，留下2道刮伤。出事之后啊，店家仅做了简单的伤口清理，并表示说狮子已经接种了疫苗，劝他不必去医院。但是梁先生啊，依旧坚持要就医处理。后来经过协商啊，商家退还了套餐的费用，陪同他去医院接种了破伤风啊狂犬疫苗，还额外赔付了4000泰铢作为后续的治疗费和路费。目前啊，这个梁先生的伤口已经结痂了啊，问题不大。我们看听众 Leo 说啊，就算是只猫啊，都已经低吼了，就说明不爽了，准备要攻击人了。这可是只狮子啊，哎，所以说啊，不要随便打扰人家睡觉，是不是？谁还没个起床气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平时开自己的爱车在路上哈，千万要留意它的一个状态哈。如果说这个怠速的时候都抖动了，而且这个动力也不足了，踩油门感觉这个很吃力哈，那就要来看看咱车子是不是这个积碳太多了，要注意来给它清理清理了哈，不要因为这些小问题拖成了一个大麻烦。当然，遇到这种问题呢，咱也不用担心，不用特别慌啊，不用特别的花时间呀，费精力啊，去跑到修理厂，刚好可以来试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些问题呢就可以通通搞定了哈。因为咱们这个车友也是亲测好评的哈，这个和平就说已经是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啊，说一下自己的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直接从6.1降到了4.5，那这个效果确实是太明显了哈。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这个两款热门的产品，首先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就特别适合3到8万公里来用哈，一套199包含了3瓶，分别是有除积碳的，然后提升动力的，还有就是洗三元的，刚好这个分三步养护到位哈。那么如果说车子里程数是8万公里以上，10万、10几万的，咱们可以直接来入金装礼盒，同样也是3瓶装的，一个这个养护周期哈。3瓶用完之后，一个老车啊，专门针对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问题啊，进行一个周期的养护哈。它里面有强力清碳的，然后还可以修复磨损，另外就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那这一套下来呢，是只要239就可以搞定了哈，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啦。 如果说家里有装修的或者是老房子想翻新的啊，都可以来选择一家非常靠谱的啊，就是售后也无忧的一家装修公司啊，可以直接来河南交通广播选择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因为咱们就是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的哈。而且我们是让万千业主都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给大家做的施工服务，所以特别的靠谱。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哈。报名成功之后享受到以下的硬核福利，首先是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就是100万保证金啊，因为这个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这个100万的保证金，所以呢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可以先行给您赔付。最后呢给大家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啊，就是这个是用来保证一口价的啊，合同里明明白白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任何的增项套路。所以说如果想要了解或者想要参与的，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还专门有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呢啊，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为您跟进，全程让您这个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0: 萌宠生活圈继续在晚间陪伴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是咱们河南本地的一则新闻，鸟中大熊猫黑冠提前赴约孟州黄河湿地。日前啊，从这个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孟州段传来了一则生态喜讯啊，依托这个全域布设的智能监控系统，成功的抓拍记录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世界濒危珍禽黑冠的活动影像。那相较于往年啊，这次黑冠来访的时间也是大幅度的提前了，珍稀鸟类能够提前的在这里落脚栖息，也是说明咱们孟州黄河湿地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而且这个生物多样性也是稳步提升啊。就看这个画面里面黑冠的身姿是修长挺拔的啊，体态也是非常的优雅灵动啊，通体是黑白色的羽翼，层次很分明，鲜红的喙，还有这个双腿在非常澄澈的水光里就格外的醒目，辨识度很高。它们有的时候呢会静静地站在乱石浅滩边休息驻足，有的时候会低头细致地梳理自己的羽毛，非常的松弛感满满啊。而且除了黑冠啊，它们还跟其他水鸟啊在一块玩，像苍鹭啊、灰头麦鸡啊等等，大家一块觅食一起飞翔，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美啊，而且旁边也是水清暗绿的，这个背景映衬着，想想都很美好。那黑冠有着鸟中大熊猫的美誉，也是非常珍稀的物种，所以它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而且对水质的洁净度啊，旁边的生态环境啊，食物资源，包括这个生活地方的这个安静程度啊，都是有很高的标准的啊，也是公认的这个生态环境质量的指示性物种。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珍稀鸟类能在咱们河南安居，也是擦亮黄河湿地生态宜居的亮丽名片。
4: 小燕子
5: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
6: 夕阳双起的
5: 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7: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8: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9: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8: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雨桐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来关注这则新闻，中国科大的门禁猫走红啦，被称为编外宿管。最近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新校区里的一只流浪小猫咪在校园里意外走红啊！这个小家伙把宿舍楼下的门禁闸机当成了专属的小床，全程一团酣睡，这个松弛感也是满满的，引得不少学生驻足啊拍照，悄悄地拍下非常温柔的一个瞬间啊。我们看照片里啊，这个狭小的门禁感应台刚好能容下小猫咪的身子，而且它就是全然不顾来往的人，蜷起身子啊，闭眼休息，就仿佛这世间的热闹跟它没有关系。很多朋友这个走路的时候都会放轻脚步啊，生怕惊扰了这位特殊的楼管员。哎，你想进宿舍，你得先过他这一关啊。还有同学戏称他是绝世好喵啊。据这栋学生宿舍楼的真楼管说啊，这小猫常常在研究生宿舍楼这一片区域活动，它呢就喜欢趴在这个门禁台上休息，而且特别会撒娇，还很聪明啊，时不时的还会到楼前的空地上逮鸟玩。而且同学们偶尔也会善意的去投喂它啊，大家都很默契，温柔的对待这个校园的小生灵。那学校的一位学生也说啊，这个他下课或者健身回来的时候啊，

经常能看到这只小猫在门口，在这个门进口或者是宿舍楼前随地大小睡啊，啊，简直就像他们五号楼的编外宿管。那这只小猫确实可火了啊，很多同学这个学习压力挺大的，回来摸一摸它，它也是很配合，感觉都被治愈了。所以说啊，这个世界它就不能没有小猫咪，对不对？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你个名字叫开五张，大哥天帮不帮你？
2: 你好，我是夏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空枪》。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朱一龙扮演的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魏诗雅扮演的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与富商梁家辉扮演的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
4: 去边走啊？
5: 来呀！
2: 与此同时，谭健次扮演的内地警察齐洪刚和李诗化扮演的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
6: 要几多有几多？
2: 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6: 如果武器。
7: 你迟一步啊！
8: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9: 有遗憾，先至难忘噶嘛。
2: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8: 好奇。我等翻你一
2: 步。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萌宠生活圈，我们来聊聊猫猫狗狗那些事儿啊。我们说养狗狗的这个宠主啊，享受了很多狗狗带来的欢乐啊，但是决定养一只小狗它并非儿戏，而且养狗狗其实比猫咪更麻烦一点啊，就是它会隐藏着很多的弊端。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些弊端，你就得重新考虑，即使再喜欢也不要轻易去养。因为我身边经常会有好朋友啊，就是养完之后就后悔，要不觉得家里味儿太大，要不没有时间去早晚遛它。一开始都是因为孩子新鲜喜欢，把小狗迎回家了，后来又要送出去，就很伤感情啊。那这一时段咱们来聊聊养狗狗的几大坏处啊，如果听完你还想养，那才是真爱啊。首先就是你每天多了很多事情啊，你每天首要任务就是回家给狗狗喂食，然后做这些护理工作，再陪它玩一会儿。有的时候啊，这个地板啊，家里被它拆得乱七八糟的，你还要去打扫。另外你要定期去给狗狗驱虫梳毛，这个也是少不了的啊，偶尔还得来个全家大清洁。就是你可能比以前更忙了，就狗狗会占用你一部分的休息时间啊，这个时间成本要考虑到。另外呀，这个狗狗还会限制你的自由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要旅游外出出差，或者说这个返乡探亲，你怎么去安排和照料你的狗狗呢？长时间外出，你可能很难找到合适的看护服务，只能把它去寄养，这个就会带来很多的不方便。另外啊，相信众多的宠主这个群体当中，上班族是占了相当大比例的。那我们在周末就是想睡一个懒觉，对吧？如果说家里养的有宠物狗，那这个想法真的是颇为困难。

0: 啊，这是因为狗狗的作息那是非常规律，它们就会每天早上把你叫醒，提醒你要起床遛狗喂食了。但是换个角度想想，这个也是让我们更自律了，是吧？而且还有朋友说养了狗之后啊，就是妈妈帮他遛狗，然后妈妈就减肥成功了。还有一点就是过敏星人非常介意的啊，就家里狗毛满天飞，哎，掉毛，这猫猫狗狗都是只要有毛它就得掉啊，一年掉两次，一次掉半年啊，尤其是那个掉毛比较严重的长毛狗，你养它之后家里就狗毛飞舞啊。尽管如此，咱们也不能把它剃得一丝不挂呀，所以只能默默去打扫了，是吧？这也是一个家务。哎，当然如果想这个减轻狗狗掉毛的问题，除了日常给它做好护理呀，还要关注它们的饮食，不要吃太多的盐啊，这个吃太多盐也会加剧掉毛的迹象啊。那养宠物之后给你的生活都带来了哪些改变呢？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小时候在集市上，一看到毛茸茸的小鸡仔，总要缠着家长买几只回家，又是喂小米，又是铺棉花，结果没几天小鸡就蔫了，躺了，没了。为啥我们精心照顾的小鸡仔总是活不过一周呢？一般我们看到的那些浅黄色小毛球，绝大多数都是从大型养鸡场淘汰下来的小公鸡。在蛋鸡行业里，小公鸡既不会下蛋，长肉又慢，除了少数被选做种鸡外，大部分都会被处理掉，而路边摊上的已经是体质偏弱的了。很多朋友觉得小鸡到处跑，喜欢叫，肯定皮实。恰恰相反，刚出生的小鸡属于早成型雏鸟，虽然看着精神，但自身调节体温的能力几乎为零。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对温度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可路边摊的商贩就简单盖个布，加上早晚温差大，小鸡挤在一起冻得直发抖，买回家后又没有加温设备，小鸡的抵抗力直接崩溃。还有很多小孩子看到可爱的小鸡仔后都会爱不释手，但这些小鸡仔才刚出生不久，这样做非常容易受伤。那如果想正经养好小鸡该咋办？第一，要选叫声洪亮活泼好动的，翻过来放地上能迅速翻身的就是好苗子。第二，首选木质饲养箱，或者用大纸箱放加热垫，温度要够，湿度控制在50%至75%，等到一个半月后长新羽毛了，就不用再加温加湿了。第三，初期喂泡软的大米、小米或玉米渣，两周后逐渐喂食谷物，再给点切碎的菜叶、黄瓜、面包虫干。第四，用专业饮水器，经常换水，定期清洗。太好了，又背回去一筐小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我们刚才聊到啊，如果你想养一只狗狗，其实它比猫咪会更麻烦一些啊。当你听完它的这些可能算是缺点吧，然后你还是想养的话，说明你真的是想好了啊。刚才我们提到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麻烦，比如说每天多了很多事儿，限制你的自由，没法睡懒觉，还有这种狗毛乱飞，是吧？还有就是开销也会大幅增加。这养狗狗之前咱还得有点经济基础，要不它真的是吃的挺多的啊，难以保证它的日常饮食，而且还得接种疫苗啊。那如果狗狗生病了，我们还得有足够的资金去给它救治啊，这个宠物医疗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呢。另外养狗狗之后，你这手机256G 的内存都不够了啊，就是你各种这个拍它，你会觉得咱家狗真的是又呆萌又可爱啊，忍不住天天给它拍照拍视频，就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小可爱，恨不得每天都在朋友圈晒它的萌照啊。不过时间一长，你就会发现你的手机内存要挤爆了，这不得换手机啦。还有就是家具的使用年限大大缩短了啊，这狗狗的破坏率真的是不容小觑，尤其是那种精力很充沛的大型狗，他们在家的时候呢，就会经常摔坏物品啊，甚至抓坏沙发、家具，这个就是挺愁人的啊。你再养个二哈什么的，是吧？那如果想避免狗狗拆家也是有办法的，我们就建议白天多跟它互动一下，消耗一下它的精力，比如说多带它出去玩一玩、溜一溜啊。在跟他玩的时候呢，就用零食去奖励他，让他更积极的去参与跟你的互动游戏，把体力都消耗一遍。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狗狗也会生病，养了它之后啊，咱们就得认清现实，这狗狗小身板也很脆弱呀，如果你没照顾好它，纷纷给你生个几千块钱的小病看看，那你不得麻溜的带它去看啊，花时间花精力啊，所以说可得把咱们的小宝贝儿照顾好了。所以听完这么多缺点，您还决定想养狗狗吗？如果打算养的话，一定要善待它啊，但是前提是要深思熟虑啊。
2: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17、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2: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劝康康一脚啊，问有没有比熊又窄，有的朋友可以来私聊啊，他是替自己的朋友问的，这个朋友送给爸妈啊做礼物，比较倾向于是女宝啊。还有小小的小小说，雪纳瑞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私聊。美娜说两小只德文猫咪无偿领养，喜欢的朋友可以联系。净水设备说朋友家的比熊狗狗刚满月啊，有喜欢的朋友吗？都是应该，这个应该都是公狗啊。还有盛兰说他有一只两岁的边牧叫娜娜，性格很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的驱虫，身体状况很好，因为家里有孩子哮喘，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希望领养人是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陪伴狗狗。听众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要领养一只小狗，最好是田园土狗。听众吴华问有没有人要三个月的奶牛猫公猫，目前呢跟猫妈妈在一起，准备把奶牛猫送走。听众二十七问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是萨摩耶狗狗也可以。医疗保健说还剩一只边牧幼崽，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还有 CC 家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直接发送宠物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就可以了啊，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1: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猫鸡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这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小木，你好，好久不见。
1: 你好。
2: 你好，小木。
0: 小木，这一段时间蛰伏了，是不是在家正在收听节目呀？这是。麻烦您把咱的这个收音机先关掉啊，不然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您。
3: 对，会有延迟。
0: 嗯，好的，这会儿听上去好多了。
3: 哇，世界都安静了。
0: 因为刚才那个就是扰乱的声音，好像是我。听出来了。
1: 开了免提。
0: 啊。
3: 啊，
0: 好的，
3: 是这样子。
0: 那么小木知不知道最近我们因为这个开学季，所以说给大家整了一个开学季题库。
1: 嗯，知道。
0: 知道
1: 吗？听
0: 了。
3: 所以说它的门槛也降低了很多，
0: 相对来说降低了啊。
3: 其实小木也不止一次闯到了我们最后这个听歌的环节，
0: 嗯，
3: 那也在这儿是就是拌过腿。这次呢，我觉得呀，
0: 咱就不进这个环节了。
3: 对，没这个环节，一来可能就真的就过关了。咱试试吧，
0: 来试试看，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4: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新手局。咱们的开学季题库啊，是属于各个学科门类，咱们都涉猎一些，请小木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请问三个土是什么字儿？怎么念？
0: 正确。
3: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谁的作品？
0: 谁的名句？
1: 那个叫做啥？先天下之忧而忧。说到嘴边过。
0: 哎呀，
3: 请问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写的是哪个季节？
1: 冬天。
0: 正确。
3: 请问科举考试的制度确立于我国的哪个朝代？
1: 科举。
3: 是的，科举制。
0: 嗯，
3: 哪个朝代？
0: 唐。
3: 要不再往前点
1: 明。
0: 唐明。啊，再想想。请
3: 越来越往，你要不过了吧？
0: 对呀、啊，你不行过了吧？
3: 那么郑和下西洋是在哪个朝代？
0: 唐、明、清啊。
1: 郑和下西洋在哪个朝代？
0: 历史题不行啊。
1: 对，
3: 完了。
0: 哎呀，哎，你他说明了。
3: 是对了，
0: 咱就说就对了啊。
3: 算对了，现在
0: 确实明朝
3: 是几道？如果4道题可以给个机会。
0: 3道题，
3: 不好意
0: 思。又来了3道题，你早知道吗？就是小木，你下回你给我们点这个提示，你多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你说一下。你说我在上学的时候，我语文学的好、
3: 哎，
0: 其实我地理历史确实不太好。
3: 啊、
0: 说一嘴，说不定我们就偏科了呢。
3: 关键而且你，
1: 我还行。
3: 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忘了咱们第一道题可以过2次？你是不是有点忘？因为我觉得你在科举制想不起来的时候，其实如果过得干脆一点，可能还真有机会。
0: 嗯，
3: 你是不是忘了？
0: 太久不来了，也能理解。
3: 嗯，
0: 没关系。那小木，咱们再接再厉，好不好？
1: 好的，
0: 下回再见，
3: 再
0: 拜拜。
3: 怪我了，我给人家期待值拉的有点满，可能也不小心给了压力。而且那个三个土那道题真的是，
0: 张口就来。
3: 这对，还是很厉害的。因为我对这个字儿的印象也颇深，因为我高中同学，我们班班长叫森瑶。
0: 哦，就这个瑶。
3: 三木加三土。
0: 嗯。
3: 但是我们都不认识他那个字儿。
0: 嗯。
3: 然后又不知道，就是看见了不知道怎么念。
0: 叫土木。
3: 我们森认识啊。
0: 哦。
3: 森还是认识的。
0: 哦哦、
3: 我们都。就给他起个外号叫土墩儿。
0: 哦，土墩儿，森土墩儿。
3: 三个土就是土墩儿、
0: 哦。
3: 后来就一直这个名字叫了很久，
0: 嗯、
3: 然后也对这个字儿印象特别深。而且那时候我们用的是五笔输入法，还找不到这个字儿。
0: 嗯，
3: 他那个字儿打都打不出来啊、当时也是成为了我们那个。一直过不去的一个梗。
0: 哎，你是说到三个同样的字组成的一个汉字
3: 叠字儿。
0: 对。然后我印象当中第一个学会的就是三个牛。除了森啊，除了森，像这种经常会用的以外、
3: 嗯，
0: 啊，第一个学会的是三个牛，一开始还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神奇，说怎么会有这样的组成部分、嗯，很奇怪。你看森林的森，你倒不觉得它奇怪，但是你看三个牛，你觉得它很奇怪，啊，好像是在我初中的时候，还是
3: 三木为一森，两木为一林、
0: 嗯，
3: 啊，这个其实它是有一些形象化的一些理解，而且用的比较多，而且木是证明欣欣向荣，所以很多人呢也喜欢拿这个，这个东西来做名字。你从小到大肯定叫什么王森、杨森、张森、 刘森这种人也特别的多。好吧，欢迎各位继续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您的联系方式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接下来的答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信卡到手了，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3: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6: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4: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正在进入进阶之。
10: 我跟你说，这就是初生牛犊，他不怕虎啊。
11: 正好有一道上次让人很纠结的题，我可以给它出出来了。
10: 来试试吧，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就可以过关。小石头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开始。
11: 两个字，是一位歌手，他唱过一首歌叫《北方的狼》。
12: 北方的
11: 大约在冬季。
12: 疫情呢？
10: 正确。
11: 3个字，你把水倒到一个容器里边，这个水一直都是热的，这是什么容器？3个字。
12: 3个字全错。
11: 正确。
10: 正确。
11: 这个当你掉到坑里了，你如何就呼唤别人？你会说什么？3个字。嗯。哎，就对了。
10: 正确。
11: 哎，漂亮。3个字啊，就是目前这个季节是什么季节？
12: 秋季。
11: 秋。
12: 冬季用3个字怎么形容啊？
11: 不是，你听我。

0: 你别着急，还有两个字儿，还有两个字儿，头上有个王的动物。
1: 说什么？
2: 过吧。
3: 啊，过。
0: 头上有个王的动物，你要不试试呢？
1: 说老虎，说老虎，
0: 正确，
2: 老虎。
0: 四个字什么什么，各显神通。
1: 我发现，发现过海，各显神通。
3: 一二三四五，少了一个。
0: 嗯。
3: 少了一个。
0: 但是
3: 少了一个，
0: 今天咱这是第一位参与，要不
3: 要不然给他一个机会吧，
0: 给一个机会吧，
3: 然后给他一个稍微难度系数稍微高一点点的，不要那么简单，好不好？
0: 比如说，
3: 可以，比如说像类似这种，或者这种，来开始。
0: 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3: 你形容吧，你
0: 来吧，形容一下。有一个上次其实也算是露出来的，你可以跟妈妈好好想一想啊。这个我一句话说完不会再给提示了啊，咱们给，因为是给他额外的机会。这是四个字，是一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他因为骑摩托出名啊，就非常的有名，算是国际赛事的大奖得主。
1: 国际赛事的大奖得主，
3: 就是前一段时间
0: 他跟我一个姓，
1: 张，我就只记得张，知道什么？
3: 只记得张，记得张，说明这个
1: 张不是张雪丽还是张什么？
3: 哎哎，
0: 很接近
3: 了
0: 啊，很接近了。
3: 好，接下来时间给你10秒钟
0: 倒计时，不会再提示了，
3: 一共是四个字，他的这个品牌叫什么名字？
0: 嗯，
3: 好不好？十秒钟倒计时，十、九。八七，
0: 这个人最近真的很火。
3: 五四三二一，你刚才都已经说对了俩了。
1: 雪莉机车，
3: 雪莉，
0: 跟我一个姓，
3: 跟他一个姓，
0: 张丽吗？
1: 阿雪机车，
3: 正确。
0: 跟正确的字儿非要背道而驰。
3: 张雪机车为国争光，哎，打破了在这个赛车场上啊，这个国外品牌垄断了几十年的这样的一种历史，所以张雪机车也是咱们国人骄傲，以后可以再多去了解了解。但是我觉得妈妈可以了
0: 啊，
3: 是看新闻的。是看新闻的，恭喜恭喜！今天您不仅是今天第一位拿走咱大奖的，你也是这一段时间第一个把咱大奖拿走的。
0: 第一位，
3: 哎，您可以获得
0: 更换完奖品之后，
3: 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笔博士扫读笔，支持扫描翻译课本扫读扫题答疑，一次性可以搞定小学到高中的学习诉求，孩子自己就能用，非常的简单。恭喜您！怎么了？
1: 小读笔，
3: 哦天哪，没关系，
0: 开心了。
3: 我跟你说，孩子这拿到这扫读笔之后，以后闯关那更不是问题了。
0: 拿着笔就把题给答完了。
3: 好的，那么请小石头啊，一会儿我们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1: 好。
3: 好的，那祝你开学愉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拜拜。
1: 拜拜。
0: 我觉得最开心的应该是妈妈。
3: 为什么？
0: 感觉自己卸下了一些任务。有这个东西能够帮到他，而且他拿到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
3: 嗯，
0: 从小学到高中，
3: 对，他刚开始，
0: 现在就开始用
3: 四年，哎，
0: 能用的最久啊！你要中间家里孩子是初中生、高中生，那可能只能用一小段，或者留着当传家宝给孙子。
3: 这个。

0: 南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据爆款商城统计啊，每次快到节假日的时候，后台数据显示有些品的销量很高，那就是旅行装的护肤品。中秋国庆，不少朋友都有出游计划，爆款商城诚意推荐 SK2 四件套，从清洁调理精华到锁水，一整套的护肤用品，携带方便，出差旅行回老家，平时去健身房带出门很方便，随时护肤不凑合。 SK2 四款人气单品，这四大天王都是什么呀？氨基酸洗面奶，质地温和，敏感肌也能用。神仙水，老朋友了，帮助调理肌肤水油平衡，细腻收敛毛孔，坚持用皮肤光滑细腻。轻盈露，温和软化角质，二次清洁帮助后续吸收加倍。大红瓶面霜更是出了名的贵，清爽保持，维稳修护，晚间薄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起来呢是软嫩透亮，上妆服帖。这一套系列产品啊，30毫升神仙水，30毫升轻盈露，20克洗面奶，15克大红瓶面霜，官网组合打包要740，但今天商城福利统共100单，福利价只要199，价格实惠。100多把 SK2 四大人气产品带回家了，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更加推荐给那些从没试过 SK2 的朋友，推荐来试试这套旅行装，100多就当体验一下 SK2 的好用之处了。夏末秋初，换季皮肤容易闹情绪，泛红、闭口、外油、内干，化妆卡粉的直接 SK2 四部曲，发送大牌抢一套。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Welcome to the game.
1: 正在进入游戏观观过，玩家已进入。
2: 好了，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松山，你好。
3: 哎，对你好，张弛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对您的名字有印象啊，是不是之前报过名，但是没有参与进来？
3: 之前是另外一个名，成绩比较差，我都换个名字。
2: 你看，你还非得给人家戳穿了。没关系，我们从头再来，是不是？换个马甲，从头再来。那么，松山先生啊，您今天进入到的咱们这个游戏环节呢，您可以选择一下，您是要进入到咱们的开学季的学生题库，还是想要进入到成年人题库？
3: 学生题库。
2: 哎。
4: 昨天听节目了是吧？
2: 听节目。
3: 对，昨天听节目了。那个学生题库
4: 感觉简单一点。
3: 感觉简单一点。
2: 那好了，那么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1: 正在进入新手局。
2: 好的，新手局呢是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松山，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2: 好的，那么我们的开学季的学生题库啊，反正呢也是属于各个学科，咱们都会给到出题，请您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4: 请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哪一年成立的？
3: 1949年。
2: 正确。
4: 请问“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作者是哪位诗人？
3: 过。
4: 请问。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分别是哪4个？
3: 造纸术，指南针，火药，
2: 没错，还差一个。
3: 造纸术、指南针、火药。
4: 哎呦，
3: 能提示一下吗？
2: 提示一下，复制粘贴，复制粘贴。
4: 书本。书本怎么弄？
2: 和书本有关。
4: 怎么批量生产？
3: 造纸术，指南针、火药，
4: 书上可是有字儿的啊。
2: 那字儿是怎么？
3: 活字印刷
2: 啊，正确。
4: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地方是哪里？
3: 珠穆朗玛峰。
2: 正确。
4: 行，中国最长的一条河流是哪条？
3: 长江。
4: 请问，那就够了是吧？应该是。
2: 我看一下。
4: 够了，够了，够了，应该是够了。
2: 没有哎。
4: 没够是吧？
2: 没关系，再给他一个时间。
4: 第一位朋友，
2: 对，再给他一个时间来。
4: 咱们来一个复活题，我整个稍微有点难的吧。
2: 没啥难的呀，关键是。
4: 这个，请问，声音在哪种环境下无法传播？
3: 真空环境下，真空。
2: 哇哦！当时你在这挑了半天，觉得这个比较难。对于人家来说，好像非常简单。
4: 难易这个事，
3: 对，这是我的强项，物理是我的强项。
4: 哎呦，这么自信，是因为答完了是吧？在这开始自信了。
2: 好的，恭喜您进入到了进阶局。
1: 正在进入进阶局。
2: 好的，进阶局。
4: 上次是第一盘就
2: 第一盘没有过。
3: 是是是，一个题也没答出来，这次有突破了，
2: 挺棒的，
4: 突破的很大，我感觉你就跟做了一个专项训练一样。
3: 对对，天天听你们节目是一个很好的教育节目，感觉。
4: 哎呦，
2: 天哪！
4: 第一次这样说我们啊，
2: 我们是一档教育节目。
4: 其实你看，我真觉得就是你这个
3: 学到好多知识是吧？
4: 嗨，我觉得进化特别快，因为其实你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不把学到知识作为最大的重点，反而你答题的技巧特别的厉害。第一是你反应特别快，第二是当你想不出来的时候，你会找我们要提示。
2: 哎，
4: 我们其实可以，这个好多人都没有做。
2: 对，
4: 就正儿八经你，所以我为啥说你就跟做过专项训练似的啊？
2: 而且是内部人员的专项训练是吧？
4: 专门练过啊。
2: 好的，
3: 天天听节目的总结的经验吧。
2: 哎，非常棒，我跟你说，不仅听了，然后人家还能学到。那接下来您的进阶局就是主持人来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连续猜对6个就可以过关，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准备了。
2: 倒计时60秒开始。
4: 这是一个名人的，应该是他的账号名称，4个字儿。他是最近开摩托车特别火，为国争光。

0: 对，
1: 四个字儿。
2: 这个不知道，
0: 这个不知道。
1: 这个不提示了，
0: 行，那
1: 要过就赶紧过。
2: 嗯，我要过吧。
1: 这个两个字儿啊，唱《北方的狼》的那位歌手。
2: 北方的狼。
1: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0: 或者换一
2: 个，只有一次过的机会
1: 是吧？
0: 只有一次过的。
1: 完了，这不是物理题。
2: 对音乐。音乐提前了我的盲区，好吧，那就这样吧。
0: 别呀，别呀，你试试啊！你这答对一道题，
1: 人可能真不知道。
0: 你这答对一道题，你就直接拿走东西了。
2: 几个字？名字几个字？
0: 两个字。
1: 俩字儿。
0: 大约在冬季。
2: 阿杜吗？
1: 阿杜。
0: 他俩差着很多年呢。
1: 差着辈儿呢。
0: 对啊，差着呢，还是差着呢。
1: 真的不，大约在冬季，北方的狼都没听过
0: 啊。
2: 嗯，
0: 真没听过吗？
1: 我
0: 先请问一下松山，
1: 我开始好奇你的年龄。
0: 对，您是几零后是不是？
2: 哦，不，80后，80后。
0: 那不可能
1: 啊！
0: 那不可能不知道啊！
1: 真的吗？感觉这
2: 85前的可能
0: 能
2: 听歌比较少，
0: 肯定
1: 那也许是，也许听歌比较少。如果真是不咋听音乐的话，那是不太了解
0: 哦。
1: 嗯。
0: 那好吧，这个不了解，
1: 有点可惜。我本来以为这个白给的，包括上一个你也不知道吗？就是没有关注到目前比较火的一个
0: 摩托车的一个赛事，然后他现在已经是，这是他的这个注册的，这是什么？
1: 对，他其实你无论是这个咱们的央视，还是我们大象新闻地方，还有这个各个新媒体，他其实都还挺。多的报道。
2: 赛车这一块我要关注的少。
0: 哦，没关系，那就
1: 怪我们了，就说明咱节目这方面事儿讲的少。
0: 是，一会儿咱们就是挂了这个松山的
2: 热线，我跟你补习一下。
0: 挂了您的热线，然后一会儿就专门跟大家说个这个事儿。
1: 咱们再接再厉，我觉得这真的是
2: 值得。谢谢，再见啊。
0: 好，拜拜。
1: 下次再见。
0: 人家就差一道题，
1: 太可惜了，
0: 太可惜了。真的，
1: 大家如果你觉得这些题我也没问题，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联络方式，欢迎您加入进来。
0: 嗯，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等待着下一位玩家的进场。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好久不见的粘豆包，你好啊。
1: 张弛阿姨。
2: 张弛什么？
1: 珍妮你们好。
2: 哦，我听成张弛阿姨。你好了，
0: 没关系啊，
2: 这事也没关系吗？
0: 我觉得没关系，是这样的，反正不是我。豆包，这段时间没来参与，是不是因为放假了？放暑假了，爸爸妈妈带你出去玩了？
1: 对，
0: 是吗？去哪里玩了？
2: 完了
0: 喂，
1: 我忘了，
0: 忘了。
2: 豆包，下次你再记不得的话，就不带你出去玩了。老是出去一趟跟没去一样。
0: 爸爸妈妈有点痛心。好的，
2: 我终于知道为啥小的时候上学出去春游要回来写日记了。
0: 嗯，
2: 你不写真记不得，
0: 真记不得。哎，但是你想想看啊，这个豆包应该是七岁半的小朋友，那么今天我们出的这些题适不适合他？
2: 没关系，妈妈在旁边。
1: 挺适合的，
0: 您都
1: 来听广播了。
0: 哦，真的呀。
1: 对，
0: 我跟你说，他连这些题都能记得住，就是记不住去哪儿了。
2: 那咱们就来个地理题。等待进入
0: 先烧纸。你要真说地理题，咱还真有。来吧，豆包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啊、开始。
2: 如果发现着火了，应该打什么电话呀？
0: 不是地理题吗？
1: 119火警电话。
0: 正确。
2: 是的。那么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叫什么呀？
1: 撒哈拉沙漠。
0: 正确。
2: 啊，真是最大的，就是地球上最大面积的大洋海洋是什么？
1: 过。
0: 哦，过了。
2: 那么是这个标志，我再问个简单点吧。郑和下西洋发生在我国哪个朝代？
1: 忘了。过。
2: 真忘了啊。
0: 嗯、
2: 再问一个，这个油锅起火的时候应该最正确的灭火方法是什么？
1: 拿灭火器。
2: 不对哦。
0: 再想想看。
2: 再想一下。
0: 油锅起火，
1: 再读一遍，我忘了。
0: 油锅起火的时候，最正确的方法是什么？最正确的灭火方法是什么？油锅起火的时候，
1: 油锅起火，
0: 对，就是爸妈在那炒菜的时候，里面
2: 着火了，
0: 对，着火了，
2: 火特别大，
0: 这时候能用灭火器吗？
2: 你说。
1: 不能，
0: 哎，对，不能啊，他应该用什么方法？
2: 其实也可以，但是你这时间就。第一是太久了，第二是喷完之后不好处理，对吧？嗯，其实有更好的灭火方式。
0: 嗯，所以这个没学到是吗，豆包？
1: 对，
2: 还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很有，就爸妈很有必要去教一教你。
0: 那我们就直接来告诉豆包啊，嗯、就是如果是油锅起火的话，首先第一禁止用水去泼、
2: 嗯、
0: 啊，因为呢这个水有可能会让这个油它炸得更多。
2: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很危险。
2: 炸到你身上。
0: 所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迅速的盖上。

0: 锅盖，然后让这个空气给它阻隔了，这样的话呢，这个火自己就灭了，好吗？
1: 知道了，
2: 知道了吧？
0: 哎，
2: 这也是很有用的常识，
0: 很有用，哎，而且小朋友他记得会非常的深刻，
2: 这个不能再忘了啊。
0: 嗯，我看看今天一共答对了，两道题，
2: 但是
0: 怎么我感觉好多一样，我觉得答了好多呀，答对了两道题，还是不错的，
2: 都很干脆。
0: 是的，是的，虽然说今天咱们礼品没拿走，但是把这个重要的常识带走了，
2: 学到了一个知识，
0: 我觉得非常
2: 重要，以后能用着。
0: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2: 谢谢豆包，
0: 拜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说张老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如果此刻您不方便拨打热线或者不方便记录热线，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热线号码了，也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先来关注焦作的直先生，最近啊，在申请学法减分的时候没有通过，而原因呢是要从2004年购买的一台农机车辆说起。
2: 河南焦作温县的，我那个名下多了一个农用车，我是04年好像买的，买的时候当时上的是农机牌照，河南那个牌照，不是交通牌照，我就用了2年，然后我卖了。卖的时候当时那个不是农用牌照嘛，那当时作废了。卖的时候那个车牌已经取过了，就那个牌子注销了。关键是现在就是我车卖完以后，现在这个车现在又在那个车管所又上了那个交通牌照，不是我本人去的。温县车管所说现在在你名下肯定是你的车，我说这个车都卖了多少年了，这个车牌也不是我上的，他说你现在要报废，现在无车销户，将来这个车上路了有啥有那个什么交通事故了，到时候找谁去。现在12123上面就是我名下有车强制报废，就是现在学法减分它有影响。
1: 嗯，这个事儿呢有一个背景啊，就是过去啊，像农用机动车由农机局呢统一给核发农机车牌，这个农机车牌跟咱平时用的机动车号牌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啊还比较早，直先生那个时候买的农机的上的是农机的车号牌。那么后来啊，这个政策变化之后

0: 后呢，所有的农机车辆全部归入车管系统，所以就核发了这个正式号牌。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变化哈。好多朋友可能不理解说池先生说的农机号牌是什么意思。他是06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把他原来的那个农机号牌给注销了啊。他说把这车辆给卖掉了。所以他也不清楚什么时候这个车变成了车管所的号牌，或者说什么时候他的车或者他的信息在车管所完成了登记。所以接到这个反应之后呢，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啊直接联系了焦作市车管所，先调取一下车辆档案，查询查询情况，看看能不能解决或者什么原因造成的。
1: 他这个车呢，以前的车全是不属于公安管啊，农机掌管了好多年前的事了，然后转过来不是这一台，转过老大一批，陆陆续接到类似情况，咱陆陆续咱都处理掉了。
0: 焦作车管所明确告诉记者说啊，当时按照相关政策，所有农机号牌的车辆啊，从农机局或者农机站批量转入属地车管所，并且登记到原来的所有人名下，除非啊这个人在卖车或者是转卖之后在农机站有过变更登记，那么会登记到新的人名下。但是啊，有可能池先生当时没有在农机站办理这个注销登记或者变更登记，所以说啊，直接这个信息从农机站登记到了车管所的下面。而针对池先生这个情况啊，如果机动车所有人想要办理无车报废，可以直接前往车管所申请。不过呢，县级车管所是没有相关权限的，可以到焦作市车管所办理。当天下午，池先生也接到了焦作市车管所的回访电话。
2: 帮我打完热线，下午焦作车管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当时看了一下，人家估计能查到。他说你去了那个人家那个县里，没有权限给你处理这个。你这个问题，你只要是来焦作车管所申请，按正常流程走，这个都可以办理。周三、周四、周五来都行，给你申请走报废。
0: 政策讲清楚了，池先生啊，只需要的是拿着自己的身份证件，抓紧时间去办理就可以了。而且呢，焦作车管所这个业务啊是畅通无阻的啊，只要是属于这种情况、历史遗留问题，到那儿就能办。所以两年之后，池先生啊在这个焦作车管所办理完业务之后，也再次给我们反馈了信息。
2: 我在那个焦作车管所，让我直接到那个一号窗口办理的。提交身份证，人家身份证一核销，确认是在我名下的，然后写了一个承诺书，这个车辆灭失可以销户，将来那个上路或者有那个交通违法交通事故了，我承担那个全部法律责任。等了有半个小时，这个113打开以后，人家上面提醒这个农用车注销成功嘛，就是现在也算是圆满结束了。现在就是113，你直接申请宣发解封，它上面就直接提醒你那个宣发解封申请成功。非常感谢咱们这个南方谈交通节目组啊。
0: 现在完成车辆注销业务之后啊，交管12123上的信息也已经恢复了正常。当然我们也提醒各位啊，车辆呢如果不用了，要不然就把它卖掉，正式的进行过户，要不然呢就送到这个车管部门指定的报废回收公司去把它报废注销掉，这样呢您的信息才不会出现在车管系统当中。同时啊，这个如果你有名下未报废的车辆，那么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网办业务，就是交管12123上面的部分的业务，特别是像虚发减分啊，经常有车友给我们反映。所以如果车辆不用了，当然像池先生这种啊，它属于特殊情况啊，它是过去的农机车辆，信息跟原来的车管系统是不同步的啊，这是个特殊情况。但是对于其他车主，如果您本来这个车辆就正式登记的有号牌，像小汽车、这个大中型客货车、摩托车，甚至是一些这个农用的车辆啊，或者说低速载货汽车等等，只要在车管所登记注册过，都记得不用的时候，要不就过户掉，要不然呢就把它注销掉啊。所谓的注销，一定是去办理完正式的报废之后，到车管所办理注销手续。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也可以直接来留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陈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是在那个7月7号的时候，我是这辆出租车。我在那个省人民医院北门那边，我前面有一辆出租车，我在那稍等了一会儿，最后收到了一个那个抓牌车给我发了个短信，让我驶离的。我走了，我走了之后，我去别的地方转了一圈，我又沿着那个黄河路向西，走到京三路的时候调头，因为我出车我要拉人，我准备再去那个北门再转一圈。我调过来头之后，当时我堵车，我前面有一辆黑车挡着我了，我没走，我站在那里没走。谁知道这过了这8-9分钟了，那个抓拍车正好又从我后边又过了一遍，把我给抓拍了，又抓拍了一下。他们说我拍着违停上船了。我最后我第二天我去交警队，他们那个机动大队让我写个情况说明，我也写了。他们说那你等3天吧，3天内给你联系。3天内也没有人联系我。我第二次我又去，又去交警队了。他们说了，说什么我具体我也忘了。后来说是让我再去调监控，因为我们这个车辆的监控是在那个客运管理处在那边的。通过公司打申请才能调，我去公司又申请去调监控，谁在调监控的时候，客运管理处我的这个视频时间有点长，被覆盖了，没有视频了。最后我跟他们说，我说那你们那上面也有摄像头，你们看你们那边摄像头不也可以吗？你看我到底走了没有走？他们说他们那边摄像头调不了。
2: 那您的疑问是什么呢？现在？
3: 我的现在意思就是，因为我在123上面，他们拍着照片位置确实也不一样。
2: 那不需要一样啊。
3: 什么意思呀？
2: 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就是违停路段，违法停车了，那么交警拍完第一次之后提醒你挪车，你要挪走了就没事了。但是呢，如果你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在同一路段再次出现了违停，那么这种情况同样是被处以违法停车处理的。
3: 是这个意思。
2: 是的，就是专门为了治那种情况，就是自己假装很聪明啊，我看警察来了提醒我了，我就去转一圈，哎，我走了呀，我走完之后，哎，我又回来了，你抓我呀。
3: 我这个
2: 专门就治这种情况。
3: 我现在这个主要就是视频现在调没有视频。我是调过来头，当时门口也堵车，正好我前面有个车，我刚调过来头，前面有个车，我停了到后边。随着后边也碰巧了，这正好又转到我后边抓拍了。
2: 你第一次呢？
3: 第一次是在那个门口那里。
2: 在门口那儿干嘛呢？
3: 第二次是在我京三路和那个黄河路那个路口，大概有几米吧，有六七米那样。
2: 第一次在门口停着干嘛呢？
3: 在那停着等客呢。
2: 那第一次就该拍了，黄河路本来就是严管路段，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明确，您看您这两次停着两个地方啊，第一次是在医院门前，第二次是在路口，你说几米的位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63条，这两条您都踩了红线。63条第二款当中说，在交叉路口50米之内是不得临时停车的，别说长时停车，临时停车也不行。第三款当中提到，在急救站、医院门前的距离上述地点30米之内是不准停车的。

0: 说的。所以您这两个地方，
1: 我第二次这个不是说我停车临时停车，
0: 嗯，
1: 第二次是因为前面堵车，
0: 嗯，反正陈先生啊是这样哈，你要是能调监控呢，证明自己是因为某种不得已的原因在这儿停车了，这种情况下还有撤销的可能，否则的话呢撤销可能性不大。一个呢是您第一次已经在这儿停车等客了，您自己也承认。第二个呢是您这两次呢，这个这个情况呢好像看似都很巧，但实际上存在必然联系。第一次您说你准备走，有车挡住你了，第二次你又说有车挡住您了，而且呢两次都出现在
1: 第一次不是，第一次我见前面有一个出租车在，我停到后边的，
0: 嗯，
1: 我收到短信我直接都走了，
0: 嗯，
1: 第二次是因为我掉头，我肯定要再去那医院门口，那医院肯定有人，我们要去那拉人，我掉过来，刚掉过来头，前面就堵车，那医院门口那正堵车，
0: 嗯，
1: 也碰巧，这个确实也巧，
0: 嗯。巧合往往是在很多次出现这种巧合之后才会出现的。
1: 嗯，
0: 您自己可以感受一下，纬五路省一南门，黄河路省一北门，京三路省一的西门，还能走吗？你觉得这两个地方你爱走吗？你喜欢从那儿路过吗？如果你拉乘客，你车上有乘客，乘客说你走京三路省一这个地方过吧，或者你从这个纬五路省一南门过吧，你本来的目的地不是这儿，您觉得您爱走这地方吗？
1: 那非走不可吧，那必须。
0: 那是啊，您前面还得加一个非走不可。为啥呀？堵啊。为啥堵呀？违停啊。那你说这地方不治行吗？所以那停的本来就不对了，那你说还不让交警管，我停的不对可以，但是你不能管我，那这不合适吧，是不是？
1: 那没有，他抓拍的不是，那不是说我不是没走，我走了，我那出租车那肯定是要去哪里拉人，他又没有说规定说哪条路不让去。
0: 按照
1: 我第二次我是正常走的，又不是说我停在那里我不走。
0: 按照交警的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哈，像违停车辆经提醒驶离之后又再次返回本路段的这种情况，第二次被发现违停的，按照违停来处理，这个在民警的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当中是有的，所以您就属于这种典型的这种行为。因为这就是为了防那些说，哎，你来了，警察来了，我走了，打游击是吧？加引号的打游击，然后等到交警，我一看交警一走，我再回来，我还停过来。当然，你二次停一定不是原来那个地方原丝不动的地方了，对不对？那总要差一点吧，哪怕这地方还有位置，那也不可能跟原来的完全重合呀。那更不用说，可能原来那个好的位置已经被人占了。我第二次可能停的时候，我就离这个地方稍微远了一点，就是为了防着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才有这个工作规定。所以您这种情况也属于违停，而不是说我转一圈我又回来了，我就不属于违停了，不是这样的。
1: 啊，第一次有违停，我确实承认，但是第二次确实是我没，第二次我是确实是前面堵车。
0: 嗯。
1: 第二次确实是堵车，不是说我故意要停到那个那里，我确实是第二次是堵车。
0: 嗯，那您就拿视频证据嘛，如果您说是堵车，就拿视频证据嘛，看看到底堵得多严重。
1: 现在就主要就是现在我去调监控了，我的监控这监控视频被覆盖了。
0: 是啊，但是人家能证明您违停啊，是不是？
1: 哦，那是，那我明白了。
0: 嗯，好，那也这样，陈先生。大家开营运车都不容易，我们也特别理解。昨天还有一位开大货车的司机也说自己不容易，前两天呢还有一位开小汽车的司机也说自己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没有人挣钱容易。但是呢有个问题，红线咱不能踩，尤其是在医院这些地方。嗯，医院门口大家都知道哈，可能生意多，但是那违停的车也多呀。你看我举几个例子，咱开营运车的司机可能都知道，合一的这个北门，然后省一的南门、北门、西门，这个中医医附院的人民路的这个门口啊，这个中医医附院的东门，这些地方你看周末没人管的时候停成什么样。人民路这个地方

0: 紧邻二期本来就堵，那如果没有警察在这儿来回转，那路呢还能走吗？所以路本来是为了行车的，不是为了停车的。那如果大家都能走得顺畅，那生意不是也好吗？对不对？那咱路上也能跑快点，那咱都把路堵了，大家路上都走不动，那不是也影响咱自己的生意吗？所以这个如果您能拿出证据说我不是在那违停，那这个撤销还有可能，但是如果不能，那这个恐怕撤销的可能性不太大。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

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品尝 cue 的变化，仄仄平平仄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有个小孩叫小杜，想见打足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感谢英教徒，放下布丢下醋，上前拒绝英和度，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腿说腿腿说嘴腿说腿爱跑腿腿说嘴爱卖嘴，光动嘴不动腿，光动腿不动嘴不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刚刚还有车主啊，也说了，说这个违停啊，自己心里是清楚的啊，但是不承认就不好了。还有呢，咱们的一位老听众也在说啊，他说营运车医院附近还是严管，说那这种情况，那就如果出现了违法，那就只能接受处罚了。还有等个人也说，他说如果那个地方不拍啊，以后就真没法走了。省一北门，因为在这个地方。

方本来上下课的车辆就比较多，就是你如果真的在那儿是临时上下课，交警也不会说就是非得撵着你非得走。你说我车上有个病人，他就到这儿是吧，嗯，下完赶紧走，那交警也不会给你贴条。但是你要在站在这个位置这个等客啊，或者说是长时间停着不走，那这可能就得处罚了。我们经常说各行其道，那反过来讲也是各停其道哈。还有微信平台上有位车友，我们就把名字引一下啊，因为他说我也是营运车，说经常啊有车有营运车在省人民医院门口停车，影响交通还影响行业形象，说拍你违法不亏。你看这咱营运车主自己也会是这样，这个有明白人啊是吧。而且说实话，大家的心里可能有时候真的不一样，我从这儿过的时候，我要是被堵了，我就觉得那你看那违停都不管是吧，那都不拍吗，那都不罚吗。反过来讲，如果自己在这儿停的时候就想，哎呀我不就在这儿停2分钟吗，那我就在这儿这个等一会儿又能怎么样啊是吧，我就在这儿停5分钟，我就少停一会儿。所以可能有时候站位不一样啊，想的也不一样，但是我们更多的是从就是大家公共出行的这个角度去出发，大家共同来维护这个秩序的角度来出发，也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畅通安全的一个出行环境。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零和6588949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郭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我有一个交通事故在认定处，但是他这会儿已经过了那个控诉期了。我对他这个处罚结果有质疑，我应该咋办？
0: 你过了复核的这个周期，你就不能再复核了。你双方如果对赔偿的金额或者赔偿比例有争议的话，可以调解。如果调解不成的话，可以到法院去诉讼。
1: 但是他这个执法的过程也不合理啊。
0: 哪不合理？
1: 因为当时我们都是执行嘛，交警来了，连监控也没看，直接就认定我是主责，然后是那个，然后对方是未满18岁。他还带了一个人。
0: 你们双方都是直行，你们都是什么车呀？
1: 都是非机动车。
0: 都是电动车是吧？
1: 啊，对。
0: 啊，那你们双方最后什么责任呢？
1: 他反正我是主责，他是次责。
0: 哦，那也没有划对方无责呀。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他当时而且是那个小孩是他撞的我。
0: 这样哈，郭女士，这里有几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了哈，可能是对咱们对于法律程序不太懂，所以呢，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首先第一点呢，如果是比较简单的交通事故，交警是不需要件件都去调监控的，就是这个事故双方在描述上没啥争议，然后呢，交警到那儿一看现场这个情况，到那儿就可以做出认定，因为
1: 他当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没有见到那种。那个纸质报告，他当时给的就是手写的。
0: 手写的也没问题啊，手写的不就是纸质的吗？
1: 可是他现在看不懂嘛。这会儿是他们这边诉讼了，我们才知道这个事情，中间也没有任何调解，也没有在事。
0: 看不懂您可以问呢，对吧？
1: 那就是如果这会儿有争议，我们那个过了他这个复核期，还有别的途径没有？
0: 没有，就是诉讼嘛。现在对方不是已经提出诉讼了吗？对，你们双方去法院去讲道理就行了。因为刚才您说这个，包括后来说判双方，您这方主责对方次责，一定是有原因的。交通事故的判定是看双方在这个出行当中是不是有违法行为，及这个违法行为跟事故之间是不是有因果关系。所以说这个判定您主要原因肯定是有原因的，判定对方的次要责任肯定也是有原因的，这些应该在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里面都有体现，就是你们各自的双方违法行为。
1: 那他未成年的话，他是

0: 而且他还未归责任嘛。
1: 对呀、啊、对方没说对方对呀、啊、从头到尾都没方对，没说对方对呀、啊、但是现在从头到尾您都没说您哪儿错了呀。
0: 我是正常行驶，我是那个右东向西行驶，他是右北向南行驶。
1: 您刚才不是说双方都是同向行驶吗？怎么变成西向东和南向北了呢？
0: 都是直行嘛。
1: 哦，都是直行。您是
0: 东、啊、对，他是个交叉路口。
1: 您是东向西。
0: 对，我是东向西，他是北向南。
1: 对方是北向南。
0: 对，
1: 都是直行。
0: 都是直行。
1: 那就是让道路右侧来车先行嘛。这地方没有信号灯是不是？
0: 没有信号灯。
1: 没有信号灯就是让右侧来车先行吗？就是你得让
0: 他
1: 先走吗？
0: 那可是我过到马路一半的时候没有，并是没有看到那个右边来车，他直戳戳的撞在我车里，就是中间的位置，并不是撞在我那个前边。
1: 那是因为你疏于观察呀，进路口之前要先观察呀，对不对？你没有观察就直接进入路口了，又没有让右侧道路来车先行，那你肯定主要责任呢。对方因为有违法行为，所以减轻了您的责任承担，所以双方判了个主次。如果对方一点违法行为都没有，他没有骑车带人，他也是成年，那可能您这方就是全部责任了。
0: 嗯嗯嗯。
1: 所以说，先考虑双方各自通行的时候谁对谁不对，然后呢，再考虑各自是不是有违法行为，可以减轻主动这个事故一方的责任。所以从这个事故来看，如果对方也是直行，您也是直行，一方是东向西，一方北向南，那么简单来讲就是东向西的要让北向南的先走。那么如果您没有让他，您就是全责，因为对方也有过错，或者说他也有违法行为，减轻了您这一方的事故承担，最终双方判了个主次。这对于交警来说，就是您刚才说那个不调监控那事儿，对于交警来说这种事故再简单不过了。到那儿现场一看，双方一问，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哈，交警一天见到的事故比咱三五年见到的事故都多。
0: 对，是的，因为我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嗯、是头一次遇到。
1: 所以
0: 我总觉得在我们心里觉得应该就是他撞到我了。
1: 嗯，所以这很简单，这个事故没有那么复杂。
0: 好的好的、嗯、谢谢啊。
1: 好，不客气，那先这样，郭女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再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李先生。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前天吧。
1: 嗯。
3: 前天我在那个雀山发现一个交通事故。
1: 嗯，驻马店雀山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怎么发生的？现在遇到什么情况了？
3: 嗯，我是由河南漯河昭陵，然后拖一车那个火腿肠、嗯，大概出发时间在9:50九点半到9:50出发的，走到雀山那个一个路口，那叫107罗祖大道吧，应该是。
1: 嗯。
3: 那个路口那个路口名字我叫不来了，昨天跟你们讲过了。
1: 嗯。
3: 然后我是由北向南，由北向南，它是单向四车道，我走的是中间两车道的右车道。
1: 嗯，就是中间两条直行道的右边这一条直行道是吧？
3: 哎，对。
1: 嗯。
3: 但我走到那个路口的时候，然后我左边车道还有一辆那个半挂拖头车，让我走到那个红绿灯跟前，在变绿灯之后，我的车还未驶出那个就是过路口那个十字线那个实线，
1: 嗯，
3: 啊，就过了那个实线。过了那个实线以后啊，过了那个斑马线，啊，才看到，才就在我左手边这个，因为我左手边那个，玻璃面，看见一晃那个影子，那个电瓶车，直接撞到我那个左前大灯上面去了。
1: 嗯。
3: 然后 发生事故以后，我第一天

0: 下来嘛，下来就报警，报那个120那个120那个急救，然后那个他是一个骑电动车的那个妇女，45到50左右。
1: 嗯。
0: 昨天，下来之后，然后刚好我右手边那个是路的右人那边在等红的一个小轿车，我下来，他也下来，他就跟我说，看着这个，就这个电动车闯红灯过来的。
1: 嗯。
0: 啊，当时这样子。报完交警之后，然后报完那个120，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然后昨天把那个货也扣，车也扣的，扣到那个交警找到院子里了。
1: 嗯。
0: 昨天晚上倒货倒到十二点钟一点钟。
1: 嗯。
0: 光那个倒货的费用发了都1500-1600呢。
1: 嗯。你现在要问什么？我这事故我听懂了，在一个路口，您是北向南直行，有一辆电动车在斑马线这个位置突然出现在您车前面，两车发生了事故，是吧？对吧？
0: 对，
1: 是这个过程吧？啊，您现在问题是什么？
0: 我就听一下咱这个事故的话，它不应该发生很快的嘛？因为咱这边是正常通行嘛。
1: 您想问什么？
0: 我想问大概这个事故大概要承担的责任。
1: 现在伤者伤情怎么样？
0: 听那个交警的那个跟我讲，昨天他说还在那个医院重症监护室里。
1: 哦，还在重症监护。
0: 啊，
1: 生命
0: 下午
1: 有生命危险吗？
0: 应该没有吧。
1: 嗯，您最好了解一下伤者的伤情，这个跟后期一个是赔偿是有关系的，再一个是跟这个。就是他跟事故责任之间也有关联，就是本身他的伤情跟事故责任没关联，但是他的就是责任加上伤情这两件事有可能跟事故后果会有关系，所以您可以关注一下他的这个情况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刚才问这个事故责任的问题，从您的描述来看，如果您是正常行驶，对方是在斑马线上骑车闯红灯，那么大概率对方的。
0: 他是没有在斑马线，因为我是过了斑马线才，过了斑马线就是车头已经过了斑马线才相撞的。
1: 哦，
0: 知道吧？
1: 那这种情况下，对方的责任可能会大一点，但是至于是不是全责，现在我不好说。
0: 我现在意思就是，这个处理方案，它到底应该怎么划分？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是看我的行车记录也有，
1: 嗯，
0: 但是发生事故以后，交警第一时间调我那个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1: 嗯，
0: 我那个行车记录显示在绿灯之后我还没有过那个实线，还没过咱们那个越过实线和那个斑马线。
1: 嗯，
0: 斑马线这边那个实线嘛，咱一个那个停车那个实线嘛。
1: 嗯，
0: 然后绿灯大概在2到3秒之后。
1: 这样啊，李先生，我听懂您说的了，这个细节咱们就不说了。我为什么说大概率对方责任大哈？就是从您描述这个情况来看，就是他有可能是，我只能说有可能啊，有可能是对方闯红灯跟您的车发生的交通事故。但是这里面有两种情况啊，两种特殊情况。第一种情况，对方走得慢，对方是在绿灯的时候进入路口的，然后在。你这边变绿灯的时候他还没有出路口，就如果这个路口比较大，因为您刚才也说了是单向是4车道，双向是8车道，所以可以想见这个地方相对道路是比较宽的。如果说对方是在就是前一个绿灯就进入路口，但是当变红的时候他还没有出路口发生交通事故，那么您这一方责任大。我为什么说大概率对方责任大？我只能这样讲，这个需要再做一些调查和问询。那么这个还有一种情况是，您刚才讲到了您左边的这辆半挂车它已经停住了，但是您没有停住，对吧？那么如果有证据证明您在进入路口之前应当观察到这个情况，但是您没有观察到，疏于观察，那么也有可能会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可能不一定是主要责任。如果对方闯红灯，您是因为没有观察而导致的这种情况，那可能对方主，您是次。如果说就是单纯的鬼探头，任何情况都没有，你这边也是完全正常行驶，也是正常。

0: 常的绿灯通行，对方就是闯红灯了，而且是突然从左侧的大车的视线盲区当中穿出来，你完全站不住，那么这种情况你可能会一点责任都没有。所以说我只能说大概率通过您刚才的描述想要给我表达的内容，对方有可能是这个责任比较大。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事故不仅要看您是怎么走的，还要看对方是怎么走的，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调查。
1: 嗯，
0: 所以这里面而且对方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他是不是还不能说话？
1: 啊，应该是
0: 啊，所以说还要再等一等对方的伤情恢复情况。如果跟主治医院主治医生沟通之后，他要是在短期之内或者一定时间之内他要能恢复语言，那么交警还要对他做问询笔录。如果时间太久或者说他一直没有能够恢复，那么交警可能会放弃问询笔录，通过其他的证据来进行佐证，构成整个事故判定的证据链。所以这里头我现在就凭您的单方描述，你说你从漯河拉了一车东西，然后走到雀山的一个路口北向南方向撞了一辆电动车，这个电动车是突然从左边穿出来的，我单凭您这个描述给您划责任，说实话实在不负责任，有点武断。但是我只能说按照您的描述，您想告诉我的信息，那对方大概率责任比较大。但是这里面有意外情况，或者说有特别情况，有个别情况，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们前几天大概上个月我们接到一起在郑州市农业路和东明路两辆小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它就是这种情况。前一个车左转的时候，人家是在绿灯的时候进入路口的，那后一个车呢刚变绿它就起步了，没有让已经在路口的车辆先行，所以后进入路口的车辆承担了主要责任，或者说后进入路口的这个车辆责任大。所以这里头就要看，还得详细分析，或者说还得有其他的东西做佐证。您刚才也讲了，交警把您的行车记录也调走了，现场的视频画面也调走了，因为这么严重的事故，
1: 现场的他只调取我，他只调取我这个由北我是由南由北向南这个视频，然后我左右的那个由东到西或者由西到东这个视频，
0: 嗯，
1: 交警也没调取，
0: 那就先看看清楚不清楚嘛。如果清楚的话没啥问题，那就不用调那么多了。那不是说一发生事故哗哗哗这整条路上的视频都得给你调出来，也不是这种情况，能看清楚
1: 整条路。因为我到路口的时候，我比那个挂我左边那个挂车，他的速度稍微到路口是稍微比我朝前一点，知道吧？我快到红绿灯的时候我也降速了，然后快到路口，还没有那个啥，在我降到速度一定速度的时候，它已经变绿灯了。然后我，像那个我左边那个货车这边，那边是盲区。等到我穿过这个实线这个停车线实线过那个斑马线之后，我也看到他这边从这边，一晃一眨眼的功夫，那都已经晚了。我当时都已经，往右边打方向了，有意识的打方向了，那当时都已经晚了，因为我行车记录仪也没有拍到他出现在我的这个行车记录画面当中，知道吧？
0: 嗯，李先生，这个问题您刚才已经描述过了，再说一遍没有任何意义。
1: 嗯，行吧，行，那就等待，
0: 对，
1: 让他们那个报交警那边处理吧。
0: 对，再等等认定，好不好？另外一个，这个伤者在医院，您可以联系您的交强险的公司，如果可以的话。啊，可以问一下交警，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先进行部分垫付。为什么？不是说跟有责没责没关系，就是希望人没事儿，人没事儿大家都好。
1: 是是是，
0: 是吧？所以说如果可以，那可以申请交强险公司先进行垫付。那如果说不符合程序，那就算了，好不好？咱有能力的话，有可能的话，咱都盼着伤者能恢复，这是最好的情况，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行行行，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我又给您先咨询一下。
0: 嗯，好，
1: 好，
0: 目前根据您描述的情况，我只能给您大概做个判断，或者说这里头有哪些因素可能会涉及到，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的，会影响到这个结果，我只能先给您做一个前期的分析。但是因为我掌握的证据不全面，没有办法给您做确定的判断，所以您可以做个参考。另外呢，就是关于后期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事儿咱急不得，因为。从目前情况来看，伤者这个情况比较严重，那么

0: 涵，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你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多出现一个人，我勇敢去相信，这一次更认真，再不害怕落空是你。
1: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

0: 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秒，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有一位新娘啊，她在扔手捧花这个环节，她是浪漫的，有一个小设计啊。
2: 就是她结婚典礼当天，
1: 哎，
2: 要扔手捧花了。
1: 对对对，这一刻呢，
2: 怎么设计？
1: 就被一个不明真相的新郎一秒给破坏掉了。如果大家想看视频的话，可以先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得到啊。当事人王女士就表示说了，说我寻思着这个大花束传统不是传递这个幸福嘛，留了一只小树的花给他，结果啊，我也没有想到对象都没有刷到过类似的短视频，一下子就把那个小花给我扔了出去。想都不带想的。
2: 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
1: 啊，
2: 就是到扔手捧花的环节呢，伴娘不是把手捧花
1: 新娘
2: 交到新娘手里了吗？让不让人说话？
1: 你可真会圆啊。
2: 伴娘不是把手捧花交到新娘手里了吗？这个时候新娘偷偷做了一个小动作，就是留下了一朵，然后呢把剩下的手捧花不是从后面就抛出去了吗？
1: 是
2: 留下这一朵呢，这个寓意是什么呢？在网上说就是说，哎呀，这个花太美丽了，所以新娘呢留下一朵送给了自己的老公，
1: 送给新郎了，
2: 表达就是说新娘比较喜欢浪漫，于是留下一份浪漫给自己的爱人，
1: 对，让爱人有一种小小的惊喜。
2: 谁知道这个新郎在旁边一看手捧花扔出去了，跟着正乐呢，然后新娘点他，他一转身接过这束花，还以为新娘没扔干净，
1: 顺势把那一小朵
2: 唰一下又扔到后面那个接手捧花抢手捧花的人群里了。
1: 哎，对，
2: 我跟你说为什么说全场就这新郎傻乎乎的呢？就他那朵花扔出去啊，扔到那伴郎周围，伴郎都躲，根本不敢接，你知道吗？
1: 就那一小束啊，掉地上了，你看看。
2: 就这一个细节，
1: 哎，
2: 大家就能看出来，这新郎啊能顺利结婚，少不了后面几个伴郎军师给他支招，你知道吗？
1: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视频的啊，
2: 纯直啊，我跟你说啊，大家回复聊天可以来看一看。
1: 是的，
2: 所以说怎么挽尊呢？那后面的伴郎军师们就得商量怎么进行一个高情商回答
1: 啊！你得圆下这个此刻的场面吧。
2: 新娘不高兴了呀，我送你一朵花你怎么扔了呀？
1: 就是，
2: 新郎得说除了你的笑眼如花，别的花我都不想要。
1: 好油啊。但是池哥
2: 啊，
1: 咱新郎但凡有这样的情商，
2: 啊，
1: 这个花他都不会扔出去好吧。
2: 哦，那也倒是。但凡稍微机灵点儿，花也扔不出去了。哎呀，新娘说给你。
1: 哎，
2: 新郎说走你。
1: 哎，看我抛的这个抛物线美不美。
2: 哎，我就得亏他不会说对着新娘说，你看那儿有个垃圾桶，你看我能不能给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油门轻，
3: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6: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7: 浙江杭州啊，37岁的李先生呢，他们家的小孩呢是因为上4年级，作业有点太磨蹭了哈，做作业2个多小时啊，写不出150个字儿。
8: 哦，
7: 李先生直接情急之下情绪失控了，
8: 高了
7: 啊！
8: 2小时你都要求人家写150个字儿，要求高了
7: 。
8: 辅导过孩子的朋友都知道，
7: 这

0: 年级了，
1: 五十个字是一关。
0: 结果李先生啊太生气了，一拳啊就打在了卧室的墙上。
1: 平时是媳妇儿辅导作业比较多吧？
0: 啊！结果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手骨折，把自己送进了医院。嗨。最后呢，事后李先生也感慨说了，说以后啊再也不敢随便发脾气了啊。接诊的医生也提示大家说，不要总是认为咱的这个拳头很硬，其实有的时候它很脆弱的。
1: 医生估计见到这种事儿啊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0: 那倒是
1: 有的气的家长这个呼吸性碱中毒，是吧？还有的呢就是一拳锤到哪儿，是吧，导致自己这个骨折骨裂的，这个受伤破皮儿的
0: 也都有，
1: 对不对？
0: 谁辅导谁知道啊。
1: 真是，我跟你说，李先生可能感慨的是，以后我想逃避这个辅导孩子作业了。
0: 能不能让静一静？
1: 其实我在家里边更难的这种处境是什么的，进退两难。进，辅导孩子作业你是真受气真生气。
0: 退
1: 你说不辅导了，你准备摔门的时候，媳妇儿在主卧恶狠狠的，我辅导呗。
0: 你来谁来啊？
1: 让你辅导会儿孩子啊。你一甩脸子，你摔门进卧室了，那我就得出去呗。
0: 我的亲子关系不需要维护的吗？
1: 所以说现在我跟孩子基本上属于一个这个一丘之貉呀，狼狈为奸。我就差抓着孩子的作业我替他写了，你知道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
0: 但是咱这位李先生这位爸爸还是蛮不错的，打到了墙上也没有打孩子嘛。
1: 哦，这就算不错了是吧？
0: 至少还算理智吧。
1: 是
0: 搁咱以前早就挨了一顿竹笋炒肉丝了吧。
1: 是
0: 两个多小时谁敢跟我耗两个多小时？
1: 那是肯定的。当家长啊，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啊很重要，
0: 是吧？
1: 其实这样可以在家里面啊装一个这个拳击沙袋这样的话既不会再骨折，同时也能起到这个敲山震虎的震慑作用，
0: 是个法儿啊。哎，对。
1: 来，咱一说到这个情绪啊脾气啊，总是说成年人啊就得会控制自己的脾气，这是成熟的表现。但是网上现在有一句也有一种声音就是情绪你有表达的权利，千万不要憋在心里边伤着自己内耗，你一定要把它释放出来，这才是对自己好的表现。
0: 两种声音，两种文案。
1: 那么问题来了，当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到底要给他发出来呀，还是给他内化了呀？到底怎么办？
0: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情绪这个东西。
1: 来，各位朋友们啊，肯定是有两种观点的。就是把情绪啊表现出来、宣泄出来这件事儿，您觉得是成熟的表现，还是
0: 不成熟的表现？
1: 就是发泄情绪这件事儿，您觉得是一种冲动还是一种成熟？我们可以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把情绪表现出来，你觉得是冲动还是成熟？
1: 哎，
0: 原来这位朋友就说了，
1: 原来说发泄情绪，我觉得是冲动。
0: 哦，
1: 因为理智的话自己就会抚平了。
0: 哦，
1: 不过也没什么对错之分。
0: 哦，就是说发泄情绪这件事情，这种行为偏冲动，但是呢也很合理很自然，人嘛都得有点脾气，是不是？毕竟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1: 唱出来
0: 每个人有他的脾气，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啊。
1: 听风者
0: 啊，
1: 他说按照有一种说法，就是谁对我好我就加倍对谁好，
0: 明白？
1: 谁让我心里不爽了，那我就直接当场对回去，
0: 应该的。
1: 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
0: 啊，
1: 我没有必要惯着你，主打就是一个不精神内耗。
0: 哎，就是现在大家都就是就都在说，首先要这个要照顾好自己
1: 啊。但不是也是这个去年的时候有一个爱你老几比较火吗？
0: 先要学会爱自己，你才能学会爱身边的人。还有一句俗话跟你这个观点很像，叫以怨报德，何以不是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1: 哦，
0: 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以很好的德行报那些这个埋怨你的人或者对你不好的人，那对你好的人你应该怎么报答他呢？对不对？你已经给到那些对你不好的人已经是上限了，非常成熟，非常稳定，非常的客气，那对你好的人怎么办？你没有办法去加倍的爱他们了
1: 啊。世界

0: 以痛吻我，我报之以歌。
1: 哎、对，就是这个，就属于是现在说你内耗，你知道吗？过于对那些不公平啊，太包容了也不好，你别惯着他，好吧？哎，不过这个很正常啊，就是谁对我好，我加倍对谁好，是不是？
0: 好上加好，
1: 组成一个正向循环。然后谁对我不好了，我立马对回去，为什么呢？就避免负向循环。
2: 那你如果对回去的话，那不就很容易就是双方看对方都不爽，
1: 都不爽，都不爽呗。起码他知道他这一步、下一步要停止伤害我，或者说停止让我不爽的这种言论了啊。就是虽然说他是朝着那种可能发生冲突的那个方向去了，但是这是一种警告，
2: 摔杯为号了啊！
1: 哎，你让我不舒服了，我现在已经把杯子举起来了，摔与不摔，看你下一步的这个表现。
2: 然后，
1: 对不对？
2: 另一半，哎，小样，这是我是不是？
1: 就跟那个项庄舞剑一样，舞着舞着，马上到跟前了，然后杯子举起来了，哎，他又退回去，接着舞。
2: 哎，逗你玩。
0: 杨洋
1: 啊，杨洋说了，
0: 说在没有熟悉的人的这个地方啊，宣泄一下。是成熟的表现
1: 哦，他可能读的重音是在没有人、没有熟悉的人的地方宣泄一下，这个是成熟的表现。但如果说身边都是自己的这个亲人啊、朋友啊，都是认识的人呢、可能你把这个氛围啊搞得有点那个不太体面的时候呢，就可能会伤害到周边的这个人啊。没有熟人的地方，比如说大街上，
0: 然后
1: 发疯啊。对，其实
0: 那应该跑到大山里，大山里才有回声。
1: 哎，我觉得就是不一样哎，就是以前如果说你在大街上啊突然发疯，很多人呢可能会以一种比较传统的眼光看你，说你哎呦你这个人情绪不稳定啊，他怎么突然就失控了什么的。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很理解，就很理解。我们在生活当中都需要一个出口，
0: 但是也尽量不要在公共场合里面这样做。
1: 然后还有更多的人就拿起手机，哎，看，先发个朋友圈，
0: 遇事儿先不慌。
1: 甚至有的时候，现在我们不是都说嘛，去大山里面嚎一嚎，在无人的地方，然后尽情的这个宣泄一下，
0: 就是不打扰别人吗？
1: 对对对，甚至现在不是还专门成立了这种宣泄的这种项目吗？
0: 啊，还有那种小小的办公室，你可以到那个屋子里面啊，
1: 随便砸东西，你付费完了以后，就是屋里的东西随你砸，随你砍，随你那个破坏，是吧？就是把心里的这种怒火这个宣泄出来。还有一个就是能够非常充分、大量、常见的一个宣泄情绪的场所
0: 是啥
1: ？KTV 啊！
0: 你又说到蜻蜓它点杯水的事儿了，是吧？
1: 没有，没有什么点水。
0: Callback！
1: 你以为我这个段子还有连续剧啊？其实我是点了《新鸳鸯蝴蝶梦》《红蜻蜓》和《小蜜蜂》。
0: 蝴蝶的小阿飞。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地区号你看还互动我们话题了，
2: 话题来说一说，把情绪表现出来是冲动还是成熟呢？发泄情绪啊，跟成不成熟无关
1: 哦，没有关联。
2: 难受了，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不要压抑自己，对自己好点，不要因为别人定义而改变。
1: 哦，说得好，我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感觉呢，就是其实作为成年人，你的情绪啊，要在一个

0: 基准线上是稳定的，
1: 哦，
0: 就是
1: 有一个标准是吗？
0: 就是首先你不能一点就炸，这样的话身边的人啊，就是天天看你这情绪忽高忽低的，他也摸不准你的脾气。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及格线以上，你
1: 大部分事情能够看得过去。
0: 哎，对，及格线以上你想怎样你就怎样，不要太因为别人的评价，太在意别人心目当中你的形象而过于压抑自己的情绪，就凡事都是个度嘛。
1: 但是我感觉好像也就是人成长到一定的阶段以后，他才会不在意别人的想法，反倒是年少的时候内心里的事儿你说不出来，然后你又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0: 对对对，尤其是就是我们不是说什么本我、自我、超我，就是你自我去建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的。
1: 对，而且身边的人也会不断反复的说，不要在乎别人，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别人喜不喜欢你那又怎样。
0: 别人的看法说建议你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1: 对对对，
0: 这句话你听不听？
1: 你听不进去。
0: 你听进去了，说就是你不要听别人的看法，你这句话你要听进去了，就相当于你听见了别人的看法。
1: 好绕啊，
0: 好悖论的是吧。所以慢慢的这个自己对自己的定位清晰了，哎就能够怎么说呢，灵活自如的表现自己的情绪了，甚至在有一些怎么说呢，高维的人当中，情绪也是一种工具方式，甚至是保护自己的武器。
1: 我怎么感觉你像是在说鳄鱼的眼泪啊。
0: 等你们成熟了你们就知道了。
1: 哎，漱漱口。
0: 今天咱说情绪，不是说那个，辅导孩子吗？
1: 对。
0: 各位朋友们，您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我把我们家，我爱人辅导孩子的真实场景啊，我之前拍过一张珍贵的照片，因为为啥叫珍贵呢？那各位，我的这种记者属性，我真是冒死留下的这张珍贵的影像资料。
1: 就是那边都已经快要着火了，张弛，你还在这给我拍照？
0: 你知道下一秒我可能生命都这个受到威胁。
1: 下一秒张弛你过来给我跪着一块。
0: 但是我觉得那一幕实在是太典型了，所以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
1: 对，
0: 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了啊，不要保存啊，节目结束以后我就删掉了啊，
1: 节目结束以后立马下架啊，
0: 回不去门了都啊，
1: 回复聊天。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说说。嗯，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来说一说把情绪表现出来啊，是冲动还是成熟呢？嗯，
2: 说到这个情绪之前呢，很多朋友都在回复聊天，是因为什么呢？
3: 想要看一看张弛媳妇儿的这个情绪表现出来的情绪。
2: 就是我们家发生的一幕，就说白了就辅导孩子写作业。哎，然后呢，媳妇儿在旁边辅导啊，已经是渐入佳境了吧，可以说是啊，进入状态了。然后我从这个卧室里出来的时候，发现了这一幕，于是拍下了珍贵的一幕啊。至于这张我冒死拍下来照片以后，我经历了什么，你别问，你别问。当时他那一个回头啊，那简直我看到了远古凶兽。
3: 还有朋友担心你呢啊，
2: 非常担心，
3: 非常担心。风止风速还说的说，我真担心啊。这个媳妇儿的那个扫帚啊，下一秒就会落在你的背上。
2: 哦，现在那个扫帚也落不到我的背上，
3: 折了已经。
2: 对，落不到我背上。
3: 是吧？
2: 反正现在肯定是落不到了啊，随便说啊。老男孩也说了，
3: 说我看你家妞妞的这个表情啊，咋还嬉皮笑脸的呢？
2: 我跟你说，这张照片最传神的就是我家妞妞毫不在意还偷瞄的那种表情，你知道吧？哎，
3: 还是
2: 最传神的，就是大家最能共情的就是这，就是家长的情绪已经到了顶点了，
3: 孩子还在这儿，
2: 哎，孩子笔啊橡皮还往下掉呢，你知道吗？行。大家继续回复聊天两个字啊，也能看到这个场景，这个照片啊。刘西星就说了，
3: 说我能理解张弛的观点哦，比如说办公室情绪，它就是工具
2: 啊。我说有时候情绪是一种工具嘛，
3: 对对对啊，需要发泄会省很多事儿。
2: 他说按需发泄会省很多事儿，
3: 在工作当中发泄情绪呢，就是感觉有一点不够成熟。
2: 在生活当中就是在办公室按需发泄能省很多事儿，在生活当中你要发泄情绪就感觉有点不够成熟了，而且发泄的过程有点累啊，你发泄一时爽，年轻的时候经常爆炸，过后可太累了。我现在我不怎么发泄情绪了，为什么？现在这个年纪谁都不值得我这么累。就是首先我肯定不内耗，其次呢，就是俗话讲关心则乱，
3: 我不关心别人了，
2: 哎，
3: 心死了，
2: 谁都不能轻易的让我把它放在心尖尖上。
3: 哎，后来我又看到了一种理论，
2: 是不是这种感觉？
3: 哎，有这种感觉，
2: 就是愈发的平和了，是我拿出了更多的爱，我爱自己了，老公他爱咋咋。
3: 我又看到了一种理论，是就是到现在这个年纪了，然后愈发的平和，
2: 是
3: 因为血气不足了。
2: 啊，对啊，
3: 你没有多余的气再生出来了。
2: 他不是说了吗？累了吗？身体跟不上了。哎，其实有的时候，各位朋友们，情绪跟你的生理机能，跟你的体质是有很强的一个关联的。
3: 要不怎么叫血气方刚的？
2: 对，就是有人血气足的时候，他确实很容易这个暴怒。有人，比如说中医上讲肝火旺，他就是很容易发脾气。有人比如说啊，当然我举这个例子，
3: 我是心火旺，那是
2: 对，心火旺也是容易就是发脾气嘛，发脾气。还有一种就是我直白一点说，比如说血管窄，它也容易就是说，因为你整个心脏供氧不够足，脑子供氧不够足的时候也容易激动。当然咱也不专业啊，咱就随便一说啊。
3: 对，我看他这副嘴脸，我就觉得他 因为老专业
2: 也不是嘴脸。因为我刚才煞有介事这么说一段，我说到中间我也露怯，我感觉除了瘦瘦我也忽悠不住谁。
3: 你们是没有看到我那个小眼神。
2: 连瘦瘦都显出怀疑的眼神。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3: 哎，朋友们，你见过躺着吃草的马吗？
4: 吃草的马见过，
3: 躺着吃的。你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得到啊。
4: 我属马，我躺沙发上我吃那个减肥餐，算不算躺着吃草的马？
3: 躺着吃草的马类似了啊。
4: 啊，
3: 就是在新疆草原上就上演了这么很萌很反差的这一幕啊。
4: 哦，
3: 就是成年的骏马，人家呢是战友战相啊，
4: 啊，
3: 端庄站立，
4: 成
3: 优雅进食。
4: 骏马啊，那也。啊，没有姑娘，
3: 有几匹小朋友，就是小马。
4: 哦哦哦，
3: 彻底放飞自我，直接就侧卧着，
4: 嗯，
3: 躺到那个草坪上，那个四肢蹄儿啊一伸，边晒边晒太阳啊，边干饭。
4: 嗯，
3: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视频啊。
4: 哦，
3: 然后网友还表示说，
4: 就是说四脚朝天，然后歪着脖子啃几口草。
3: 哎，
4: 是这意思啊？
3: 是的。
4: 哦，
3: 就非常悠哉悠哉，我都想踢他一脚。大家回复，
4: 人家悠哉悠哉。触动你什么神经了？
3: 他太快乐了
4: 、不行，我再po一张我们家孩子的照片给大家看吧。你知道现在孩子怎么

0: 让自己多舒服
1: 啊！你是不是想给他一脚？
0: 我还行，我还行，人家自己能让自己舒服，我不像你，你这，
1: 我纯天性，
0: 快乐就是原罪啊！
1: 太快乐了，
0: 太舒服，太
1: 悠哉了啊！我羡慕恨呢。
0: 各位，知道我们节目谁刻薄了吧？以前还说我刻薄，
1: 好家伙啊，互动量直接这么多，
0: 咱事儿都没说完，
1: 恢复聊天能看得到啊，
0: 都是奔着抽奖来的啊，奔着看小朋友来的，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能看到这匹小马的这个视频是吧，然后快乐就快乐吧，你可想踢人家一脚，说多少遍了啊，不许在床上吃东西，洗床单的又不是你啊！一天该睡不睡，你该起不起，考完试也不在家里面帮忙做家务，起来拿去餐厅餐桌上吃啊！啊，不好意思啊，这个视频容易引起家长的不适
1: 啊。因为你说到就是太快乐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家的猫，你知道吧？哦，有的时候我们家的猫又特别的悠哉悠哉，
0: 慵懒的样子。
1: 躺在沙发上啊，哇，他那个四脚朝天躺到我们家沙发上，又掉了一堆毛啊，起来重新睡，太快了。
0: 这边毛有点太刺挠了，挪个地儿再往下掉毛，反正又不是自己粘毛。
1: 所以我第一反应，抱歉啊，小马，我的第一反应就突然带入了啊。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That's all it is, y'all. It's the perfect mix. Yeah. We out. Peace. Yeah.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

0: 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1041。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起。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8: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有名。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竟是结局。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让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穿过隧道，就是未来。你在现在。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FM104.1
2: FM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啦。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0: 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副点长。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装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现在啊，特别理解各位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装修公司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我们懂您的焦虑，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赶紧发家装节来报名吧。我听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要说平时啊，孩子要长时间写作业，咱们自己呢也要看电脑啊、刷手机啊等等，就是经常用眼的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大兴安岭野生蓝莓原浆，这也是咱们爆款商城热销多年的一款人气单品了。画个重点啊，野生蓝莓。咱们这款蓝莓原浆呢，就来自北纬53度的大兴安岭漠河原始森林。这里也是咱们中国唯一的中国北极蓝莓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区域，是官方认证的野生蓝莓之乡。野生蓝莓呢，生长在这种极寒的原始森林里，冰天雪地里长出来的果子，花青素含量是种植蓝莓的好几倍。NFC 非浓缩还原，鲜果采摘之后啊，直接物理压榨，不加一滴水，不加一克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把花青素啊、维生素啊、氨基酸啊等等全都保留下来。一袋是30毫升，相当于浓缩了足足50颗野生蓝莓的精华。每天一袋，温和滋养，口感呢也是酸甜醇厚的，果味浓郁，直接喝也行，兑水、兑蜂蜜、拌酸奶都可以。来说价格啊，市场价是每盒79块，一盒是10袋，每袋是30毫升。现在爆款商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下单3盒送4盒，一共只要199。这个优惠还没完，你买这一整箱再减20，等于到手70袋，只要179。因为野生蓝莓原浆的产量有限啊，我们的赠品也不多，只有100组。大家想喝的，抓紧时间发送"团购"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又到了吃大螃蟹的时候了。这一年又一年啊，时间过得真快。这两天咱们 UP 商城的大闸蟹热度是居高不下，很多朋友已经入手了蟹卡了。后台也有很多懂吃的朋友来问，有没有全母蟹的卡呀？会吃会吃，就馋这一口饱满流油的蟹黄啊，所以赶紧给大家安排上。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鲜甜可口的金秋阳澄大闸蟹全母蟹卡。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呢，一年也就吃这两个多月，想吃啊就吃过瘾，就得吃那个肉满黄多的全母蟹。市面上很少做全母蟹，因为母蟹比较稀缺啊，同一批的蟹苗里面，母蟹的成熟晚，蜕壳少，能长到标准规格的数量本来就要少于公蟹。再加上呢，母蟹把大半的养分都供给这个蟹黄发育了，个头长得也更慢。前两天咱商城的小伙伴抽检螃蟹们的品质，捞上来的母蟹都已经开始顶壳肥了，蟹黄积攒了一整年的营养，掀开蟹盖满眼的是金黄油亮，入口是沙沙的，又绵又鲜，那种感觉是层层炸开。母蟹稀缺，价格也贵，市面上一只 2.5 两的普通母蟹都要49.9块，八只得近400块。今天咱们带来的母蟹 2.5 两八只装全母蟹的啊，价格只要198。还没完，直接宠粉宠到底，想要吃过瘾的朋友下两单啊，建议大家下两单，因为我们会再送您价值138元的新鲜茶叶礼两罐，六大售后保障，蟹卡3年有效，保价到年底，发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